0: 是，后边突然来一个车，来一个就是大众的黑色的 SUV，
1: 嗯，
0: 就是别我一下子，
1: 嗯，
0: 完了之后他到前面又别那个前边那个有一个，后来我们就不敢跟了，
1: 嗯，
0: 因为他不就是说就压着我们车，完我们怕再发生其他事，我们也跟他也没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完了完我们离得挺远，完后边超一个白色的轿车，
1: 嗯，
0: 完了到他又我。在我行车记录仪里头，我当时看的时候，他又别了人两下子。
1: 嗯，
0: 就这个情况，我们报了高速交警，但是交警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
1: 嗯，
0: 麻烦你看一下这个视频，他是不是有别车的责任，或者是我可不可以追究他啥？差点造成追尾，差一点。
1: 嗯哼，看到了。这第一下其实啊，他很不聪明，这是一个有毛病的司机。这说实话啊，这高速公路上啊，
2: 没人这么开，
1: 没有这么开车的，
2: 真没有。
1: 这个危险的系数在于你们的车速都比较快啊。当时你的正常行驶速度在120公里每小时，他超越你，可以说他不低于或者是略高于这个速度过来之后呢，直接亮了尾灯，点了刹车，这明显有一个减速的过程。随后呢，他跟右侧的这个小型的 SUV 处于并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应该是你们整体的车速都降下来了，我看你们后边行驶的车辆已经陆续的开始堆堆，这说明它的速度在降，而且它的刹车灯一直在处于亮起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
2: 嗯，
1: 你们在并排行驶速度降下来的时候，目测的速度在70-80个。
0: 嗯，当时也我们挺紧张的，没看这速度，反正我们肯定是降速了，
1: 哎，
0: 不敢离它太近了。
2: 嗯，
1: 大家都在降速。通过你的这个视频，你发给交警，这是没有问题的，它很有可能是要被处理的。这是无故的在路上采取这样的驾驶方式，你看后车陆陆续续一个接着一个，再往上上，这说明这速度掉的比较多。那从判断来看，我估计当时你们也就跑个60-70个、70-80个左右吧。
2: 嗯，
1: 也就是说从120公里每小时直接被这台车影响到这个速度。右侧那个小型的 SUV 为什么走的那么慢呢？
0: 那
1: 是赶上了是吧？
2: 人家就这速度，
1: 人家一直在处于这个慢速行驶。
2: 对对
0: 对，万一走右侧车道啊？
1: 啊，
2: 对，人家也没上你快车道上害你事情，是吧？
1: 嗯，左边的车自认为很聪明，哎，你看右边有车挡着吧？你们不怎么怎么着吗？那我就在左边也同样的速度，你们谁都过不去。
2: 行车习惯不好也就算了，行车心态还极不好。
1: 嗯，无德，哎，这种司机叫无德。没问题啊，您把视频提供给高速交警，高速交警一定会对他进行处理的。所以你等着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要对他进行处理，别的呢，你要想追究的再重呢，好像比较难。
2: 嗯，
1: 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发生恶性结果。那这个呢，可能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呐、啊、等等，这些还不涉及，因为没有形成结果。但是如果他一旦形成了结果，那这事儿可没有那么简单，
2: 对，
1: 可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了。这对方确实有故意的行为，看得出来有故意行为。我觉得您后半程选择的方式是正确的，
2: 嗯，
1: 前半程呢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但是呢，我也顺便给您也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也好，在平时的国省干道、平时的路面上行车也好，难免会碰到这种没有道德的司机。他呢任意的凭着自己的性子来，有可能在您这块发了这个怨气，那说不上他自己遇到什么难事了。但是呢，您前面这个晃灯啊包括前半段跟车的距离稍有点近呢、啊、这个我要给你提醒，遇到这样的司机，你把空间拉大，他自然就把这个气儿呢就过去了，然后我们该举报，该处理，要不然的话会发生危险。但您后半程的选择是对的，就是把速度再降，离他远一点，他可能把这个劲儿呢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司机不得不说啊，这从开车的道德上、行为上来说都是毛病。
2: 在路上不是万不得已和必须的情况下，不要拿着灯晃前面的车，这个行为让开车的人特别不舒服，
1: 而且会让你自己生气。
2: 对，
0: 我们晃的目的是啥？他已经点刹车别我们闪了几下灯，
1: 看出来了。
2: 懂你的意思、
1: 嗯，
2: 但我们说的意思是呢，日常行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晃。像你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晃他，你晃他干什么？你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了，你晃他有什么意义？
1: 有一种会激化的这个可能性。
2: 嗯、你是加速矛盾。
1: 对，咱们下一次选择的再冷静一点，就是这样的人吧，咱不用咱的行为去教育他。
2: 嗯
1: 啊，他一定会得到教育的，他会有机会的。他经常这样的开车，一定会有人教育他的，而且很多时候意外会教育他的。所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直接那把车速降下来，然后把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的视频直接传给交警、
2: 嗯、
1: 进行举报就可以了。
2: 而且武先生还要告诉你一句，就你这晃他，我跟你说，他都不会明白你为啥晃他。 他也不会觉着自己这么做对你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不仅是对你，今天是你赶上了，如果不是你呢，你下一台车他也会赶上。他呢这种开车模式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他不觉得在高速上这么开车有什么了不起。

0: 起个事儿，就这样开车我会怎么样？我不，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开。所以你很难教育他，你是教育不了他的，你明白吗？
1: 我报交警的时候，我跟交警也说了，我说这种程度吧，我并不是说对他个人怎么地，我说这样程度你要不给他点处罚，
2: 对，
1: 他今天祸祸我，明天就可能祸祸别人，
2: 对，
0: 这是他的习惯。
2: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0: 嗯，
2: 你在家里边祸祸家人，没人管你，嗯，当然了，你违法了照样处理你。但是你跑到外边祸祸公共交通，祸祸别人，那就是无德。那这个事儿不得不说哈，恭喜您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能够让自己保证一个安全，同时呢采取了第二个正确的方式，能够对他进行教育。您放心，这种事情一定会得到交警的处罚的，而且他确实有违法行为。
0: 嗯，
1: 他那后段你不还有白色轿车吗？他又变了两次，最后那次变那个白色轿车，
2: 嗯，
1: 就是往左打一下舵嘛。那，
2: 嗯，
1: 如果要是说变得狠的话，不就窗户栏上吗？
2: 那可不，
0: 嗯，
2: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了。行了，别跟他生了嫌弃啊。
1: 但是这种情况，交警就是处罚他之后，能不能给我答复，我也不知道，我还需不需要问问交警了？但是我总觉得，因为我应该知道，心里才踏实，就是这个人受到教育了，不然的话，
2: 嗯，
1: 这个是个危险。
0: 你也不用这么纠结。
2: 嗯，
0: 你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你操那些闲心干啥？有空溜会弯儿。
2: 我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你反正该做的事儿咱都做完了，该打电话还得打电话，没事你就给交警打电话，你别管他应该不应该，你没事就打电话。你说警察呀，这事咋样了？你罚没罚呀？这个不是别的呀，咱得让他得到教育啊。没事就打，没事就打，
0: 不至于。
2: 不是，我不跟你开玩笑啊，大哥。
1: 啊，
2: 如果是我会打的，我基本上我一到两天我会打一遍问一遍。真的，
1: 我的想法和您有点一样。
2: 真的，咱俩
1: 就是说，这种是很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说今天跟我们俩没造成交通事故，他如果养成这种习惯，在高速上下次别人的时候，
2: 说的是这事
1: 儿，有点那什么
2: 啊，
1: 这不是交通事故，这车毁人亡的事儿。
2: 嗯，你别听小智的，你听我的，我同意你的做法。那闲着也是闲着，咱也不是瞎折腾，对吧？咱就是问问呗。打听打听，
1: 对对对，
2: 是吧？这样的人该处理得处理，
0: 嗯，
2: 行吗？啊，那时间关系，咱不多说了，你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来。

鞠躬望三人心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大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2: 好了，继续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李先生的事情啊。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有个是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该车跟您是相碰了2台车。
4: 嗯。
3: 但是呢，这2台车全是我的责任。
4: 嗯。
3: 全是我的责任。哎，责。第一台车呢，咱已经给您解决完了。就是赔偿2万多块钱已经解决完了。
4: 嗯，
3: 等到第二台车时候，我们联系您那个车主联系不上。
4: 嗯，
3: 说你修车，给你修，一开始答的协议挺好，说给你修好车，给你修怎么修好，达到你满意。说假如说你这车要不要呢，我们买下来也行。
4: 嗯，
3: 他们也不卖咱们。
4: 嗯，
3: 然后呢，在这有一开始我们有个群，在联系跟群里说你看车修没修好，修好给你付款。是不是啊？
4: 嗯
2: 嗯，
3: 也不联系，他们叫他自己退群了。退群之后呢，完后来呢，是他保险公司，就是人寿补偿人寿财产保险公司。
4: 嗯，
3: 他们直接就对接这个事儿了。对接这事儿怎么对接呢？给这车拍卖了12000，然后呢，让我赔偿那个28000多块钱。
4: 嗯，
3: 你说这种情况，他后来给这车已经卖到修完，已经卖到那个黑龙江了。
4: 嗯，
3: 黑龙江一个人卖了3万多。
4: 嗯，
3: 然后呢，再找他呢是找不着这个车主。
4: 嗯，
3: 就是保险公司跟我说。
4: 嗯，
3: 说这个事儿。
4: 嗯，你的车没有商业险呢？
3: 我这车就是强险。
4: 哦，
2: 啊，自己套本。
4: 只有交强险，
2: 只有自己套本。
4: 现在保险公司来找你追偿来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嗯，现在要起诉您。
3: 对，起诉了，就是说，对，就是起诉我。
4: 啊，告你，要你赔2万多块钱。
3: 对，关键咱们是。你修的说啥发电机直接给换了。
4: 嗯，
3: 他也是讲一些那个。
2: 我们问你一件事，当时这第二台车定损修车大概费用能在多少啊？
3: 没多少钱，他这个
2: 大概呢
3: 也就是个7000-8000的，了不起了。你说他已经拍卖完了。
4: 那不是那回事啊。
2: 嗯，跟他没关系。
4: 这个李先生，
2: 嗯，
4: 您现在所说的我们理解，但是呢说的可不是那么个道理。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啊。首先呢，从我们对保险的理赔的这个角度的经验先跟您说，保险公司在走代位求偿的时候他们比较谨慎。
2: 嗯，
4: 就以你的这个案子为例，保险公司如果对对方你说的这台车做了赔偿，他会非常谨慎的原因是他需要向你来进行追偿，他只是把这个权利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手里，他要找你告你的，他要让你赔钱的。这等到让你赔钱的时候，比如说这车的损失只有5000块钱，但是他给人赔了2万，就按照你现在这个额度啊，去零了，咱们往整了说，需要你赔2万。结果回头呢，对车损一评估一看，根本不止2万块钱。那保险公司中间不就搭了15000吗？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不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如果说现在保险公司诉你的是2万，很有可能产生的损失就是2万。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它中间有什么猫腻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现在走了法律程序，保险公司。

0: 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当时当刻这台车造成的损失确实是这两万多块钱。这个证据里边包括了维修的记录、车辆损坏的图片，甚至有可能是实物，包括所有的取证的在法律上所认可的证据，拿出来之后才能证明他能告得赢你，并且能让你去赔偿这两万多块钱。如果这是私下里个人找你来要，我们不敢保准说这东西他要的到底是真是假。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保险公司通过法院来走诉讼程序的话，他手头的证据不充足，他不会去告你的。他们很专业的，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额度。但是你不用担心不公平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他一定会拿出当时当刻车辆维修的记录以及车辆损坏零部件的相关的证据，在法律上能够被认可的，他才会来起诉你。
1: 两年时间，真如你跟我们俩所描述的，怎么可能人家今天起诉你？把我车修好就行，他怎么就能起诉你今天？而且长达两年跨越的时间度，那是不可能的啊！
0: 你做好心理准备啊，你败诉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保险公司如果手头没有着充足的证据，他不会让自己去起诉，然后他再败诉。那我觉得保险公司一般没这么不专业。那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这事儿真判了你赔两万，你就觉得不公平了、不合理了？不是的，他拿出证据，法律认可了才能让你去赔。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不公平。但是你确实应该考虑，很有可能要赔偿人这两万多块钱了，很有可能啊。
2: 是这种情况，这是啥？为啥他不赔偿就找我？为啥开始他不找我呢？
0: 那你说这啥用啊？
2: 他找不着呢。
0: 那你说这啥用了？那他就不找你了，他就走代位求偿了，人家可能就嫌麻烦了，我就走我的保险公司，我认了。你是给我做全损也好，还是给我维修也好，还是做贬值做什么，我随便，我认了，我就不想跟对方联系。你问为啥，我就不得意你，还能咋的呢？
2: 那很严重的，就是不就是就给他拍卖了，报废了。这玩意儿你说
1: 这正常？刚跟你解释过，这个法律法规保险法当中，人家不会做干亏本的买卖，保险公司啊，这很正常。
0: 没证据不会来找你的，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两万多块钱很有可能你要掏了。
1: 如果你当时特别痛快的掏钱给他修车，绝不会到今天。这个中间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啊。
0: 再一个，大哥，你开个啥车呀？连个保险都没有啊？
2: 就马上到期，啥就是下把就下月就交了，开个宝来。
0: 那你现在开啥车呢？
2: 现在没有车了。
0: 你撞出去都赔出去了。
2: 那家种地，那时候主要打工开了破了宝来车。
0: 那破宝来是干啥用的？
2: 就是出打工嘛，出打工开车嘛，就能碰了嘛。
0: 啥买卖啊？打啥工啊？还得整个私家车去打工啊？
2: 这不来回上班吗？
0: 这来回，哎呀，那你咋能不保商业险呢？你真是，
1: 省钱呢？
0: 这不越没钱越不应该出大罗乱吗？
1: 就为了省钱。李先生啥也不为，我买这车就为了省钱，我交强险国家规定那玩意儿不交天天罚我受不了。
0: 行吧，这个两年的时间正好也攒下来了这两万块钱了，该赔就赔吧。你很有可能你要赔出去了啊。
2: 这玩意儿我认为他就只
1: 没有认为，没有你认为
0: 他合理的。
1: 没有你认为
0: 啊，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合理的。我不能说这两万多是合理
2: 的。一开始他的修车各方面
1: 没事，你不用担心。李先生，这事儿如果真的这个你败诉了，你不服你可以继续上诉。
0: 我相信小智说的那句话，如果最开始都是痛痛快快的，
1: 不会，
0: 谁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1: 而且两年时间才起诉你，怎么可能？
0: 行吧，那就这么着吧。
1: 好嘞，再见啊。
0: 你心里边得有个数啊，得准备好这笔钱，很有可能你需要掏钱解决问题了。
1: 这里边就是说不通，没人出现交通事故两年之后再起诉，他才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那干嘛了？就像他跟咱俩描述的，我就痛快修，你本着你修好没行，一点也不差钱的意思，一进了电话是吧？一点都不差钱，你就修，你使劲修，你咋修好我咋给你钱？你早要给他钱，你俩至于到今天吗？不至于。
0: 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4111-88151-4222，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抢线。
1: 来关注陈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啊，陈先生，
0: 请讲。
3: 是我吗？
1: 是您。
3: 大勇老师、小智老师好啊。
0: 好，
1: 客气。
3: 这个事儿吧，我这个事儿吧，要说了现在这个事儿吧，就得往前延伸。这个事儿有点长一点啊。
0: 话说十年以前呗。
1: 你把身旁的收音机关。陈先生，如果你身旁有收音机，麻烦你把收音机现在就关掉，拧到没声状态，好不？
3: 没听懂吧？
0: 行，
1: 这延时有点长，
0: 就这节奏，
1: 就这节奏是吧？
3: 这延迟，
0: 好，说吧。
3: 这个事儿就咋的了？我有一场有一场事故，对方全责。那个出险的呢？

0: 完了我又找他去了，找他去了吧，他就有点不乐意。
1: 嗯，
0: 那不电瓶废了吗？完了我也不知道，我对着火了以后去的，完了后我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灭火了，灭火了以后这不就打不着了吗？
1: 嗯，
0: 完了他又给我对火。
1: 嗯，
0: 对火了，政府局给我整反了，现在给我造成了什么呢？那个ETS 泵烧毁了。
1: 哎呦，
2: 嗯，
0: 然后我又找他了，找他了，现在吧他们给我说拉到 4S 店去维修。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没有。
1: 嗯，
0: 他维修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那个保险公司跟我说这次我给你修好了，检查好了，咱们得签个协议。
1: 嗯，
0: 以后有啥事你再别找我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确定不了里面还有别的什么电子元件，因为这次搭电它给我造成损失。
1: 嗯，
0: 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明白了。
2: 嗯，
1: 现在呢是保险公司认赔刚才您所提到的所有的内容。
2: 嗯，
1: 包括电瓶的损坏，包括之前的损坏，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这意思吗？
0: 是。
1: 嗯，现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说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处理好，但是呢你之后再发现什么问题，你不要再来找我来了，是吧？就是我已经一次性给你处理完毕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协议没有必要签，因为呢从目前的它的修车方式来说，确实让我们心里不托底。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作为一个受到伤害的一方，我们得到了你的赔偿，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却未能是一个完整的赔偿。而这一步如何来解决呢？我给你的建议，现在车已经去了 4S 店，你可以要求 4S 店对你车辆的所有的这些有可能产生的，比如说正负极接反会产生对哪些电子元配件的影响，你都给我排查一下。经过了上一次的碰撞，更换了这些零部件，你让 4S 店再给你排查一下，说这些零部件有可能跟哪块产生关联，您帮我再看一看这些地儿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如果现在 4S 店已经告诉你说先生没问题了，这些都已经解决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签，但是呢你不能不走这一步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好吧？你让 4S 店给你做排查，这个就不会说他们在同气儿了，差不多就给你对付上了。4S 店不干这事儿啊。
0: 嗯，
1: 这能明白了吧？
0: 那我是跟他的那个保险公司要我签这个协议，我跟他签不签呢？
1: 哎，
2: 刚刚说完，
1: 我重说，
2: 先检查，
1: 先让 4S 店对你的车辆进行排查，尤其是和这次事故之间能产生关联的这些地方都要做排查。排查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可以考虑签，让他把你这个车在 4S 店全修好，这些是可以的。因为你原来那些副厂件可能你们都谈赔偿了，还是重新更换了，你也都认可了，所以呢把这些事呢都处理好就完事了，你就可以签让他理赔了。因为咱也不可能这么一件事永远揪着人家，今儿修这儿明修那儿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中间有一些可能性存在的，我们要把它排查出来，在排查之后你要想签就可以签了，要不然的话你们达不成共识啊，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这回听明白了没？
0: 听明白了
1: 啊，那就这么地吧，行不行，大哥？跟您说声再见啊！好嘞，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0: 电视电影特别适龄，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那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是位苗先生啊，您好啊，苗先生。
1: 请讲。
3: 哎，你好。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吧。
3: 那个今年发生的自燃，线路自燃。
1: 嗯。
3: 厂家一直也那个出面那啥，出面给我解决，就是一直到前段时间那个消防鉴定出来挺多天了，才带那个经销商。
1: 嗯。
3: 给我协商，协商了三次，一直他在协议里弄些个不合理的东西，所以我没签那个协议。
1: 嗯，现在厂家已经认可了，这个自燃是因为车辆的质量原因所导致的吗？
3: 他没直接承认，但是他和我商讨协那啥，有那个协商。
1: 他跟你协商的方式是啥？他想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3: 就是我提出的条件，他们都认可了。
1: 嗯，
3: 但是他在协议里面就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那啥。
1: 你所说的不合理的那啥是啥？
2: 什么样的不合理？你觉得？
3: 要求我协议保密，不能公开，不能外传。
1: 嗯。
3: 如果公开外传的话，就是得返还补偿款，再加上追加20%的违约金。
1: 嗯
2: 嗯。
3: 我感觉太过分了。
2: 那你要是不外传呢？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3: 什么没有影响。
2: 嗯，
3: 主要是那个他对我的那啥那些个什么维修了什么那些有些东西都是，如果他做不到情况下，我不是没法说话了吗？我没。
2: 也就是说，他给你的解决方案你不满意，对吗？
3: 对他这个。
2: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苗先生，听我们来说，再问您一下，你哪些方面不满意？先告诉我们。
3: 就是他最后这一条那个保密协议
1: 啊，保密的协议，
3: 保密这一条。
2: 嗯，
1: 苗先生，首先我们从经验上给你分析。然后呢，我们联系我们的律师团队，根据我们的律师团队呢，给您一些在法律方面的这个协议上的建议。我们分这两条道来走，您觉得是不可行啊？我先来给你第一条建议啊，就是和修车一方或者和厂家签的这个保密的协议，这个是一般的品牌都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他怕的是啥呢？
2: 嗯，
1: 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我该修的修，该免费的免费，咱们都达成了共识。咱就从维修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已经双方达成共识了。然后呢，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企图，比如说想让厂家再给你一些相对的补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诉求啊，然后你拿着这个事儿不断的去做出宣传，甚至有一些恶意的宣传。所以呢，厂家一般的都会签署这么一个协议，达成一致。他的协议条款成功的这个前提呢，是给你的车修好，
2: 嗯，
1: 修好了，按照这标准维修了，不出问题了，然后你给我保密这个事儿。所以呢，从我们的以往的案例和经验上来说，这个是可以考虑签署的，
2: 嗯，
1: 当然里边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您违反了之后将会承担什么，有可能还会增加什么。这个咱们倒是可以捋一捋。你比如说，我可以跟你签保密协议，但这个保密协议你回过头来，你可以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但是你最好别在里边给我约定一些赔偿的金额。你万一拿着这个合同来找我恶意的说事儿呢，那我作为消费者我也承担不了。所以呢，我觉得，哎，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咱们细化一下。您这样啊，我们把第一个先跟你解释完毕。

0: 之后，我们现在来迎进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我们和张律师共同探讨。你好，张律师。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苗先生呢自己购买了一台福田欧曼的冷藏车，在去年的11月份购买之后，今年的6月份线路出现了自燃，现在呢已经和厂家呢达成了共识，厂家呢也算是认可了，说这个事儿呢是产品质量原因，所以呢和苗先生在探讨这个维修的方案。现在维修的方案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呢我要给你做这个维修呢，要签署一个类似于保密的协议，你别把我这事儿给我往出再折腾，咱们俩呢就一说集合。后边的这个条款的这个话呢，苗先生说了，这里边约束的他心里边有点突突，那你将来万一给我修不好我该怎么办呢？中间又对应着各种赔偿。苗先生，你把后边那个保密协议那个协议的内容你再来说一遍，让我们的律师团队替您听一下。
2: 就是要求我不能那个外传或者拿公开公布。
0: 嗯，
2: 关键这个牵扯到
0: 你等会儿，苗先生，我问你啥你说啥就行啊。就是保密协议后边呢，你说不能外传、不能公开、不能公布，在之后你还面对的是什么？你把这句话再念一下。
2: 我面对什么？
3: 比如说你不能传，如果你传了之后，他对你有什么约束？比如让你赔了多少倍什么违约金？把这个读一遍。
2: 让我退还所有那个赔偿款。另外追加那个20%的违约金。
1: 好的，首先呢，这个是商家常用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这样用呢？第一，他可能要考虑自己的商誉的问题，因为他除了给你的赔偿以外，他的产品还有一些产品价值，包括售后评价，所以他希望在跟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把这个他自己的风险放到最低，这个是一个商家常用。而且呢，我们觉得就正常来讲，做企业法务，他也一定会给商家出这样的东西。咱们现在要想的是，到底合法不合法？先说签订协议啊，双方平等自愿，你签订了，原则上他就会认定有效啊。如果想说它是无效的，那得这里边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违反，第一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呢可能会违反一些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那像本案当中这个保密协议，具体未来会不会被认定为有效？假如你把它泄露出去了啊，你有给其他的部门了，要会不会去罚款？实际上现实当中法院会去审核。第一，如果说您是拿着做一些自媒体啊，或者做一些宣传的，可能会导致他的这个商誉会降低。因为咱们说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突发事件，对吧？也有可能是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需要召回，而是就是你这个车可能就赶上咱们就不幸，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说这个问题你的这个行为给厂家造成这个损失了，有可能这是要赔偿的，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里边有几个免责。第一，如果这个本身是厂家为了隐瞒自己的设计缺陷，隐瞒自己的这个应当被召回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是违法的。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常来讲，您的这个过错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第二，看你在什么形式上泄露。如果是您是对相关的什么消防啊、市场监督管理啊、我们的质检部门呐、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有权来检查的机构进行一个信息的披露，那这个也是一个合法的公布，这个也不算是违约，他也不能以此条款来找你，因为这个条款它本身就违反我们其他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了。但如果不是啊，那这个可能你会有。他为什么这么签？其实他也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告不了你，但实际上商家是把它作为一个类似于一半合法一半稻草人协议，他就是图你最好是你就别往外说，
0: 你就消停了。
1: 对，这他这个是他的目的。但实际上你签了，是咱先说有效啊。但如果说未来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他想来诉你，也不是说100%能要到这些钱的。那也看你到底是如何披露这些信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3: 如果这个其中他给他维修的这些零部件没修好，又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论呢？
1: 正常情况下，我们质保在质保期内还是要承担的。像这种维修的这个部件的质保，我们也会有一个质保期啊，就是说这个你们双方是可以约定的。比如说你看他要求你在这儿赔偿，你也可以要求你给我达到多少质保期，你们约定有效。如果你们没有约定，一般是按照这个产品的它的 正常的质保或者是法定的质保期限去确定这个时间，好吗？
0: 嗯。

0: 好，咱就以现在为例吧。苗先生打来电话，说了品牌，说了问题，我们呢通过律师来进行解答，我们通过案例进行了分析。其实从这个信息上来说，也是属于对外进行了公布。但是张律师，如果以咱们今天的连线苗先生的咨询来说，一，我们没有去恶意的去诋毁这个品牌或者这件事情的加大抹黑，这个就不属于在这个协议的约定的范围之内，是这意思吗？
1: 如果说我们约定了保密义务，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再提出这个品牌，或者是用其他披露方式能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0: 嗯，
1: 那这个约定就有效，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先生，既然你签了，我们要有一个契约精神啊。但是我们相对来讲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一般现在法院免责的是什么？法院免责的是相关职能部门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消防、市监，然后我们法院呢，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质管部门啊，他们对你的这个举证这些东西是您是可以免责的。
0: 哦，
1: 一般其实我们的免责协议上也会写，我们给顾问单位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免责协议，但是顾问单位在跟你们消费者在跟消费者签的时候，他会把他那部分免责删掉，他不写。
0: 嗯，
1: 他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稻草人协议的问题。
0: 明白。
2: 嗯，
0: 苗先生，这个事儿呢，给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意见。我们觉得，如果这个车能够达到维修的标准啊，包括对你的赔偿，这里边也提及到了对你的赔偿的问题，如果都能达到您的满意程度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签署。在签署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再争取一下，比如说条款里边能不能再去掉一些内容，这个当然对您来说更加有利。当然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都完事之后你要遵守这个协议，就是我们不再对这个事情进行披露公开等等这样的事情。当然再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接下来还真的遇到了问题了，找到相关部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给你的一小建议吧，您自己去衡量衡量，好吧？
3: 他这个把那协议里东西都给我做到了，我也不可能再去找事儿。
0: 你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俩不就达成一致了吗？
2: 嗯、
0: 是吧？
2: 所以你要看好、
0: 嗯、
2: 到底能不能修到你满意为止，这就可以了啊。
0: 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乌龙大陆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平台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通过这部电话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来看一下黄先生遇到什么事了啊？您好啊，黄先生，
1: 请讲。
3: 你好，在一个就是有红绿灯的路口啊，就属于有斑马线的路口，斑马线带红绿灯的。我直行，我绿灯直行，完了一个小孩骑了一个电动的摩托车啊，那不是电动车，改装的那种摩托车，他过横道，就过斑马线，骑那个电动车带着人过斑马，过那个斑马线。
1: 你说的小孩是多大呀？这小孩是多大呀？
2: 成人呗，
3: 18，
1: 就成人了呗。
3: 嗯，成人了
1: 啊，骑的是机动
3: 车，那个电动摩托车也是改装的，
1: 也是改装的，有驾驶证吗？
2: 应该
3: 没有，啥也没有，
1: 啥也
3: 无证，电动车是租的。
2: 你接着说。
3: 完了。我就马上出斑马线头了，他撞过来了，撞了我司机的左前方，撞我前杠和那个左前大灯上一下摆上。啊，完了，这不今天交警打电话说要定那个定责任，给我定个次、
1: 次要责任。
2: 原因是什么？
3: 啊、没有原因，他说也没说啥原因，去告一下。
2: 那不能，
1: 不会的。
3: 我寻思我打电话问问。
1: 你在认定书上边。
3: 斑马线红绿灯起步，我也不超速，就刚起步。
2: 交警给你个次要责任，一定会告诉你他为啥给你个次要责任。
1: 对，
2: 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1: 在你的认定书上边会有你的原因。
3: 我还没看，还没看认定书呢。
1: 啊，现在还没有看到。
3: 现在我本来我也不想认。
2: 对方是闯红灯了是吗？骑摩托车的人闯红灯是吗？
3: 闯红灯，他驮人。
1: 稍等一下，您是第一台车起步吗？
3: 啊，第一台车。
1: 啊。你敢确定他是闯红灯，还是他绿灯没有通行完毕？
3: 闯红灯，直接就是红灯从那边过来的。
1: 啊，
3: 我就绿灯都已经走了好几秒了，我走过起的步。
1: 啊，绿灯几秒之后，对方是闯着红灯出来的。
3: 啊，闯红灯出来，我看他过来，我停下了，他撞我前头了，把他腿骨折了。
2: 好，
1: 来给你解释一下啊，在交通事故里边，你一定会有一个责任，一定会有一个违法行为带来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才会有责任。所以呢，你来捋顺一下，你在你的驾车过程里边有没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刚才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对方到底是绿灯没有通行完毕，还是说你这边确定对方是闯红灯？你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咱不多说。还有一个原则呢，我要跟您解释一下，可能这个听起来呢有点小复杂，就是交通法的规定都是为了避免事故，如果你是可以避免事故而采取的方式不得当，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会给你一个叫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从而带来了一个次要责任。我不知道这一点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会搭上边？
3: 这玩意儿那就不确定的，
1: 不确定，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这样说，说我往你的道里边去并，你明明可以减速，可以不发生事故，
2: 对，
1: 但是呢，你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减速，甚至加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事故，虽然我是并道抢了你的道，但是给个责任没毛病，就给你个责任，绝对没毛病。所以他有可能也要通过这个来判断，
3: 就是他撞过来的时候已经停了，好吧，他就撞了我司机这边了，
1: 撞到你司机
3: 接触上的时候，他倒地的时候车是停止的。
2: 对方伤的严重吗？
3: 小腿骨折。
1: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毕竟呢你这边交强险是可以启动的，
2: 对，
1: 你的次要责任呢会带来给对方18000元的治疗的限额，这个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也不得不说，有人伤的事故里边给机动车一个次要责任呢，对对方也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也希望能够理解。当然如果以目前您所表达这些内容来说，你不超速，车辆呢又不存在着检验鉴定，即便检验鉴定可能基本上都不出问题，然后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这个次要责任你是可以提出不认可的。那你对方闯红灯，我正常绿灯通行，我也不是速度很快，撞了那一瞬间我也能踩得住，这些都没问题啊。那你次要责任给的是什么呢？你要直接给我个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你来捋顺一下，你如果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的话，这事就好办。还有一个细节，你说的是绿灯变了几秒之后你才出发的是吗？
3: 对。
1: 那这几秒你干啥呢？
3: 那期间斑马线上有走道的呀。
1: 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过。
3: 啊，对，有行人，我得等行人过去以后再走、啊。
2: 你没捅过手机吧？
3: 没有，
2: 这很重要。
3: 我就在我在那等那个走道里呢。
1: 啊，
2: 嗯，
1: 走道那过去之后，你是正在起步阶段吗？
3: 对，就正常起步。
1: 你停止线起步，
3: 没出那斑马线，他就撞我，他就过来了。
1: 你停止线
3: 的时候我都停了
1: 啊！你停止线起步和他撞击之间这个距离得有多少？
3: 他那个这个斑马线是啥？斑马线中间有立了几个柱子，
1: 嗯，
3: 就立了几个那个细的那种小柱子，它就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种柱子。
1: 明白。
3: 他是从那柱子穿过来，完了撞在我的。
2: 你是没看见他对吗？
3: 我没看见了，我在这我旁边还有一台车。
1: 你的左边还有一台车。
2: 嗯，
3: 啊，我的左边还有一台车，我在右边这个道。
2: 这个事就不大好说。
1: 然后你跟他撞击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距离有多少？比如说有一台车的距离，还是半台车的距离，还是两台车的距离？
3: 我都已经快过斑马线了。
1: 我就问你这个距离，你别说斑马线，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起步和斑马线的距离是多少。我想通过这个细节再来分析分析。
3: 距离也就两三米，也就
1: 一台车左右呗，
3: 左右吧，
1: 就一台车的长度差不多呗。
3: 对，
1: 差不多吧。
2: 嗯。
3: 差不多，
1: 嗯，
2: 很近了。
1: 如果听您的这个表达哈，我觉得这个次要责任不认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不同意，真的给了次要责任，你可以考虑提出复核。如果你呢出于人情上的考虑，就跟对方说你该给我修车修车，我这边呢除了保险之外呢，你什么你也别吱声了，我交强险该给你点就给你点就完了。如果这样考虑呢，给个主次呢也不是不行，所以你自行考虑吧。
2: 嗯，
1: 好吧，
2: 可以提出复核啊。
3: 主要是咋的？我这一个交强险，我怕他事后他找我。
1: 嗯
2: 啊、
1: 哦，那你就
2: 该复核吧。
3: 我认次也没事儿，我认次就交警赔了18000，完了他给我修车就完事儿了。这关键他骨折，他不得打个板吗？他日后啥的，他
1: 那你就该争
3: 拉皮条，那我就
2: 那你就复核是你的权利，你也别嫌麻烦，折腾一次，明白了吗？嗯，好嘞。
1: 黄先生，顺便再提醒一句啊，刚才没等问呢，您自己已经说了，你的车只有交强险。这个事儿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儿、
2: 嗯。
1: 我们建议你一年花不了几个钱儿，如果只买一个商业的三者险的话，大几百块钱就完事儿了。这是完全能够保证你的风险的。我建议你把商业的三者险要保个200万的。你要听我劝呢，你就抓紧买；你要不听劝呢，你就当我没说。
2: 不听劝就别开车了。
3: 我已经买完了。
1: 已经买完了。
2: 嗯。
3: 你看昨天就生效。
1: 这个、
2: 你这要不出事故，你都不带买的。
3: 我都开说，反正不用连车了，
2: 就不往正事上说哈。
1: 行，好了，跟您说再见、啊。
2: 买上了就行了，我们俩咸吃萝卜淡操心在这
1: 儿。我昨天在节目里边刚刚给各位分析过，不买商业险的一般的说辞是什么？比如说我开了多少年车，从来也没出过事故的。你看，昨天我刚说完的这些案例，今天就有出现，他这就是。我刚才我没听清是开十来年呢，还是开几年车呀？
2: 嗯，
1: 从来没出现过事故，但这次就出现了。如果他这次是有商业险的，给个次要责任他都不带吱声的，
2: 嗯，
1: 那么第一呗，无所谓了，对吧？我也有车损，有三者，什么都不用管，那行吧，那给就给吧。咱们出于对人的这个照顾，哎，人家受伤了，咱们给看看病，行，那就这么着吧。反正保险公司他同意就行，他给钱呢，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商业险，你的底气根本不足。
2: 嗯，没办法。嗯，这要不出这事儿，他肯定不带保的。你看人说出完事立刻保，今天就生效，过了零钱、生效了。哎，现在齐全了，路上跑了，哎呀，咋劝都不行。难道一定要以事故为前提的代价，然后才能去保一个商险？这个大家这也是挺犟，真犟。
1: 是
2: 犟不过你们。
1: 哎呦，行啊，各位，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有事了，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就跟我们吱声一声啊。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孙凯，欢迎大家收听十一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方舟和王卓，上午好，两位。
1: 孙凯，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合成指挥作战中心，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那么金秋十一畅行高速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执法指导支队宣传教育大队的大队长王卓，王卓警官。王卓警官好。
2: 方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今天早上在出门来到我们的指挥作战中心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秋天来了，早晚的这个寒凉啊，还是温差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呢，可能这会儿是在高速的路面上，在车里面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正在家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准备出行。那在这里面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准备出门游玩的朋友，咱们呢出门多带一些衣物，来看一下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带什么样的也符合情况的衣物哈。那么继续把目光转回到我们的高速上面来。那其实我一直都感觉到，我们在十一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每到这种特殊的节假日的时候，可能大家在返程的时间呢，时间不一定一样，但是大家在出行的时间上呢，可能大家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讲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我们指挥屏幕的这个显示上能够看到，目前出行的流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集中、比较高的。
2: 对。我跟方舟现在目前面前有九块大屏幕，这九块大屏幕呢显示的就是全省高速公路几个主要点段的通行的实时情况。比如说现在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长春的东南西北这几个收费站口，以及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早上我跟方舟，为啥方舟说这个大家出门之前要带好衣服呢？因为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你这个穿的就是比较凉爽。没事，我这个卫衣里面还有一件小 T 恤。但是今天早上风确实是很大，
1: 对，
2: 这个秋意送爽，天高云淡，但是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开心的出去玩，但是在路面上确实是存在着一些通行缓慢或者流量比较集中的状态。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对，返程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一种错峰出行的状态，但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往往大家都会选择一个相对集中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段和路线。比如说今年我和方舟眼前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实时通行状态，其中有一块屏幕刚刚在一分钟之前，现在这个车道净空了。
1: 对，
2: 为什么净空呢？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长春南收费站口。长春南收费站口进入高速公路之后，大家都知道往左面走是单向四车道，算是应该是单向五车道的长长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那么往右边走就是连接绕城高速公路的匝道，这个匝道呢是单向两车道，也就是说你这个单向两车道所有的车辆往这走的时候，有可能很多车呢是要往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和哈尔滨方向出行，而不是往这个长城高速公路奔着抚松靖宇辉南白山通化这个方向走，那么他就会选择往右边这两条道走。你往右边两条道走的状态，车流一下集中到这一个相对较窄的这样一个通行状态下，就会出现通行缓慢。在刚刚过去的两分钟之前吧，这个地方实行着这个间断放行的通行措施。什么叫间断放行呢？就是关一会儿停一会儿，关一会儿放一会儿，关一会儿放一会儿。为啥呢？因为现在主线绕城高速公路的主线就是我们方舟下面的这两块屏幕，大家通过我们的实时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号直播，
1: 视频号和抖音，
2: 视频号抖音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可以看一下实时的通行画面。我跟刚才跟方舟说的这两个点段呢，就是绕城高速公路都在走，车都在走，但是这个走的呢是比较慢的一个通行状态。今年出行呢让我感觉到比较诧异的就是西南环西撇流量非常大，
1: 对，
2: 也就是说从长春西往这个北边走，哈尔滨方向走，或者往南面走的流量都是特别多。比如说下面这两块呢，就是双向的，长春西上来往沈阳方向走，或者是从长春南上来往长春西方向走，奔着龙江方向，奔着哈尔滨方向，奔着沈阳方向，辽宁方向，这都是两个通行缓慢或者流

0: 量非常多的一个状态。长春东现在还好啊，长春南说不上口，现在我看这个刚才是间断啊，现在还是在间断放行，现在是封闭过程当中，左上角的这个左上角
1: 是进市区这个位置是吧？
0: 现在出去的这个是进市区，但是现在你咱们看到排队等候这些车呢，是打算从长春南站口上高速，上高速往长春南往这个两个方向去，让我们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让我们是这个长长高速公路去的，哎。
2: 那其实这个流量是非常大哈。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的是高速公路公安局长春大队刘瑶大队长。嗯，
0: 太好了，那个刘大队切进直播间了吗？刘大队，
3: 哎，你好，马队。
0: 啊，刘大队，那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后，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咱家辖区这一堆块的通行状态和出行建议？
3: 哎，好的。目前呢，从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来看吧，现在刚刚从指挥中心得到消息，目前咱们长春绕城高速这一圈主要车流集中在咱们长春的西环。西环呢，它大概是从这个长春西一直到叫小西屯互通这一段，尤其是车流集中在从长春西到长春北之间这个哈尔滨方向。流量比较集中。刚刚啊，我也是这个驾车啊，从这个拥堵路段驶过发现呢，这个拥堵路段它拥堵的原因呢，多数是因为什么呢？由于这个车辆啊，这个在驶入服务区或者是在驶出这个站口的时候出现这种临时变道这种情况，对后方车辆引发的这种就是说致使这个后方车辆它可能有一个这个短暂刹车的情况，点刹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刹车是一种尾随这蔓延的影响这种效应，就是咱所说的这种蝴蝶效应，可能是你这个前方一个点刹可能就会影响到两公里以外的车，所以说它这个你一个点刹你可能一个简单的这种小小的一个变道的这种行为就会对后方车辆造成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的时候呢尽量要提前变更车道。不要在这个一些像高速公路咱们这个大道口或者服务区出入口来这个改变变道。那么呢，从这个整体这个流量看，还有就是从咱们长春东往这个长春南这个方向，就是说哈尔这个沈阳方向，这部分的绕城流量也非常大的还有咱们经略站口附近长春南站口附近也比较大。在这里呢，我想做一个提示就是咱们今年呢，这个都市圈环线，我不知道大家就知不知道都市圈环线已经全线贯通了就是它是这个假期里如果说您不是必须要进入长春这个城区请您优先选择咱们都市圈环线来通行这个里程呢可能会略多一点点，但是呢它车道宽互通少车流小实际用时呢往往更短也更为省心
1: 那么现场的情况确实能够感觉到很多的这个情况是我们之前可能出行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技巧我们在平时没有上高速或者上高速比较少的这些驾驶员朋友可能都也是没有注意到这次出行的时候可能车流量那么多，然后呢可能跟自己的预料有一些偏差。那么我们除了刚才您所提示到的这些技巧之外，还有哪些出行的这些信息值得我们去关注，刘大队？
3: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一些新开通的高速来走来避堵这避堵是咱们这走高速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堵车了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走。现在刚才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咱们目前从长春去往这个延吉，咱们这个延长高速全线已经开通了，就是从长春去往延吉的车辆可以从咱们长春这个莲花山南驶入，和这个南湖大陆这个收费站都可以驶这个驶入走往这个去往这个延吉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驾驶过程中建议使用这种电子地图来进行一个导航，因为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呢平时就根据这个流量跟这个地图实际这个运行情况来进行一些车流量的导流，就是我们会给你根据这个实际的路况将这个车流这个建议给你提供很多这种绕行或者是这种分流建议。如果是你这个在这个使用导航过程中看到有这种分流建议或者是您绕行建议，也可以按照这个绕行这个。

0: 路线来行驶。然后呢，就是在咱们过程中啊，你要一定要提前什么呢，检查好车辆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这个平时啊，日常这个工作中啊，发现节假日期间有很多可能平时不上高速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利用这个假期啊，出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出门游一游啊，那么呢，他这个车辆这个油量啊，包括这个现在有一些电车的电量啊，他掌握的都不是很充分，所以说出发前啊，一直要做好这个车辆的检查，包括油量、电量，还有咱们一些车辆的雨刮器啊，这个季节这个这两天我看也是有雨，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小鸟，我跟大家发现这小鸟特别多，就是说一旦走高速啊，一些小虫子啊，或者遇到这个小鸟，它就会对你这个风挡玻璃啊产生这个磨灰这种情况。如果是你车上的玻璃水啊备的这个不足啊，可能开着开就没有玻璃水了，这个提前要备好。然后呢，就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这个轮胎，还有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啊或者啥的有没有老化呀情况，防止车辆发生爆胎啊。大概目前提示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刘大队的这些提示啊，确实我觉得这些提示也都是非常实际的。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老驾驶员还是新驾驶员，这些都应该听一听，尤其是我。我最开始啊，就是因为这个最开始开车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很多东西自己拿不准。我每次出行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做一个这个车辆的检查。但是呢，现在随着驾驶的车辆的时间越长，我觉得自己对车辆好像掌控的多一点，有的时候就可能在出门检查这些方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注意。但是呢，就刚才我们刘大队讲到的，可能造成我们车辆拥堵或者是车辆导致在这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哈，其中有一个原因他讲到的就是可能到一个匝道口，有的发现我们走错了，走错之后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停留，然后又要转回到他想走到这个位置。实际上每次我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2: 对，尤其是现在咱们两个看哈，从长城南站口我们外广场已经间断放行，现在属于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依旧会有很多的驾驶员在这个高速公路选择的时候，就提前规划路线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的，
2: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其实咱们东北的高速公路哈，照比这个南方的高速公路流量啊，其实咱们看是很大的，但是照这个南方的高速公路，咱的流量其实没有他们那么巨大。虽然说他们的高速公路宽一些、广一些，但是呢，总体来说，十一假期免费出行的大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很多驾驶员朋友们选择昨天晚上就已经中短途或者长途就已经踏上高速公路了。但是今天早上出行的这些驾驶员呢，就像方舟刚才说的，你如果要是有一个说的我是老司机，我这没问题了，我人车合一了这种心态，那我建议你不要上高速。你如果另外一种感觉说的我是十一期内驾驶员，我感觉我这个手还不太行，你也不要上高速。恰恰是那种心态相对平和的，觉得自己这个驾龄可以的，驾驶经验技术 OK 的，你可以凑凑这波热闹来高速公路上感受感受，体验体验。但是这个体验绝对不是说体验我高速公路通行环境行车环境，而是去体验我们十一假期快乐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和心境。再次建议大家，就是长春南收费站口，这都是每一年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我记得2015年、2016年那两年哈，刚刚免费通行的头几年，
1: 是
2: 长春南收费站口在出高速公路的过程当中，出高速的车从出站口一直到金宇大路进市区，最长在里面走了一个多小时，为什么呢？都在动，都在缓慢通行，龟速向前行驶，因为市区的流量也接近饱和了。
1: 对，
2: 在十一这样的大流量通行状态下，建议大家不要再走长城南了，大家可以走静悦去感觉感觉。你看长城南收费站口现在咱们通行了10分钟左右，但是又实现了间断放行。其实大家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提前把这个时间路线规划好，比如说好多驾驶员朋友昨天晚上我就出行了，我不在乎这180块钱通行费，对不对？
1: 对，
2: 中短途的无所谓。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可以走。走完之后，你昨天晚上你会发现，你在6、7点钟、7、8点钟、8、9点钟上高速的时候，也看到了高速公路的一波小流量高峰。不是说咱们提前了这个一天走，就那么一帆风顺，像平常那样高速公路上。
1: 因为很多人选择跟你一样提前走。
2: 对，是这样。虽然你们是小部分当中的小部分，但是这小部分针对于所有驾驶员来说，交通参与者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车流量了。
1: 对，
2: 你也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通行缓慢的情况。所以说，此时此刻，我跟方舟在直播大厅建议大家走静悦，别走长城南了。
1: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宣传的状态，在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关注我们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分开。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正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的方舟和王卓。上午好，二位。
2: 嗯，孙凯你好。金秋11畅行高速，我们也是正在和我们抖音端以及视频号当中的这些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在进行互动在聊。确实哈，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关注的是长春南的高速站口的一个状态，这边的车辆呢确实也都是比较大，其实长春南的双向的这样的一个车道还是比较多的，但它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是吧？
3: 对，就是大家习惯性选择长春南出行，不论是往哪个方向去，我个人理解是长春南外广场周边的咱们的居民和群众们是比较多的。
2: 我爱走长春南，因为我觉得那门好看。
3: 长南现在是好看，平常是挺好看，但是现在这车辆确实有点大。
2: 对，
3: 因为咱们这个南部新城整个这一片，包括人民大街向南走到头，包括走亚太大街，东西南北这几条快速路都可以很迅速的到达长春南站口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这个到交通方面，市区的交通环境是非常便捷的。
2: 对，
3: 但是强烈呼吁大家，长春南收费站口此时此刻，我们站口外广场可能会实现这个间断放行的限制通行措施，现在我们的站口内广场依旧实行着限制通行间断放行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措施。为什么？因为长春绕城高速公路闭环96公里，现在的西南环段从长春西一直到我们的小溪屯互通这样的一个路段是双向通行缓慢，哎，现在往南走还行了，往北走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往南走现在车流量还行了，就是从长春西桂谷大街上来，往这个长春南站口这个方面走的还行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您从长春南上来，或者从新哈主线来，往长春西绕城高速公路这边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慎重，因为现在绕城高速公路是比较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甚至我可以建议大家，你如果要是能走102线、302国道，你避开长春绕城高速公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从我和方舟的视角来看，长春南收费站口可以把镜头稍微推进一点，长春南收费站口就是第二路的中间的这块。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实时的通行画面就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长春南收费站口内广场的实时通行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台路政的清障车在我们的屏幕最下方禁止停车这个地方牌子旁边停着，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地方如果要出现交通事故刮擦或者车辆抛锚，你一台车横到这儿就飞。
2: 对，
3: 你现在流量这么大，都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你如果有台车坏这儿了，那就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清障车也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包括在前面有我们多台交警的巡逻车，有我们的路面的执勤警力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实时通行的什么呢？长春南站口开了啊，前面开了，刚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现在这个长春南收费站口内广场车辆已经开了，就是可以通行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个10分8分的时间，这个地方可能又会实行这个
2: 间断放行。
3: 对，间断放行，因为什么呢？主线流量太大了，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画面下面的这个画面，看到三台大型这个中型八卦牵引车通行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长春，你看下一个站口不是长春西吗？就是往北环去的长春南收费站口上来，往北环去的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这个地方大约76、81，大约有二十多公里的距离，二十

0: 至多公里的距离都是在都是这个
1: 缓慢东行的一个状态，
0: 一个状态。
2: 好，那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吉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杨新凯科长，来了解一下吉林市目前的通行情况。
0: 嗯，好的。
2: 杨科长请讲。
3: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执法大队杨新凯。啊，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咱们吉林市的丰满大坝旁边的朱雀山景区。因为今天呢可能天气影响，温度稍微偏低，有点小阴天，所以说天气气温非常凉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所在位置咱们外地车辆来吉林市朱雀山丰满游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应该呢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感觉呢，应该马上咱们这个所谓的高峰期这个到来了。这块呢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如果想来吉林市游玩，不管是上湖上啊，还是朱雀山，还是什么位置的话，可以从咱们这个高速的这个叫红旗口下，然后从咱们另一侧吉丰西线那一侧驶到咱们大坝、大东、大西或者朱雀山方向。但是咱们这种导航的话，也会都会取咱们就近这个区域，会从丰门口给大家指示下。但丰门口呢，要是往这边来呢，会走吉丰东路。吉丰东路这个吉丰东路是咱们吉林市一条老道路，双向两车道。就是车一旦多起来之后呢，可能产生一个堵塞的情况，所以建议各位交通参与者，如果想来吉林市游玩，来过来品美鱼啊，品开江鱼，品那个小锅包肉，还有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的话，咱们可以从这个丰满各红旗口，从这一侧来到咱们吉林市进行一个游玩。主持人。
2: 看来很多时候我们要是去吃好吃的话，一定要听杨新凯科长的建议啊，走哪条道。那方舟和王卓警官，您对这个吉林市这头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没有了，没有了。感谢新凯科长，这早晨跟新凯科长联系的时候，他已经赶到了朱雀山周边，这个已经上路执勤了。每年的五一、十一这个免费通行或者流量比较大的时间节点，新凯科长和兄弟姐妹们都在一线的路面上。新凯科长，注意安全啊！也祝你们十一快乐。
2: 十一快乐，
3: 谢谢
2: 辛苦了。好，杨科长再见。
1: 好的，确实是像我们刚才杨科长所讲的这样哈。实际上我觉得每次到这种五一啊或者是十一的假期的节点，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去这种景区去游玩，
0: 对，
1: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就像我们现在吉林市确实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到去到吉林市玩。但是我实际上觉得啊，在吉林市这种地方，它的接待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它的这个高速的通行能力啊，包括城市的规模啊，还可能能承载的这种旅游的人数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那可能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很多朋友呢去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城市，比如说去抚松，或者说比如说去到这个吉安，相对来讲去到这些城市的时候呢，可能集中到五一十一的时候车辆比较大，到这样的时候可能如果您对于目的地相应的这个交通路线呀，这些提前我们做的规划不够好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行车上面的安全，而不要着急说啊，我一定要赶到目的地，然后怎么怎么样。
0: 对，我的家乡美丽的大吉林，欢迎你，松花江畔欢迎大家，
1: 松花湖、朱雀山是吧？
0: 对对 对，大东山水迎天下嘛。大家如果但是我们刚才跟方舟看早上的时候，长吉高速公路往吉林市去的流量是有增幅的，但是这个增幅呢没有那么大。大家如果要是往吉林方向去的话，可以没问题。吉林蛟河、敦化、延边往这方向去都没问题，包括咱俩手里面还有一个资料嘛。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官方的微信平台。然后近期呢，我们发布了相关的两公布提示，公布我们的出行的事故隐患黑点儿，包括公布我们的这个事故隐患路段，包括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提示的问题。发布这样的东西，其中啊，长春和延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给稍微整理出来了。你比如说来咱们长春溜达玩也好，或者怎么样，各区都有各区的特色。朝阳的工农大路沿线、红旗街商圈周边商场、桂林路同志街、桂林路一带、重庆路商圈、西安大路、光明路、欧亚卖场周边、南湖广场，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路段。你包括延边它中短途的客运流量呢，刚才我跟方舟说，除了高速公路的出行之外，大家也可以选择国道，比如说302、334、331、333、304、331国道，最美国道线路嘛，其实今年真的是有打算到这个331去一趟，去看一下这个路面，包括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虽然免费了，但是刚才像方舟说的一样，吉林市的接待流量和它这个旅客容纳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到吉安。

0: 杭州的视角当中，全省高速公路几个主要的收费站口，尤其是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南收费站口，目前又实行了站口内广场向绕城高速公路出行的匝道的间断性放行。
1: 对，
0: 间断放行，此时此刻你如果要是走在长春南收费站口进入到内广场的驾驶员朋友们，你现在往绕城高速公路走是走不了的，这个地方通行缓慢，间断放行车是走不了的。但是你如果要是往长城高速公路走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再次建议大家，你如果要是想往绕城高速公路上走的话，还是别走长春南，你甚至可以走长春东嘛。
1: 对，
0: 长春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走静月，静月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因为你来到这儿，你如果说是在间断放行这边等待的一个区的话，你可能想换一个路线你也换不了了。
0: 你换不了，现在就是你走长春南的话，你要走长春南的话，你往前面走你还会经历一次间断性放行。
1: 对，
0: 就是站口外面排队等一波，然后你在站口里面你要赶上这波临时性交通管制。哎，你看有个车还跨越车道，想并道是吧？
1: 嗯，
0: 啊，你并到向后后面去了。你在里站口里面，你还是会等一波，对吧？但是你如果要是选择长春东，你如果选择静月，你可能就不会等这个第二波次。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你不管是长春东还是长春南，你只要是进入到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南环，现在北环流量还好，
1: 嗯，
0: 北环流量还好。你只要是进入到南环，整个南环这一片汽车厂、硅谷大街、范家屯往金哈屯是金哈那边方向了啊，长春服务区、静月、长春东、南环，它的流量真的是很大的，真的是挺大的。所以说现在从哎呀，这长吉484长吉流量还上来了，看咱俩就在这说大东山水迎天下，大米吉林欢迎您的时候，
1: 嗯，
0: 就大家都往吉林去了，是吧？往长南去了是不是？往吉林去，行，没问题，吉林信息那还行。就是右上角的这个画面，
1: 嗯，
0: 第一排最上面这个画面，右上角这个画面呢，就是长吉高速路，对，长吉高速公路的主线，长吉高速公路主线，现在我们看到离我们远端去的这个是往吉林方向去，长吉高速公路主线，
1: 嗯，
0: 所以离我们远端去的就是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方向是往吉林方向去，啊，相反往回来迎着我们走的这个是往长春方向来。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沿着导流线摆了一大圈锥筒，而且这锥筒摆的还挺有意思，沿着导流线摆了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边，然后右侧的应急车道匝道那儿也摆了一个边，这个地方是为了返程做准备，返程如果要是长春方向流量比较大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封死，大家可以在长春东站口外广场挑头再上来，不是不让大家走，但是也一样就像现在一样缓解绕城高速公路的压力，通行压力，因为绕城高速公路毕竟没有主线拓宽车道之后流量通行这么大。
1: 嗯，是的，我们也是马上到宣传的时间了哈，在这里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来听一段宣传的信息，我们马上在直播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在这一个时间如果说想要继续关注我们高速方面的路况，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方面。宋凯，
2: 嗯，好的，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时不往转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变成线。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欧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大连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脉动脉硬化，以及像闭塞症啊、脚麻、脚凉、腿麻、腿疼等等一些像血管凸起啊，那么这一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活动，那将会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呢也会特邀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啊，也会在这儿呢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呢，像双下肢动，包括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是需要1000，啊，只是需要收取196元。那针对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包括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等等一些的患者，在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像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而且能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包括动脉硬化、闭塞症等等，下肢的腿凉、脚麻，以及像一些像沉麻呀、酸胀一些症状，包括长期的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既可以参与并且拨打预约的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也可以申请到1000元，并且呢您需要提供一下像贫困证啊、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任意一项证明即可。另外呢，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现价只需要10元钱。因为咱们这一次活动的名额非常的有限，您需要提前的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0431-8056-161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前方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的方舟和王卓。
1: 孙凯你好，金秋十一畅行高速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刚才也是正在和我们的抖音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两个平台的里面的观众我们的听友在进行互动。刚才也说到了在高速上行驶，然后以及在高速的这个区间上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一旦车辆发生了刮擦事故或者一些这个小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正要跟大家分享相应的信息呢。王卓警官。
2: 刚刚就是也聊了一下哈，其实我跟方舟也说，现在呢不乏有一些新手驾驶员进入高速公路出行，道路

0: 部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处于实习期内的驾驶员，啥叫实习期内？驾驶证初次申领之日起一年之内12个月之内都是实习期。处于实习期内的驾驶员禁止单人驾车进入高速公路出行。禁止，那你说我就实习期内就我驾驶员，我有驾驶证我还不能上高速开了吗？可以，得有人陪着。怎么陪呢？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3年及3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才可以。比如我驾驶证是新的，新考下来的。方舟啊，跟我一样，我是个 C 一票，方舟也是个 C 一票。你说方舟要是个 C 二票，那他就陪同我不行，这是犯说的对吧？你说方舟要是个 A 一 二票，老驾驶员，A 一 二票，哎，可以，对吧？
1: 是，
0: 3年也得满足。所以说，你这个老驾驶员，你陪同，你得起到啥呢？你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不是新手驾驶员上高速了，马上夸夸就开了。今年五一督导的时候，我们这个海分政委他就在这个路面上督导，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
1: 那真就有啊，
0: 真就有。一个白色的丰田小轿车停在右侧的应急车道上，还行，打开三闪灯了，但后边没立三脚架。然后几个领导下去督导嘛，巡逻查查一线路线路面情况。然后就看到了一个银发苍苍一位老者啊，咱得叫阿姨了，咱得叫大姨，
1: 是
0: 大姨就从车有慢条斯理下来了啊。下来之后呢，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困了，我在旁边歇一会儿。”
1: 那
0: 完了说的：“那你这是困了，你不能在这儿停啊，你咋还上高速？”就说：“我这看着五一是免费，高速公路上挺好开的，我上来练练手。”这是这位大姨的原话
1: 啊，
0: 大姨的原话，当时给我们这几位领导和几位战友都。一下子干懵了，
1: 你看看，
0: 一下子干懵了，说的驾驶员当中，而且是很有这个很有素质、很有素养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印象当中，高速公路是可以练手的，是可以哎溜溜的，我比市区好开。这是不一样的，同志们、战友们，这是不一样的。高速公路的行车环境，平时照比咱们市区都是有很大的区别，更何况免费通行的今天，长春南收费站口再跟大家汇报一下，依旧实行着。站口内广场间断性放行，而且间断放行这个管控时间越来越长了啊。建议大家走长春东或者是静月。所以说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啥呢？别连续变道。或者别想打开就打开。你比如说你今天下午上柳河是不是啊？
1: 对，
0: 上柳河刚才我跟方舟聊的这一道啊，你走长春南，走阜长，然后走机双柳河去没问题，而且这条道呢这个流量通行都不大。你往年往这边走的时候流量大不大？
1: 往年其实我出行之前也没在10月1号那天出行，
0: 你是赶前一天走？
1: 对，今天是恰好赶上了，然后就所以就今年从11走的。
0: 刚才刘瑶刘大队说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大家出行之前打开各种地图导航 APP， 因为我们跟各种地图导航 APP 是有长期的战略合作的。高速交警也好，高速公安也好，在重要的时间点段，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方式，把一个内部的信息联络渠道，把我们的高速路网通行情况、间断放行情况，包括这个施工情况，都反馈给我们各种地图导航 APP。打开哪个都行，而且这个是双向的一个互动。你看，导航 APP 它会利用车辆、手机定位等等一系列信息，它会感知到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对吧？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宏观层面的啊，宏观层面的，我们大屏幕指挥大厅大屏幕都会打开一个窗口，去把导航 APP 挂到上面，看哪个地方红了、哪个地方紫了、哪个地方绿了什么的，我们会看。这是宏观层面的，因为说实话，我们的监控探头可以覆盖到点位，但是监控探头可以监控到这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1.5到2公里范围之内的画面，但是你整个全省的实时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用一个大沙盘去看到。但是地图导航 APP 可以。但是地图导航 APP 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够，或者说没有那么精准的，比如说现在我要看长南，哎，它看不了这个。所以说我们之间就有一个这样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会把具体的拥堵的点位，或者是施工的道路信息，或者交通事故，你打开这个导航的时候，它是不是也问你这地方拥堵是因为什么？说你如果要是说这个点交通事故或者是什么什么突发情况，
1: 他会让你跟他汇报一下信息。
0: 对，然后他说您的这个什么什么善举会帮助到后面多少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是导航 APP 上面，它为什么会让驾驶员帮助他去填补路面的通行信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高速交警、高速公安会通过我们的联络渠道、信息的畅通渠道，把高速公路的实时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去跟导航 APP 说，包括咱们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10月末11月就开始下雪了嘛， 恶劣天气一旦下雪的时候，我们会把高速公路的管制信息去反馈到地图 APP， 地图 APP 它会在5分钟范围之内，多用不上很长时间，5分钟之内会把这个通行情况的信息或者管制信息反馈到这个实时的地图导航上去，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担心。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现在长春南站口我跟方舟已经看不着车尾了，哎呀，
1: 车流量还是在汇入的一个状态哈。我感觉大家可能再多听听节目，多听听建议，包括多看看我们的高速方面的这个路况信息，大家根据一下地图来走一走，不然的话你可能顺着这个走的话，到这地方你也挑不了头，到时候还是一个等待的状态。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可能有相应的预计，我今天出行尤其是十一出门，我有这个在路面上可能排队较久时间的一个心里的一个预期，但可能到路面上去等待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要等这么久。包括可能很多朋友呢，这个在路面上行驶之前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出门的这个车辆比较多，但可能没有预想到像刚才王卓警官讲的那个一个事情，有可能这个银发苍苍的阿姨，然后可能呢也是这个驾驶的车辆时间不够长，然后呢驾龄的这个包括经验可能也不够好，比较少，可能也在路面上高速路面上行驶，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预期方面呀，大家要多多留出一定的量，可能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比较多，有可能很多的朋友驾驶的经验也不够充足，大家除了要注意自身的这个驾驶安全之外，注意自身的这个驾驶的技巧之外，你可能跟其他的车辆也要保持相应的安全车距，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他的这个不是说咱们不犯毛病就行，有可能咱们还得提防着点他，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前车他准备要去到一个地方，没有预想到自己相应的这个路线，有可能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要临时掉头他要临时变更这样的一个路线，这可能对于我们在后车去行驶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哈。
0: 对，就是一个隐患，希望大家把这种隐患杜绝到萌芽状态。一个隐患在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坏习惯，但是在整个这个车队的过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事故隐患或者是一个安全隐患。刚刚我打开了这个刚才杨新凯科长的这个抖音哈，他通过抖音端的平台呢也在实时的跟咱们全国的网友在互动，在吉林市松花江畔，
1: 这是无人机的，
0: 对，无人机的视角，无人机的视角在互动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画面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去看到啊？但是
1: 现在无人机的这个探头这么清楚啊？
0: 是这样的，
1: 是
0: 这样的。现在，哎，咱们能不能看一下这个？通过那个大屏幕看一下这个，通过手机直播看一下这个。然后呢，我跟方舟在节目的电波当中，在我手机这儿，通过直播的电波当中呢，也给大家看一下，说一下，汇报一下啊。现在刚才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吉林市交管支队的杨新凯科长正在用官方的抖音平台去直播一个吉林市环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呢，我看到的画面，现在大家通过直播间看到的画面啊。就是我用手机打开了这个杨新凯科长他的官方的平台看到的一个实时通行画面，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看来是挺想家的。
2: 好，那这样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然后再聊一下好吗？
0: 好。
3: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前方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的方舟和王卓。竟然挺想家，无论是哪个视角看我们都想家，是吧？
1: 是的，金秋十一畅行高速继续回来跟大家直播哈，还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但是路面的这样的一个车流信息可能还需要持续的跟大家关注，大家如果后续对于车流信息高速信息要如果说想要关注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一个信息。
0: 刚才也跟大家汇报了一下杨新凯科长他用这个官方的直播平台去 关注了一下吉林市环江公路的实时通行情况。现在我跟方舟。

0: 州的视角当中呢，也还是看到了长春南收费站口。咱俩早上不就说嘛，
1: 对，
0: 他们问我就是上周日的时候，我跟孙凯做节目，就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什么时间会堵？
1: 嗯，
0: 什么时间通行会缓慢？什么时间大家走？都孙凯我俩还聊嘛，就说这个早出门一会儿是不是？是不是凯妹？早出门几个小时，或者是晚出门几个小时？
2: 早出门几个小时差不少。
0: 对，他就说早出门几个小时差不少，完就跟我说五点钟出门。我说不是开玩笑，你要真能做到五
2: 点半，
0: 不在现在，四点半那是你起床，五点钟起床。
2: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哈，就是凯文，你能不能看到长春南？你看没看到长春南？
2: 我刚才就是听你们俩就是说了一下整体的这个路况之后，我就瞬时间打开了一下高德这个地图，我看了一下整个的长春绕城高速哈，现在环线上面的流量比较大，那也看到了有几起事故车辆啊，所以可能是几起事故车辆导致的。那么整个我们的环城线路目前的流量比较大，那整个的南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我看整体通行还可以，截止目前。嗯，
0: 你看到的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吗？
2: 啊，对，长春绕城高速公路。
0: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就是南四环路再往南，你往西南环看，也就是京哈高速公路主线和长春西收费站口之间的这一段，
2: 嗯，
0: 这一段就是刚才我跟方舟看到的长春西一汽硅谷大街这样的一个路面，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流量是非常大了。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就是我俩现在直播间那个画面。
2: 嗯，
0: 现在拍到的实时的画面就是什么呢？就是长春南站口的通行情况。
2: 嗯，
0: 早晨我跟方舟看到的长春南还是扎到的那两块大牌子引导牌叫那么指示牌，一直到这个画面中间这个位置，
1: 对，
0: 等候啊，这块一咕噜，然后那个一咕噜，
2: 对，我在这个地图上也看到了，就是过了这一咕噜之后都还好，
0: 但是现在咕噜都不咕噜了，
2: 现
0: 在我们观众的视角看，就是你从直播间现在大屏幕上看，
1: 已经拍出屏幕外了，
0: 已经拍出屏幕外了，但是就在我俩说话的过程当中，前面又放行了。
1: 嗯，
0: 间断放行，就是五分钟左右间断放行，绝对不会让大家长时间长距离的堵在路上，这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怎么疏导，或者是这个通过什么这个管控措施，或者是分流措施，也不会让大家堵在路面上，这个大家放心。
2: 嗯，
0: 但是你如果要是非要选择流量极高的这样一个站口和路段，那也有堵在路上的风险，我只能这么说。
2: 嗯，
0: 你看啊，现在车流一点点在走，在走。
2: 嗯，
0: 你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有两个车想并线，哎，见缝插针，我说我不走了，我要往左边变，因为你再往前面搭道口，
1: 嗯，
0: 一个是往哈尔滨方向的，一个是往沈阳方向的。长春南上站口上这些车正在间断放行，往里面走这些车，如果你正在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的话，告诉大家，你如果要是往沈阳方向走，提前往右并，你别到跟前了，到牌子下面了，你再往右边走啊。你如果要是往另外一方向走的话，你提前往左并。你离老远看好那两块牌子写的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别到时候在下面并，那个地方如果再出现交通事故的话，现在整体的车流通行情况那就会通行效率会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哎呀，长春东和京约通行状态非常不错呀，大家为什么非得走长春南呢？长春南和京约就7公里啊，同志们，就7公里呀，啊，上京约好不好？
1: 嗯，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走相对来讲方便一点，但是，
0: 嗯，
1: 对，但是就像刚才王卓警官说的，一个方面是你在这个地方，假如真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可能对后面的车辆造成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可能大家会等的时间比较长。
0: 包拯，
1: 对于您个人来讲，你可能我们今天是11，大家刚准备出门玩，嗯，结果你这个在十一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发生了刮擦，可能对于你后面的整个行程啊，包括你后面游玩的心情啊，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在出行的时候，可能提前做好规划，然后提前来看一看，然后这些方面来讲都比较重要啊。
0: 嗯，
1: 对于咱们整个家庭的这个安全也都来讲比较重要。
0: 嗯，十一高峰出行，其实我跟方舟在直播间呢跟大家汇报，跟在总队的指挥中心哈，跟大家汇报全省的实时的高速公路的重点点段的通行情况。说1000到10000，如果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路线，那真就是堵在路上了，真就是说在这个一动不动堵在这个大停车场了，也没事儿。
1: 嗯，
0: 咱十一毕竟还有1、2、3、4、5、6、7，十一七天乐嘛，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上午稍微堵一会儿无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先胖不算胖，后胖压，这什么玩意儿呢？先后胖压了胖是吧？就 就是你去出行开心的心情，千万不要因为说的短暂的有一些东西缓慢，或者是自己这个选择不当或者选择错误啊，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影响一点点可以，看一看秋高气爽天上的云，闻一闻这个拂过指尖的风，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开心的。毕竟在2026年的10月1号，今天这样的一个天高云淡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哈、秋风送爽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出去玩了。你想想，大家出去玩了，不比我和方舟在这上班要
1: 嗨，没有，
0: 咱俩
1: 我们也很开心，
0: 我们也很开心，
1: 开心，
0: 我们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很开心，
1: 确实，就像王周警官说的哈，我们在车内的时候呢，像王周警官一样，多说点顺口溜啊，说点绕口令，说说之后啊，你就开心，有一个好的心态和状态，对于我们整个行车这个实际上来讲也是非常好的啊，不然的话可能
0: 因为你有好的绕口令，
1: 我好的绕口令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在因为在我有的时候觉得哈。人们在相处啊，或者在车内的时候，他这个气氛很重要。如果几个人都很懊丧，都很懊恼，然后在埋怨这些事情，可能就会影响你整个的这个状态。那其中有一两个人，活宝，我跟这个调节一下这个车内的这个气氛和氛围，可能你也不觉得在这块多待一会儿、多等一会儿算是什么事情了。
0: 如果说车内的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座驾驶有一个活宝，整个车的气氛会影响热烈。如果说驾驶员本身就是个活宝，其他人也就不睡觉了。我真见过驾驶员是活宝的，一边开车一边给大家讲笑话，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车上哈、刚才咱们说了，新手就不要单独驾车上高速了，需要老司机陪同。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点，老司机你要尽到老司机的义务，你要尽到老司机的责任，别上车之后副驾驶叭往后一躺，你就开吧，没事，我在车上给你坐镇，然后你睡大觉了，这是不好的。新手在进入高速公路上还是有一些蒙圈的，对于标志标线、对于行车的速度、对于距离方向的感知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有就是驾驶员驾驶的过程当中哈、车辆尽量还是说别睡觉。
1: 对，包括很多
0: 其他人别睡觉，我说驾驶员是肯定不能睡觉的。
1: 很多朋友对很多朋友可能我在看这个这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也能看到有的这个视频选段就讲这个智驾的问题。你可能在有的朋友可能就特别放心这个智驾，我一放智驾，然后我睡一会儿。那可能在高速行车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是吧？你起码说你智驾可以，你别说是智驾的时候你睡觉啊。
0: 智驾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很多的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从交通管理者的这个角度啊，我先说从交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说，建议大家开车驾的同时，也要投入你人工驾驶的精力，最起码你要观察路况和车况。但是真正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有很多驾驶员，甚至说智驾那个感应不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检测到你的手在不在吗？
1: 对，
0: 你的手如果要双手离开方向盘了，睡觉了或者干嘛的话，车辆会自动靠边停车的。它会自动找一个安全的区域会停车的，这是智驾它自动设置的一个系统。然后会有一些驾驶员会用各种各样的招去假设我的手在车上，然后就自己走了。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驾驶员在开智驾的过程当中体验到感受到了智驾的方便和快捷。你包括我在第一次开智驾的时候，我真的虽然有一点点害怕，就是我没踩刹车，但那刹车稍微踩掉刹车，我没给油，那个车吱吱吱往前走。但是呢，智驾确实给我们交通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和方便。在我们现在智驾相对成熟，但也不是完全被这个车辆普及和进行实操的状态下，我们需要依赖智驾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探讨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啊，有一些老驾驶员，他认为智驾开得慢。我就自己开车走也没问题。你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因为有的时候智驾它是汇聚了很多名驾驶员的驾车行为习惯，比如说这个地方限速120，但是呢他就认为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他就会把车辆调到110，一个安全速度，它会是一个平均值。而咱们的性格或者一个老驾驶员老司机的性格，他可能觉得开得慢那无所谓啊， OK 啊，好的呀，你就直接开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就往前走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确保一个安全的形象。但是我也不建议驾驶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整个车辆的驾驶状态交给我们的智驾，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状态，就完全信任嘛。
1: 对，
0: 我还是觉得应该投入一定的人工的精力和成本。全省高速公路的路网情况呢，还是，哎呀， 我咋说呢，也不能说不容乐观，但是呢不容乐观的状态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小地方。长春南是北两口，如果你正在驶入长春南的话，建议大家绕行静月或者长春东。还有就是长吉高速公路的主线，截止到北京时间的9:55，流量也已经上来了，通行效率没有刚才那么快了，我目测时速大约也就70-80左右，开不起来了。也就是说往我老家吉林市去的驾驶员就能解决了，走了，往吉林去了，往吉林回了。你看差不多就这个点吗？
1: 车辆也不小了。
0: 凯明，咱俩那天要么那个点儿，那么那个点儿，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点儿吧？
2: 所以说你料事如神。
0: 不是我料事如神，主要是
2: 经验都在手心里。
0: 你等哪年咱十一不上节目的，然后那个咱跟方舟一块上高速上去连个线做个节目，我高低带你体验一把高速公路的行车环境。
2: 哦，
0: 我可以做陪同你那个老司机。
2: 老司机，
0: 人家已经3年以上了啊。
2: 好的。
0: 深圳高速路网情况呢，京哈主线现在是 OK 的，其他线路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主要就是头疼的就是长春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主线，尤其是长春南收费站口以及绕城高速公路的西南环段，如果有途经这些站口和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请慎重选择。还是就是方舟老师说的那句话，出行之前打开各种地图导航 APP， 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这是确保咱们顺畅出行、高效出行、有序出行、平安出行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不会影响咱们的美好的出行心情嘛。
1: 嗯，
0: 京哈高速公路主线看851公里加500米这个地方，五里坡省界双向流量不小，但是都是差不多能跑起来，小而且大型车辆不多。这七天全国的违法品都已经进行了，不让违法品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所以说通行效率和通行时间还是可以的，大型货运车辆也不愿意凑这个热闹，所以你看不着几台大车了，很少。但是小车驾驶员朋友，你刚刚进入高速公路怎么办？就在我跟方舟说这个流量的时候，我刚想做一个总结，长春东收费站口限制通行了，长春东收费站口间断放行了，主要还是说长吉高速公路流量主线上来了。
1: 对，
0: 像刚才咱俩说到长吉主线上来了嘛，一会儿那边就没车了，因为这块全都那个掐死了。哎呀，凯妹还是咋说那句话，就是你提前2个小时出发，真的就会领先绝大80%的选手进入高速公路。你看现在10点钟开始，长春东收费站口间断性放行，目的减少长吉高速公路主线压力，长春南站口间断放行，减少绕城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就一句话，出门之前打开地图导航 APP。 那个有一个网友问啊，长春西现在怎么样？长春西你现在可以走，但是长春西往北走可以，你要往南走的话不建议走长春西了。长春西上来之后，西南环段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时间关系，我们金秋十一畅行高速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这会儿已经出门在路上，在高速上行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出门。我们只能跟大家说，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不要着急。以及我们平时经常跟大家老生常谈的那些话，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争取都做到，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让我们的这个家人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在路面上坐在车里面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开心，让我们整个十一保持愉快。那我们就祝愿所有的全省的听众朋友，全省的路面上的驾乘的好朋友们，祝大家十一愉快，出行顺畅。
0: 有什么事的话，给交警打个电话，市区给112打，高速给9612或者0431-12122打。代表所有的交通警察们，感谢交通参与者们对我们的支持、理解和配合，也代表咱们的交通参与者们对我的战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好吧？
2: 辛苦了，方舟、王卓。那好，那也祝大家十一出行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2到3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2到3度，延吉多云，13到5度，四平多云转晴，14度到1度，通化多云，13到1度，白城多云转晴，14到14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辽源多云转晴，13到2度，松原多云转晴，13到5度，白山多云，13到0下1度。
4: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2: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今天上午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我是孙凯。那今天呢也是10月1号啊，上午呢也会陪伴着大家一起啊开车呀，或者是度过啊我们整个的上午时段。那如果身旁您要是开车的话，让身旁的小伙伴帮您发一下您可能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那发送的位置呢是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其实每年一到11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跟家里的朋友啊，或者是跟自己的亲人呐、一起出行啊，到达您现在所在的目的地。今天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像国庆假期，您跟您的家人或者是您跟您的朋友的目的地到底是到哪里去啊？也有很多的地方一到11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相互推荐了，因为你说啊，我今年去过这儿，明年我想去那儿，就自己给自己先安排上了。所以今年您的目的地是哪里？您可以直接编辑一条信息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在这儿呢我会看着您去的远方啊，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是吧？下一次再安排11或者5一出行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就会选择您推荐的场所。其实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跟家人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但是呢选择这个目的地还是很苦恼的。你既要想我要不要跟我的父母出行，是不是我要不要带孩子啊，我要不要开车呀，我选择的交通出行工具，我是开车还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是吧？坐火车，对不对？我还是坐这种公共的这种交通的巴士出行。那几种方式方法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更快捷的到达我们自己所要想去的地方。但是这个目的地呢既要兼顾孩子的趣味性，你又要选择说老人的舒适程度啊，还要控制一下预算成本，其实这确实一项不小的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别担心啊，我们也帮您筛选了7处非常适合老中青三代一起同行去的这个绝佳地方。你或者说我今年啊11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是不是看看我们附近的家里小区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其他的，你说有一个短途行，这样都可以。其实就是假期的时候跟自己的家庭成员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并且呢让这个乐趣可以延续下去，无论是放假也好还是不放假也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啊。

首先来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像北京，北京这儿呢就是有一个传统的文化嘛，那北京也无疑是和老中青三代一个首选之地啊。像我第一次放假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跟我的家人一起来到北京，因为这儿呢就是承载着像我们的老一辈儿，像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对他们来说特别熟悉的历史的记忆，而且在这儿呢也可以重温一下像以前的岁月呀，我们以前没有看过升国旗呀，包括十一当天这个升国旗我觉得还是更有意义一点，跟爸爸妈妈可以更能深切的体会到像首都的这一种非常我感觉就是像这个文化啊非常浓厚的底蕴的一个城市啊，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小朋友呢也会在这儿感受到栩栩如生的像一些历史的故事啊，包括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自己也可以给小朋友讲起很多像我们小时候的所见所闻呐，包括我们在书本上学习到的历史故事，在这儿给他们讲或者自己再重新温习一下，都会开启我们自己的历史之旅。

好，来看一下诺之爱，他说他的十一经典推荐路线就是家、单位、家。我们都讲究什么三点一线，您这直接来个两点一线是吧，就是家和单位，家和单位。然后整个的十一就是属于奉献岗对吧，然后那个十一的时候，其实啊在十一的时候要是出去的话，你首先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人多，不如在家里看看电视啊，学学习啊，看看书啊，或者是陪伴孩子这几天突击一下，这哪个科目可能要着重或者重点的学习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策。目的地其实不重要，能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结果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如果大家要是去北京的话啊，我觉得像这个北京很多地方都值得咱们大家去打卡，你像故宫肯定是第一站，这儿的每一砖每一瓦我感觉都有故事，你仔细看那个小瓦片上面可能都有它的这种传奇在啊，就是你看见它你就觉得哎呀好泪目啊，是不是，这里经过了这么多的历史的沉淀，包括很多像小时候我也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天坛呐，你听一听回音呐，听一听这种回音壁，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真的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也会去像我们的长城啊，是不是，虽然说你要乘火车呀或者是乘巴士去到一个更远的一个郊外，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长城这么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我从电视上看到的图像也是不一样。你说像去颐和园的话，你也会看到很多的像湖光山色呀，带着老人在这儿看看景啊，看看湖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他们还可以在这里非常享受一下宁静的时光。另外第二个打卡地，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打卡地一定要去啊，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啊，就是我们的苏州江南水乡。那这一座我觉得这个江南水乡的城市啊，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家庭游的一个理想之选。在这儿呢大家就可以放慢脚步，你说在城市里我们都非常的着急，不像在这个上海你总感觉它那么大是吧，到处都是紧张的气氛，但在这儿你就可以把脚步放慢，享受一下非常悠闲的时光。在江苏的这个园林里面，你还可以体会一下这种像假山呐、流水啊这种巧妙的结合，也能幻想起来自己可能在这座城市划划船呢，是吧，或者是在旁边的这些餐厅吃个饭啊，慢一点，节奏再放慢一点，有一些江南水乡的美好回忆。Let it go。其实孩子们可能不太懂得啊，像一些像我们的江苏的这一种园林的景观设计，你其实从这一砖一瓦望过去的时候，它那个一扇的一个叶子啊，或者是它那一片儿，你从这个光透过去看到的窗外的景色，它都是一幅画。你应该慢慢的细品一下，你不能说品鉴，你得细品，你得在那儿愣神一下，然后看看旁边的流水，就会有一种像流连忘返，或者是你感觉要是不到园林的话，你就怎么知道春色如许的这样的一种诗句呢，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诠释啊江苏到底得到了哪一种江苏园林的美。所以要是选择传统文化，大家可以去北京，要是选择江南水乡的话，大家就可以到苏州园林感受一下这里的慢节奏。
大家的十一目的地是哪儿呢？您的目的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说每一年我都在家躺平是吧，哪儿都不去，我只在家看电视看电影看电视剧。但是今年呢，我就特别想开车出去，或者是今年我就想这个坐高铁啊，跟着我的朋友自己独自旅行也好，都想去一个我所去的一个目的地，您就可以把目的地发给我们，然后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你的目的地去打卡旅行一下，最后把照片也发送过来，让我看看你拍的这个街边的风景。

每年大家十一的时候，就是整个的七天有什么样的一种安排呢？你说我周一、周二、周三怎么去度过一号、二号、三号？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天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节奏把控？或者是说每一天啊也是行程特别满，完全没有给自己选择的余地，就是也都是工作呀、学习这些一系列的任务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特别想跟着你的这个目的地，让你带着我去旅行，或者是看着你的照片知道了旅行的意义，可以一起跟你远走高飞，过着平凡之路一样的生活。大家呢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您在开车的话，可以让身边的朋友编辑一条信息文本、文字文本，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 1038，在这儿呢输入文字啊，我就可以看得到。十一来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国庆，您想跟家里人去哪儿？您的目的地是哪儿？让我们跟着您一起到您想去的地方，知道旅行的意义。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下面呢，再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麻、脚凉，包括腿凉啊，像腿疼啊、血管凸起。那么这一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将会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也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像一些血常规啊，包括静脉彩超、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啊，只收196元，而且是针对像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还有一些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像静脉曲张啊，仅需要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者啊，您就可以赶紧来预约，并且来拨通这个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16，043180561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而且您提供像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包括医保卡等等，其中任意一项就可以啊，其中任意一项。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那现在仅需10元，因为这次咱们活动名额非常的有限，您需要提前的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电话呢是04318056116，04318056116。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孙凯。那今天啊，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说像国庆假期，您跟您的家里人目的地是哪儿？您想去哪儿旅行？是不是？像现在我们的十一假期的时候，它这个高速公路也是免费的啊。如果您要是有车的话，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开着开着就到了您的目的地。那去之前一定会心理计划或者盘算一下，我是跟我的朋友或者是跟我的家人。去哪儿旅行，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哪儿，提前做好功课是不是，然后看好这个酒店住哪儿，上哪儿买好吃的，之前也会在我们大数据上面搜一下我去吃什么好，当地有什么特色。基本上现在的年轻人都会出去做一波功课。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我们的何阳他就说啊，节日快乐。他依然呢是坚守店内，而且没有办法去其他的地方啊。现在是缝缝补补是吧？有的时候确实是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和职责所在，哪儿也去不了啊，手里面还有一些活呢。像咱们这个做衣服也好啊，或者是做刺绣也好。最缺的就是耐心乏，您能有这一番的耐心乏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不能去的话啊，咱们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庆假期的目的地是哪儿呢？你是在家里躺平，还是说在家里工作，或者是像我们的刚才的这位网友，依旧是家和单位的两班倒是吧？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诺哲爱他说江苏是我老家，哇，那你的老家实在是太美了，我觉得能生活在江浙地区啊非常的好，有山有水，而且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慢节奏，还吃大闸蟹是吗？螃蟹好吃呀。就是南方喜欢吃螃蟹跟我们北方喜欢吃的螃蟹不太一样，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北方人可能更喜欢吃海蟹一点啊，对于像这个阳澄湖的这种螃蟹呀或者是河蟹呀没有那么高的热衷度，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大家对于吃湖蟹呀或者是稻田蟹啊这种感觉感情又上来了，比较喜欢吃黄。我小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懂这个湖蟹、河蟹还是海蟹，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对于这个黄的这种追求度不是很高，直到现在可能买的这个螃蟹里面的这个黄可能大一点，才知道，哎呀，原来河蟹呀、湖蟹它这里面的黄确实是跟这个海蟹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飞蟹它的肉白呀，对吗？之前说给大家推荐七个啊非常适合三代人同行的绝佳去处，接下来就是说海边的魅力。那如果说起来海边的话，青岛这一座城市我觉得它是特别有一种魔力啊 magic， 就是能够吸引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前往并且驻足。像青岛德式建筑这儿呢有很多的历史爱好者啊，就是去了又去，去了又去，简直就是流连忘返，感觉这一个地方能去好多好多次。我身边的朋友确实也有打卡的说我这一次又来到青岛了。来这儿的话你就仿佛可以穿越时空，跟时空过去的自己对话，而且你如果要是站在栈桥之上，你要是吹着海风的话，你就看远远的远山如黛的景致映入到眼帘里，你就会觉得哎呀这里好让我心旷神怡，瞬间你就有一种发呆，可能有一点思过呀，或者是在这眺望远方的时候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而且孩子们如果在青岛上海滩玩就更好玩了，你像这儿有挖沙子啊，堆沙堡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特别喜欢青岛的沙子，沙子很干净，跟其他城市的沙子还不一样，沙子特别的细，粒儿小。
像青岛的海底世界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很多五彩斑斓的这种海洋生物啊，在这儿游来游去啊，包括像企鹅的这种表演呢、也会萌化每一个人内心。所以如果要是去青岛的话，你不仅可以看到像德式的建筑，还可以感受一下在沙滩上面走一走啊，吃一吃当地的海鲜呢、跟像我们像辽宁营口啊这边到底一不一样，海鲜会不会更大一点。Let it go, turn away and fly. 你想去哪儿，可以把你的目的地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说到出去玩，那第四个城市我觉得大家都会首当其冲的想起，说成都，这里太舒服了，用成都话来说巴适。成都啊，确实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你想沉淀下来，你想住下来，我说想买一套房子，不想走了，不想回去上班，只想在这儿把节奏放慢，把生活的氛围完美的契合啊，你就想沉淀，特别适合养生。成都这座城市虽然我没有去过，很多人都推荐过，我只是在成都这里转过机啊，没有去过当地游玩。但是很多身边的小伙伴都推荐说，成都一定要去，一定要逛，一定要吃。

宝的日常真是其乐无穷，那么萌，憨态可掬。但对于父母而言呢，就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啊，宽窄巷子这儿呢绝对是一个历史有韵味啊，像这儿的街道呀也是非常的热闹，再加上像火锅啊串串香这种非常丰富的美食，这种选择来这儿绝对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既可以兼顾老人的清淡口味，你比如说像这个蹄花汤啊还有龙抄手啊，也能满足像年轻人的挑战味蕾，你可以吃点辣的火锅，咱这成都和重庆的火锅都多有名了，来这儿要不吃一顿火锅觉得回家都没意思。所以它是一处特别极具包容性的家庭度假胜地。我们的第四处就是成都啊，特别是大家想吃火锅的时候，想吃这种涮串儿，涮串儿可能跟其他城市的味道还不一样，是吧？带小朋友的，您就可以到青岛这座城市感受一下，到这儿挖挖沙子呀，堆堆沙堡啊，或者是带老人到青岛看看德式的建筑都可以。今年10月1日啊，第一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国庆您会跟家里人去哪儿，您的目的地是哪儿，您觉得那儿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您觉得选择这儿的目的地究竟是为了什么，你就觉得风景好还是好吃的多，或者是对于你来说，你说可以兼顾老中青三代，把您的内心想法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可以找到我们。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们十一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我是孙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处去处呢，就是我们的南疆啊。南疆很多人都说那确实是没有去过，那这一次特别的好，就是九月末如果大家没有去过北疆阿勒泰的话哈，没去上，好消息是金秋十月你要不要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呢就可以开始报名了。您想知道详细的信息可以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南京就可以看到海报啊，详细的话可以在上面看一看。一年当中啊，南疆就是有十月份特别属于也特别适合啊去出去旅行，因为它的这个气候已经到了一个绝佳气候，正是像胡杨金秋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另外呢还有雪山呐、湖泊，包括沙漠呀、古城，这一次我们可以一次全看个遍，直接会去到巴楚红海呀，观赏一下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你要是走进像罗布人村寨，感受一下这里的沙漠的边缘独特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也就是说可以用20分钟穿越像天山胜利隧道，像翻越天山呢，你就会感觉到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我特别想到这儿的像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感受一下这儿的独特边缘的风貌，到底是像照片上看的那样似的吗？就是你要不到实地的话，你总感觉都是虚的，都是假的，必须自己亲自去看一看，要不然都是道听途说。这次活动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会采用三飞出行。为什么是三飞？主要是给大家减轻了像路途中的这种奔波呀。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也是宽敞可调节的，并且配有充电口和车载热水。入住的是携程的4星级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啊，并且这还有像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等等非常地道的新疆美食，让大家可以尽情的品尝。那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陪同大家，并且带队，还有少数的民族特色街机啊，包括一些像定制的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的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而且你也是避开了普通旅行团的套路，整个就无套路。这个费用也是特别的感人，6990元每个人，这个价格你要是三飞，咱自己买飞机票都下不来。吃住行呢，还有景区的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价是全包的，不需要大家再做功课。你说我要去南疆的什么什么地方，不需要，咱们走的就是特色的地方。想要奔赴南疆的小伙伴，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绸盛宴。如果大家想去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可以拨通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南疆，你就可以获取到海报，跟着103.8一起赶紧出发去南疆。我就想一想，我都已经心都飞过去了，哎，南疆啊，多想去的一个城市。南疆北疆是不是你都到各个地方看一看，你就会发现确实跟我们书上说的不一样，到当地尝尝美食，跟我们的想法可能跟自己当地说什么新疆美食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就当地的就特别好吃正宗。

大家今年的国庆想跟家里人去哪儿，您的目的地是哪儿，欢迎大家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啊， FM103.8 啊，直接发送文字信息我就可以看得到。会一合唱就是她应该是一位姐姐，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互动啊，每一次我都觉得她工作比较繁忙，然后还能抽出这样的时间，每一次也是带着这个工作台的照片嘛，辛苦啦辛苦啦。

我们再说回来，说七个非常适合三代人同去的绝佳去处。再来说个第五个城市呢，就是西安啊、历史课堂，大家都说是城上这个是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这样的一个城市，西安也是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为家庭呢也是提供了非常像文化教育场景啊，像兵马俑啊，兵马俑的那种震撼啊，挖的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到兵马俑的那一刹那间，你就会觉得很震撼。这真的是秦始皇那个时候挖出来的吗？恍惚，每一次看完都恍惚。你还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最直观的触碰一下历史，也可以激发一下他们对古代文明的好奇心。小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对于古代的那种存在都不感兴趣，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推移，你会对历史啊、地理啊越来越感兴趣。这儿还有像城墙骑行，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在这儿城墙上面骑自行车也是一个绝佳的互动项目。老人呢还可以乘坐电瓶车游览，孩子呢就可以骑单车，你感受一下在城墙上面是吧，跟父母一起记录一下美好的瞬间。大唐不夜城这儿一定要去看一看，灯火通明啊，有李白是吧，有很多的吟诗作对啊，在这儿我们还有很多的表演，你不仅可以让老年人可以重温一下盛唐这种气象，更可以让孩子们穿越一下时空，感受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儿你还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好吃的，你面食我觉得在西安这个地方选择特别的多，而且它还好消化，非常适合大家的肠胃，它又营养并且又美味。桂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里的自然风光自然是老少皆宜，并且它是一个特别能消耗体力，相对消耗于体力吧，你必须得划小船，划竹筏，是不是？你自己感受一下，虽然说这个上面也有人帮咱划，自己也可以拿着竹筏感受一下豪华的这种游船。全家人也不需要奔赴各个场所哈，你就可以看到两岸的奇峰倒影。老人还可以在船上品茶赏景，孩子呢又可以看看水里的鱼呀、虾呀、岸边的牧童啊，这儿简直就是充满兴趣、充满童趣的一个地方。阳朔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啊，这儿的漂流又平又安全啊，非常的平缓，适合家庭体验，而且在这儿的演出也比较多。它其实既可以以山水为舞台，又可以让视觉得到一定的冲击力，让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获到艺术的这种享受。像桂林现在的这个气候应该是非常的舒服哈，不像夏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哈，温润宜人，而且饭呢也是以这个米粉为主，我觉得很多人就喜欢吃米粉吧，可以来这儿现场感受一下，非常的清淡鲜美。要是追求自然养生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绝对是一个理想之选。那这一次十一的假期，大家的目的地是哪儿呢？可以把您的目的地编辑一条文字信息，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我们的
微信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1038，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让我看到你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跟家人呢，还是跟朋友去开车，还是说坐高铁坐飞机出行了，目的地是哪里，现在的此时此刻是兴奋呢，还是人在囧途，是吧，出去就开始堵车闹心，都可以把您心目中的所想编辑一条文字信息发送过

0: 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万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3: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金秋华诞畅行归程，我是孙凯。十一的特别节目在这里特别陪伴着大家啊，想知道大家目前跟家里人或者是跟朋友，您的目的地是哪儿，想去哪儿旅行，在哪儿吃好吃的，都可以一条微信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在这里用文字信息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再来说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城市，就是厦门。这一座滨海城市啊，非常的浪漫。一提到厦门的话，很多的年轻人说这是一个必打卡的城市。厦门呢是一座非常温馨的海上花园，它拥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这里的气候非常的宜人，而且鼓浪屿与建筑群体啊融合在中西文化之中，像老人呢可以在这儿漫步，万国建筑博览中你可以回忆一下往昔，孩子呢就可以在沙滩上找寻贝壳啊，追逐海浪，是不是？简直是一个老中青三代一起可以开车的一个地方。如果要是大家环岛骑行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这个道路的平坦宽阔，适合全家一起租一辆多人的自行车，吹着海风缓缓的前行，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亲情。厦门大学周边呢也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寓意哈，也是深受着老年人的喜爱。你可以在这里在我们的寺院周边，是不是上一些香火呀，包括周围特色还有很多小吃，年轻人可能也会为孩子提供一些探索的乐趣。这个交通非常的便利，包括这儿的附近的像医疗配套也非常的完善，这儿绝对是一个家庭出游的一个绝佳选择。好了，我们说完省外城市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假期我又不想出省，我就想在吉林省逛的逛的，但是不知道想去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短途游啊，或者省内深度游。您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听一听哈，长春周围以及短途省心，说走就走。莲花山，我觉得这儿必须去，是不是啊？我们的莲花山生态度假区，或者是我们附近的像神鹿峰，来这儿旅旅游度度假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在这儿的话，还有一些之前还有像八宝米大赛，你到这儿可以感受一下。门票它也是有预售优惠的，你当天你说我不想在那儿住，你可以当天往返回长春，也都非常近呢。一天换一个地方，今天去神鹿峰，明天再去其他的地方，双阳、九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要是在长春的话，那好玩的地方就更多了，比如说像净月潭5A级的景区。十一的话就感觉层林尽染，你会看见姹紫嫣红的颜色，红黄绿，三个颜色都可以看得到，在这里拍照打卡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是长春金秋的天花板，我觉得秋天拍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夏天的时候拍照，等到现在这个年龄的话，你就喜欢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拍照。下午的时候值班是谁？是李记。我们的这个十一表哈，大家也都很期待吧，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十一的排班都是乱串的，所以每一次是谁都是不固定，也有可能临时大家有事儿就相互之间串班了，今天是谁明天是谁都是不固定的。

0: 会。
1: 如果要是在长春的话，您第二个选择一定是伪满皇宫博物院。这儿呢就是中西合并啊，有很多的建筑，你既能看到以前的，也能看到现在的。目前呢国庆人是比较多，建议大家呢是8:30就早一点入园，您看到的景象可能还不太一样。现在去那儿拍照打卡的话，能看到很多的落叶啊，黄色跟红色跟白色交替，白色的建筑，长春动物植物园，这儿一定要来，对吧？你像有西游记主题的夜游啊，国庆七天乐啊，你来这儿感受一下，特别适合亲子。而且现在外面还有一些小车，不仅卖礼品啊，卖美食啊都有。长春包括这有山，这有山你就会来这儿感觉好像是在爬山的感觉，但是它又室内的，是吧？好吃的也有，还有好玩的，而且是免费入场，适合大家在这儿街拍或者是逛街，买一些衣服也都可以有的选择。所以整个11期间，长春的温度呢是5到18度，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早晚的话需要大家增加一件外套啊，长裤啊。像伪满皇宫博物院啊，长影啊，动物植物园啊，这些建议大家呢是提前早早的就在网上进行订购票。你这样的话需要提前做做功课，你说我要听听这儿的故事，我想在这儿拍照打卡，我找一个街拍，我找一个旅拍，我要跟我的朋友在这儿一定要吃到这个好吃的，都需要大家提前做好功课嘛。最主要的就是把咱自己的这个钱包啊带好，手机充好电，一切都可以皆有所愿了。我是孙凯，那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上午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午啊特别期待跟大家我们的其他同事相遇。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

0: 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博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啊，这个今天呢，因为周四周五呢是季哥的特别版的我在副驾驶，
1: 嗯，
0: 然后今天呢也是给我们2020年度的电视剧啊这个排行榜一个收尾，
1: 一个收官。
0: 是，然后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开炮啊，我要开炮啊。昨天呢，嗯，是我的龙餐馆上映的第一天，应该是啊，因为原来一直是点映嘛，
1: 点映形式。
0: 对，然后上映之后开分了啊，8.4分，跟我想象中的分数呢有些差距啊，
1: 嗯，
0: 我估计也达不到9分或者往上的程度了。
1: 嗯，
0: 但我这里为什么要开炮呢？我会非常尖锐啊，不能太尖锐，我控制一下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其实不怎么点开豆瓣评论的。
1: 嗯，
0: 昨天呢，一开分我说为什么才8.4分呢？
1: 嗯，
0: 我因为我觉得这咋地也是这个8.7分、8.8分往上啊。
1: 嗯，
0: 我就看了一下大家评分，有很多打1分的。
1: 嗯，
0: 其实这个评分是非常主观的一个行为啊，就有的人说这个电影我就不喜欢，比如他说我不喜欢沈腾，
1: 嗯，
0: 啊，或者我不喜欢这个电影，我很理解啊。这个电影就是有的好看的电影你就不喜欢，像昨天有一位朋友说，
1: 我们直击豆瓣第一现场，我看看大家能不能写出怎样离谱的评论。
0: 对啊，
1: 已经有12万人评价了啊。
0: 你是不是还没看呢？
1: 我没看，
0: 这周末你找天看啊。
1: 我今天我把我妈摇来了
0: 啊，
1: 让她来带泡泡，就是为了能够这个收拾心情。
0: 感受一下
1: 去进电影院，
0: 啊，就是如果你说我就不喜欢看啊，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说就看不进1988，嗯，很正常，
1: 很正常。
0: 这个你为你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嘛，
1: 嗯，
0: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你如果说你没看进去，然后你没有仔细的对待这部片子，然后再去给他一个低分，
0: 我
1: 这是不对的。
0: 我甚至都觉得就这种我都能理解，有的人就是理中客，你知道吗？
1: 嗯。
0: 非常就是写了一大段非常理性的评论，
1: 嗯，
0: 然后给他打了一个1分。
1: 嗯，
0: 然后我又想，我好奇啊，我说为什么呢？我就看看他这个怎么评价吧。
1: 嗯，
0: 就那理由你就非常荒谬。有人说他过于工整。
1: 嗯，
0: 我头一次听说就是电影啊，工整完整，
1: 嗯，
0: 是一个就是
1: 是一个缺点，
0: 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这个工整就他为什么我觉得他非常好看啊？就是。他这个工整的程度让你就我都震惊，就是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就哪怕是一个小片雪，他的一句话，你当时觉得就一乐呵，
1: 嗯，
0: 但在后来他是点一个点，
1: 嗯，
0: 他是给你透露后面一个情节，但是当时你看那句话，你只是一乐，但后来你会发现，哎，他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有很多这种呼应的形式，
1: 嗯，
0: 或者一些场景，你当时觉得啊，你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到后来你才知道他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会有一种，对于他这个点和面和线穿在一起的一种感动在里头，
1: 嗯，
0: 你说结果他竟然是一个缺点，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啊，平衡啊，因为它是个反战片嘛，嗯，说它既没有明确的抨击这一方，也没有明确的抨击那一方，所以给它打了1分。
1: 哦哦，
0: 他就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客观的评价一个小人物在战争中他的颠沛流离嘛。
1: 嗯嗯，
0: 他的这种挣扎呀，他的求生啊，或者他在这个中自己这个心情上啊，或者他的行为上的变换。
1: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一个事件啊，在不同的角度的观察之下，你这个。这个看待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有得出不一样的观点。
0: 但这个东西你就说你一个反战片，你在一个中立的方，你就应该不偏袒任何人啊。
1: 对呀，
0: 啊，我就是从一个小人物去感受这个东西，
1: 啊，我就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去看待这个。
0: 你非得说我他就得抨击这边不对或那边不对，那不就是有他的主观情绪在了吗？
1: 嗯，
0: 他就表达不出这个电影真正的那些含义了，嗯，就是这个战争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对错，
1: 嗯，
0: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说他为什么不该发生，
1: 嗯，
0: 而不是说啊这伙人做的对他就应该打仗，那伙人做不对他就不应该打仗，
1: 嗯，
0: 没有这么简单的，就这个大家如果是成年人都知道，就战争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就很多评论我点了看，嗯，很多我一看就伪疫情眼。
1: 哎，我
0: 非常
1: 当代中国电影市场的畸形产物以及类型片创作公式之这个字念科是不是？
0: 就放大镜了，
1: 科旧的放大镜。
0: 你就说这种评价，我真的是就难以理解啊！那些伪的文艺青年，非得用文艺片的角度去阐释这个电影。
1: 哎，弘毅
0: 啊，
1: 我跟你说，我。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啊，
1: 啊，
0: 上高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懂了，我就已经不看国产电影了。
1: 嗯，
0: 我只说我高中啊，我认为现在放回现在以现在的视角看到我高中时候的那些观点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1: 是，
0: 我说这个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说国产的电影全不行，
1: 嗯，
0: 还得看国外的片子。你看看人家拿了多少奥斯卡，然后我说国外的片子商业片我也不看。啥都不是，嗯，啊，我只看文艺片，
1: 我觉得非常，
0: 我只看故事片，
1: 啊，
0: 剧情片啊，我在看到豆瓣这种类型的评论之后，我就想到了高中时候的自己。
1: 很典型啊，很典型，就是让人非常生气啊！就是我昨天真的好险，我就点一看，我说我看看，就这位，就给他打出一分的这种文艺片的这个喜欢文艺片的这位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电影？
0: 嗯，
1: 我一看，就我点进三四个啊，非常统一，都喜欢1960几年、70几年的电影。
0: 啊，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不行，明天我就去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我再来回看这些豆瓣评论，我看看他们
1: 下周感受一下，下周感受一下。
0: 哎，但是这个对他的跟帖，我觉得还是这个你看点这个否的还是更多人。
1: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从任意角度来讲，它都不难看。
0: 嗯，
1: 就它有很多细节，因为你现在没看，不给你剧透啊。它有很多细节之后，是你会去看完反复的去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精彩。
0: 嗯，
1: 是有这种的，他的剧本打磨真的是很细很细的啊。
0: 嗯，
1: 有的人说他平淡，但这点我承认一些啊，他肯定是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冲突在里头。
0: 嗯，
1: 就他的一些就是，甚至说为了说他公式给的分低呢，他有一些情节你知道后面大概会发生什么，但他精彩的地方在于哪儿呢？他会在你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反转。
0: 嗯，
1: 你觉得说哎，这个事儿会发生成这样，他没错，结果是这样的，但他过程跟你想象中肯定会有区别。
0: 嗯，
1: 你就觉得哎呀挺特别，你这些打四分我是理解的，我是觉得我是非常理解的，就有的人就说可能有些细节不喜欢，三分我也理解，那一分两分真太夸张了，
0: 嗯，
1: 这个电影绝对是一个及格王的好片啊。
0: 嗯，
1: 哎，
0: 好，
1: 我现在也非常克制啊，其实我想说非常非常多尖锐的
0: 想说点脏话了，可能就是这样，
1: 不是很尖锐的话啊，但我控制，毕竟咱们上节目，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中立一点去看一部看待中国电影，或者说你从一个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电影。
0: 嗯，
1: 啊，
0: 文化自信这个词非常重要啊。
1: 就是很多人就说，就咱们跳开这一部电影啊，有的人说《战狼》不好看，说这个主旋律也好，其他东西爱国主义啊。
0: 其实大家是不能够接受中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电影。
1: 我
0: 个人英雄主义
1: 真的太荒谬了。
0: 就是他可以接受《第一滴血》
1: 我对啊，我
0: 他可以接受史泰龙，但是他不能接受武
1: 警。你说《拯救大兵瑞恩》他不是他们主旋律吗？
0: 嗯，
1: 《血战钢锯岭》不是主旋律吗？
0: 是啊，
1: 你连漫威里都有个美国队长，那人啥样的还不是主旋律吗？
0: 嗯，
1: 然后你就说战狼不对，就或者说你恶意的给他打低分。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让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尤其是打低分一些朋友，
0: 哎，就是这样的，豆瓣这个平台对于国产的剧和电影都是
1: 太苛刻了，啊，
0: 比较苛刻的，
1: 太苛刻了，
0: 苛刻的，
1: 就是我希望能从这个角度给他分数没有那么高的朋友，你们就是重拾一下这个自己的对于这个观影的这个相对于中立的这个概念吧。
0: 嗯，
1: 因为《战狼二》上映的时候吧，其实到时候就有一些褒贬不一的评论了嘛。然后我认识一些在国外的就同学啊，我说你们那边就是他在国外因为也上映了，
0: 对，
1: 我说你们这个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对于他们来讲跟咱们是两个概念，因为咱生活在咱们国家一直是和平啊开心啊，天天有肉吃，有饭吃，完生温饱都能满足，你看这玩意儿你会有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就瞎胡扯，但是对于国外很多的留学生来讲，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帮助和安慰。他们看的时候，他说，其实年纪都比较小啊，就因为你像我看《战狼》的时候，咱那时候大学毕业了吧？
0: 那刚毕业，
1: 他说他去看那场的时候是爆满的情况，而且都是刚去那很多就都是留学生嘛，
0: 嗯，
1: 就大家看都热泪盈眶的。就对于在国外的我们这些同胞啊，或者我们这些华人来讲，这样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讲是很能提升他们自己这个信心的一部电影啊。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这个对华语电影有一个中立的评价，好看的电影就好看，不好看的就说不好看。
0: 对，因为你看我俩也是客观评价，就是国产片这个包括国产电视剧这两天我们俩也避雷了不少啊，那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1: 是啊，那你这玩意儿你就中立的去评价这个电影，所以只有中立的评价这电影才能越来越好。现在很多人说这个那个国产电影完了，就因为这样才完。好电影你不说好电影啊，他以后还拍不拍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电影里这个脏话多， 作为一个成年人，首先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这个脏话的这个含量啊，确实是。

0: 普通电影要高一些。
1: 但是他们在一个战乱的地方，
0: 而且他这个形象啊，他就是一个东北老厨子，开那种小餐馆的，去那一个就老糙汉，他有一些他不是国骂，你知道吗？他只是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儿。
1: 哎，
0: 我首先我认为他脏话含量不高，他因为在我眼里他那个脏话不到那个很脏的程度。其次呢，我也说这个电影不适合孩子看，就除了不是脏话，是因为它反映这个剧情和它的这血腥程度不适合孩子看。第三点，你让你家孩子少刷点短视频比啥都强。

0: 2023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来啊，这个最后给这个收个尾啊，
2: 收个尾
1: 啊。首先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觉得这番话多不适合孩子看啊，因为这个电影本来就不给孩子看的，他如果评级的话，我觉得应该是14岁往上才能看的电影吧。
2: 嗯。
1: 第二呢，
2: 血腥场面多不多？
1: 正常血腥场面，
2: 嗯，
1: 正常血腥场面，而且就较为血腥的场面，它其实都已经规避掉了。
2: 之前有一部这个咱们国内拍的比较优秀的战争片《红海行动》，你觉得和《红海行动》那个
1: 没有红海行，没有红海行动血腥，
2: 哦， okay、
1: 没有红海行动血腥啊、
2: 嗯，
1: 它就是一些战争嘛，就爆炸、
2: 嗯，
1: 然后那个。

0: 枪决，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中枪，就也就这些，
1: 嗯，台词尺度呢？
0: 没有差，我台词尺度很好啊，没有什么台词尺度啊，就是。他都没有处决，他只是枪决，他都没有处决场面。他只不过反映出来的一些场面，就让你就因为这个也不算剧透吧，因为他的恐怖分子嘛，这个算了，不给你剧透了。
1: 嗯，好，
0: 就他的这个他做的这个事情很残忍。就他不是说他场面很残忍，就这个事情让你觉得这恐怖分子真敢死啊。
1: 那我玩过一些三 A 大作当中的恐怖分子是这样的。嗯，
0: 你玩过使命召唤那个吗？
1: 使命召唤，对呀，
0: 有一个俄罗斯机场的，
1: 哎，对，
0: 没那个让你给你心灵震撼大啊，没、那个、
1: 无差别
0: 没那个，他就只是对孩子非常残忍而已、
1: 哦、
0: 啊。啊，就收尾啊，
1: 收尾。
0: 说这个说脏话说、啊，
1: 还是推荐大家
0: 啊、我建议啊，就如果有这种想法的家长们，你就让你家孩子少刷点短视频。
1: 嗯，
0: 因为我不说总打球嘛，可能小时候平常运动少，跟现在的年轻人们啊，就你们你接触都是泡泡那个年纪嘛。
1: 我接触都是跑步啊，
0: 对，
1: 很少有对抗性的。
0: 你这我接触那些孩子都是初中高中生嘛，就是会说话了，有自己表达了，完了这个
1: 初中生当然会说话了，
0: 不是，就是他这个表达不是像泡泡一样就蹦单词嘛，或者他对这个。世界没有概念的这个年代啊，就是他们初中高中生，因为他自己已经上学了啊，他平常就社会已经有社交的圈子或社交的行为存在了，这帮孩子这个脏话密度比咱们小时候要就高一倍不止。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短视频啊，
1: 信息多呀。嗯，
0: 那短视频的脏话程度，你和这个电影，你真是这个天差地别啊！就拿这点喷那个电影，我真的觉得非常荒谬。这么孩子就那个脏话密度，就我都听不下去。我说你孩子，我经常说，我说孩子，你能不能注意一点？我说你要打球，别嘴不浪叽的。非常密，而且非常脏。然后就，哎，不说了。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也这样打球，就急眼动作大之后。跟他对抗那个成年人啊，其实那孩子就明显是犯规，就胳膊肘哭推人家、但那个一看那岁数大那人吧，就能推动他，但就跟他正常防吧，你上劲儿我肯定也上劲儿啊，但那成年人没说话，结果这孩子
1: 跟他一样
0: 人，对、这孩子一落地开始骂人，
1: 哦，
0: 然后那场上四个成年人就开始说他，但也没骂他啊，说你打球好好打球，别骂人，跟就是你的小弟小年纪，你别跟我们在这皮儿片儿这意思啊，啊就说到这儿啊，还是依然非常推荐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啊，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我真觉得这电影能获奖，没跟大家开玩笑、
1: 欢迎来龙城馆。
0: 我真的觉得这电影能获得一些这个国外奖项。如果大家这个有所了解的话，其实国内的这些主流的商业片啊，很久没有获奖了。
1: 嗯
0: 啊，而且甚至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外的很多电影节不太关注中国电影了。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就被国外的一些国外影节去关注的一个商业片啊。你说那文艺片评获奖，我觉得文艺片获奖这个事情还是小众。
1: 嗯
0: 啊，它不被主流所认可嘛。你说文艺片上映，你真的在国外上映，有多少人会去看呢？
1: 嗯，
0: 评完奖有多少人会去电影院里，或者就在流媒体去观看这部电影呢？
1: 嗯，
0: 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潜质啊，因为利益足够高。就是。说到这里啊，昨天看完豆瓣出评分真的非常生气啊！你看你0.91分，1.92星，你这帮人，如果他们打三星往上的评分，这个电影就得8.8往上。
1: 但再好的作品也会这种情况出现，
0: 哎，
1: 现实没有办法。
0: 成分不明啊，成分不明啊，就说到这儿。然后
1: 我来说啊，这个由于这个九门已经更新到23集了，
0: 哎，一直在追，
1: 我也是一直高强度的在追。然后呢，最新给出的评价是谨慎看。谨慎看，因为没有第一部好，
0: 开始走下坡路了。
1: 没有第一部好。因为呢，我在一开始连续追的时候啊，我还是带着一些期待的，所以可能会带着一些有色眼镜去观看这部作品。等我再回过来细细咂摸味儿的时候，我会发现它在妆造上有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因为什么呢？你想啊，这由陈伟霆大帅哥饰演的张大佛爷，
0: 没错。
1: 然后呢，包括这个其他的演员，你比如说这个曾舜晞，长得也非常的帅气，
0: 没错。
1: 这个秀气啊，还有一股秀气劲儿。不说他们个人的这个长相问题，而是他们几个呀，这是盗墓题材呀。
0: 对呀、
1: 他们是下大墓啊。那墓里啥最多呀？灰最多呀，
0: 非常干净。
1: 土最多呀，
0: 啊，
1: 他们几个，而且他们下的那个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墓，叫做隔世楼，还是那个叫做什么，好像一个隐士高人修炼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是，
1: 那他就算是再隐士高人吧，他们也是用这个土工作业的形式刨了一堵墙攻进去的，
0: 应该有很多的灰尘，
1: 产生大量的灰尘吧。
0: 嗯，
1: 脸怎么那么干净啊？脸是不是过于干净了？发型是不是？

0: 过于整洁了呢？衣服上也是一尘不染，
1: 你就从这个服化道的角度去考虑。
0: 哎，我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包括呢第二十三集，霍仙姑，她呢是涉水，走这个地下暗河涉水进入到了另一个隔世楼，她从水底下出来之后，妆一点都没滑，无论是这个隔离呀，还是口红啊，一点都没滑，
1: 非常完整，
0: 非常的完整。你都在那个地下暗河里边走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你还游泳啊，像类似于潜泳似的这么上来的，怎么一点妆都没掉啊？
1: 嗯，
0: 而且还是一个民国戏。
1: 那除了这个角度呢？
0: 除了这个角度，就是我觉得那里边
1: 剧情上呢？
0: 剧情上挺抓人
1: 啊，
0: 剧情上挺抓人，而且还有一段挺振奋的一段戏，就是呢，这个反派。说这个侵入长沙的这些日本特务啊，妄图利用自己强大的财力，把咱们大中华的这些瑰宝在拍卖会上全都拍卖走，运回日本。
1: 对，这个老九，这个新九门是讲的那个时期的事情啊，
0: 哎、
1: 那个时期、啊。
0: 张大佛爷呢是叫做什么呢？九门呢、啊，九门中人散尽家财，组成了一个这么一个1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金钱，100万左右数额的这么一个金钱，
1: 是
0: 去北京新月饭店要夺回这些大中华的瑰宝。拍卖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日本特务就较上劲儿了，
1: 是
0: 日本特务这边明显家财更加的丰厚啊、九门这边已经尽力了，
1: 是
0: 发现对抗不过了，
1: 暗杀吧
0: 不是暗杀、不是暗杀
1: 啊，明抢
0: 还真是明抢。
1: 对呀、啊、
0: 不是明抢，是后期是明抢，前期是什么？前期是这些同样在新月饭店当中参与拍卖的这些中国商人，默默地将自己的家资
1: 啊，
0: 全都贡献到张大佛爷的账号上。
1: 明白，
0: 绝对不能让日本特务拿走。
1: 是，
0: 这段看得我挺振奋。
1: 那你这个电影，说实话，我听完还是很值得看的。因为这个服化道啊，这个在电视剧里是就非常不起眼的。只要他别出洞洞鞋，我就都能理解。
0: 就是大场景的搭建，我觉得很有诚意，挺震撼的。这个就是、那个、
1: 这些细节，我觉得还好啊。
0: 隐士高人修建的这个隔世楼，他在那里边修炼各种法术，那个隔世楼修建的，我觉得挺震撼吧。
1: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里头那些这个主角们啊，这陈伟霆、曾舜晞还有陈瑶啊，他们仨不属于这个片主角嘛？主要的。主演的可以说非常帅，也非常漂亮，所以人给脸整漂亮点，让人看看也没毛病。
0: 对对对，然后我比较遗憾的是啥呢？黑背老六这个角色是释小龙演的，
1: 是
0: 给他打戏有点少，稍微再给多一点点就行。现在已经23集了，释小龙的打戏也就不到2分钟吧。
1: 因为他这玩意儿主要还是这个得是这个老佛爷，
0: 对，
1: 还是这个
0: 不是张大佛爷
1: 啊，张大佛，对，
0: 张大佛爷，对，
1: 张大佛，对，我就管他这爱这么称呼他，张大佛爷的、
0: 张大佛爷，
1: 他
0: 陈伟霆
1: 还得他在打
0: 戏，他是绝对的男一，
1: 对啊，
0: 他
1: 就没毛病，
0: 对，有点小遗憾，作为释小龙的粉丝，
1: 但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在我这里不算缺点，不算缺点，因为他这你得很细，你这得慢慢看才能看，
0: 对对对，
1: 现在你都1.5倍根本看不出来，
0: 对，
1: 这些细节啊，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对这个电视剧的服化道的接受程度。只要他别出这个跨年代的东西出现就行，因为我看那一个古装剧后面都出那个电视塔了，
0: 哦，
1: 就这种我会忽然出戏，
0: 后期不用心，
1: 对，然后就穿什么洞洞鞋、雪地靴啥的，只要别有这些我都能接受啊。然后咱们继续盘点一下，
0: 继续盘吧，今年到哪一年了？
1: 就剩2年了，2021年和2020年对吧？啊，这一年呢，我一看呢是这个古偶。双男剧的天下、
0: 爆发年呐、
1: 爆发年啊，因为这个有很多剧。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今这个2021年呢，有一部《斗罗大陆》啊出现啊。作为当年的原著粉啊，其实这个书现在看这确实写的一般啊。不过在当年看这本小说，真是惊为天人啊！也属于划时代的，一个叫划体系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在网络小说的分类里，《斗罗大陆》的这个系列当时是没有人跟他能跟他抗衡的啊。漫改之后，剧改啊，这个小说改编之后。非常一般啊，非常一般啊，不推荐给大家看。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那个伊弗雷亚啊，这个原来电竞圈的这个电竞圈的一个解说叫伊弗雷亚，
1: 是
0: 她嫁给了谁呢？她不嫁给了天蚕土豆吗？
1: 对啊，
0: 然后她的这个账号评论区的走向非常的奇怪，
1: 怎么的呢？
0: 说这个姐姐，你快去创业吧，给这个天蚕土豆上点强度。这生活太幸福了，写的书也不刺激。
1: 然后那个天蚕土豆现在天天直播，你知道吗？
0: 对，直播，
1: 天天直播。完
0: 啊，他好像天蚕土豆新书要上了，
1: 神灵神通，神通灵，神什么通？我看了。

0: 因为咱们是经历过这个学习过这个历史的，或者有很多朋友经历过、
1: 哎、
0: 你才能感同身受。很多外国人看不懂，他太遗憾了。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真太好看了。
1: 好，那我来说一个低分片，2021年的，正好我也看过啊，《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因为呢，我是《盗墓笔记》的原著书迷，
0: 是
1: 几乎是我应该是看遍了每一部衍生剧了啊。
0: 《
1: 盗墓笔记》云顶天宫质量奇低，为什么质量奇低呢？从演员选角上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我一直觉得呢，小哥也就是张起灵这个角色呀、
0: 啊，
1: 一定是冷酷的，
0: 是
1: 冷峻的一个形象。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啊，红衣这个左边这个就是张起灵了，他的这个选角啊，不够坚毅。那、这个人的眼神不够坚毅，然后呢，耍大刀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把那个这个大刀啊，这个是祖传的那个这个刀，他在耍那个刀的时候绵软无力，这是这个选角的问题。
0: 嗯，
1: 王胖子不够胖。
0: 小胖，
1: 王胖子不够胖，
0: 王小胖，
1: 他只是脸有点圆而已。吴邪也是啊，吴邪呢不带个机灵劲儿。
0: 我觉得你
1: 云顶天宫这段啊，吴邪已经下过很多大幕了，已经相当有经验了。但是这里边的吴邪不带个机灵劲儿，张起灵呢没有冷峻，反而有点木讷。
0: 你这么一说，这个电影就是蹭流量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盗墓笔记》流量就硬拍的嘛、
1: 嗯，
0: 就找一段就硬拍的嘛，没啥说的。
1: 这个没啥说的。2021年绝对的低分片。
0: 对，然后那个
1: 顶天宫、啊、
0: 刚才那个九几年代啊，就咱们多说一嘴，如果你家孩子现在正是初中或者小学能看懂电视剧的年龄，一定给他看一看啊。
1: 哎，
0: 就是。因为咱们毕竟都上历史课、上政治课嘛，但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因为没有就是感受过家里人，其实他的这个爷爷辈儿啊，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那已经过了那个战争的年代了。你像咱们这代人，像我爷爷那当时都是这个打仗，这个经历过这个时候，他讲的那个东西，他经历过嘛，而且他上过战场，他会跟你讲，你才会明白。现在很多就是光。在书本上学，我觉得不够，
1: 嗯，
0: 他没法感同身受，
1: 嗯，
0: 就是什么
1: 可能是画面比较具象化一些，
0: 对，就是你像书上的一些理念或者一些理论，真的是有一些人在当时一些人去当做他毕生的信念，而且可以去付出生命去奋斗去牺牲的，他们理解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电视剧，就是培养一下这种咱们爱国主义精神也好，或者培养一些。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有朋友留言说，请问咱俩明天上不上节目啊？明天不是我俩，
0: 明天是季哥
1: 啊，明天是季哥，明天是季哥。接着说这个2021年上映的啊，
0: 我大概刚才拢一下子，就是2021年真的没啥好。
1: 2021年，杨佑宁啊，杨佑宁呢，这个古装造型啊，再加上他的这个气质啊，
0: 他长得就不像古代人。
1: 哎，少了一些什么呢？少了一些乔峰乔大侠的
0: 侠气，
1: 大侠气。
0: 嗯，
1: 还得是，这个黄日华以及谁呢？胡军。这二位，
0: 因为杨佑宁他不是浓眉大眼，你知道吗？
1: 其实你
0: 感觉这个有演古装戏、那个，
1: 但是画的其实是浓眉大眼，
0: 对，
1: 妆倒是浓
0: 眉。就是你按照那个古装戏，他们其实都长相偏大，比如粗犷那种。
1: 嗯，
0: 你这种就是一看就有点精致，他特别适合演白脸，你知道吗？
1: 嗯
0: 啊，或者演杀人犯啥的，就是。
1: 嗯，
0: 他不像吧，演那种变态杀人犯。
1: 他演坏人确实演得好
0: 啊，对不对？我这杨佑宁，他蒋佑宁其实是一个挺有演技的演员啊，就是他挺多剧我都看过的，就演的是不错的。
1: 嗯，
0: 文咏珊也很漂亮，只是哎呀，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就剧情上或者说这个很多方面没办法啊。
1: 尤其是什么呢？本身啊，《天龙八部》就珠玉在前，
0: 对，
1: 几乎是7-8年就要拍一回，
0: 非得跟他比较，
1: 你要。

0: 你要拍呢，自然免不了的被影视爱好者、被专业的影评人拿出来和前作比较。
1: 是、
0: 嗯，那你真比不了啊！
1: 尤其是啥呢？因为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的时候啊，就大部分人咱们这个差不离的看的时候都是小孩儿。
0: 对，
1: 你那个时候你看完那个原来那部电视剧，对你心中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而且你当时我觉得段誉真太帅了。
0: 嗯，
1: 对于小孩来讲，他那个六脉神剑那时候那个特效也是拉胯，反正是
0: ，
1: 我当时我满脑里想说太帅。帅了，我真的很喜欢段誉
0: 啊。TVB 版的那个六脉神剑，其实就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光剑。
1: 对啊，
0: 哎、
1: 我太帅了。你
0: 等到央视版、胡军版的呢，就是他那个六脉神剑其实是像一道气柱一样，是透明色的啊，透明的、
1: 嗯、都很好。然后你有他这两版在前之后，你再拍，我觉得很难超越。
0: 嗯
1: 啊，胡军那版一看就是大侠。
0: 嗯，这个二一版的这个段誉啊，不说这个不说是猥琐，但是有些色眯眯啊，有些色眯眯，该说不说啊。
1: 嗯、
0: 这个
1: 哎，说到这儿，我这个咱们插一句啊，
0: 嗯、
1: 那个《披荆斩棘》要上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我看里头有些人还挺期待。
0: 我非常期待小沈阳。
1: 啊，小沈阳。
0: 嗯，这个绝对是这一届的大窝窝口。
1: 然后还有那个余文乐，
0: 嗯，
1: 余文乐，他们坐在一起，我看那个就是他现在放
0: 余文乐，余文乐上台说，嗯，我那天在山上被一辆 A186超过。他是卖豆腐的。
1: 他们采访说你 MBTI 是什么，然后我忘了是谁了，是胡兵吧、
0: 嗯、
1: 他说 MBTL 是啊 MBTLIIM 是什么，然后那个然后余文乐说 MBTI 什么、
0: 嗯、
1: 啊是什么、
0: 嗯、
1: 就是都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然后这几个人我觉得这个观感也不差，然后那谁好像来了、
0: 嗯、
1: 那个
0: 来了，看看你看看这个单子，
1: 我
0: 不是胡兵，是邵兵、
1: 啊、邵兵邵兵
0: 邵
1: 兵
0: 邵兵，
1: 他和他儿子一起上的
0: 啊。对，这儿呢
1: 父子档，朋友们，
0: 父子档，
1: 今年竟然有父子档，你敢信？
0: 在这儿呢，邵子恒。
1: 对对 对
0: 邵子恒啊、我一直以为是这样，披哥，我觉得是就是类似于这个浪姐，是都是说到了年纪才能参加这个节目，结没有想到这邵子恒二十多岁也能参加。
1: 他这个只有他一个人二十多岁，应该是、
0: 嗯、
1: 他就是
0: 为了父子档，
1: 对父子档，
0: 相当于湖人队签了那谁的儿子。
1: 对，然后还有比较期待的有这个王传君、
0: 嗯、
1: 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王传君其实是偶像出道。
0: 哎，
1: 哦，
0: 我就是这么多届披荆斩棘。我很少有如此期待的这么一个名单，
1: 非常完整，因为这个、
0: 如此期待一个名单啊。
1: 对，因为王传君
0: 唱、
1: 有
0: 唱的，但是呢这里边啊、嗯，这个哪些是舞蹈比较厉害的，我还真不懂啊，我真不知道。
1: 王传君，
0: 嗯，
1: 王传君是那啥选秀出身，
0: 嗯，
1: 他是第一批那个，他是好男儿还是啥呀、啊？
0: 嗯，
1: 他正经选秀出身，
0: 嗯。
1: 然后你像那个米卡，
0: 嗯。
1: 都是选秀出来的，只不过就是他们，因为咱们那个内地的这种选秀出身男团，大概出来就黄了。
0: 嗯
1: 啊
0: 啊！银河快递
1: 主唱这是
0: 银河快递，
1: 然后
0: 谁是那啥呢？谁是舞蹈演员？
1: 他
0: 哦，
1: 男团出身嘛，米卡、哦、混血，然后这个严安，
0: 他呢？
1: 他也是，
0: 这也很年轻啊，这比我小这么多呢，这不都二十多岁吗？天哪！
1: 28了都、
0: 嗯、
1: 然后这个内延安也是，延安是这个短视频出圈的，
0: 嗯，
1: 但他其实是
0: 这也20来岁，天哪，
1: 对，但他也是那啥
0: 上戏表演戏
1: 也会成、嗯、
0: 我以为都是这个40来岁的哥哥们啊，
1: 现
0: 在这届不是了、啊、
1: 你像王传君呐、啊、李光洁呀、啊
0: 嗯、
1: 满江都来了，
0: 唐九洲也比我小这么多啊，
1: 嗯，
0: 王以太，
1: 这个哎，王以太和艾哥，你看他俩舞蹈咋样吗、
0: 嗯、
1: 我估计这估计够呛能协调，
0: 嗯
1: 嗯，
0: 这第一排年纪还是比较大的啊，
1: 越往前越大，
0: 哎，第一排年纪
1: 越
0: 大，后边就是，
1: 哎，我怎么听说有那谁呢，有那个音乐总监呢，他没上啊，还是他是音乐总监呢、啊、
0: 谁呀，
1: 就是这个单音乐总监被喷蒙的那个浪姐的音乐总监，
0: 哦，
1: 说啥来着，你记不记得，
0: 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
1: 哎哎，就打个岔啊，好，是不是这周开始播呀、啊？我挺想看的、
0: 嗯，
1: 我比浪姐期待这个，因为，
0: 我很期待啊，我很期待小沈阳这个，
1: 因为他这里
0: 小沈阳第一期触舞台是我只是个传说啊，
1: 因为他有一些肉眼可见的 有实力的选手。
0: 嗯
1: 啊，你比如孙楠，嗯，刘畊宏，
0: 刘畊宏，
1: 刘畊宏也唱过歌，唱啥来着？他跟周杰伦那个。
0: 找不到方向，
1: 对对，唱过那啥《满江》不说了说啊。然后这个郭晓东也出过歌，
0: 嗯，
1: 然后小沈阳，还有那个余文乐，余文乐他们那一代的。
0: 余文乐有没有单曲啊？
1: 100%有，他那一代的明星都是影视。那个
0: 叫三期明星，
1: 都是三期，就
0: 三期明星
1: 出来就是三期，所以我估计他跳舞可能够呛啊。但是唱歌我觉得没什么。
0: 哦，余文乐有这么多张专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
1: 那一代的，
0: 是我造次了、啊。
1: 那一代的都是这样的，
0: 是我造次了。这个有这么多张音乐专辑，我都没听过。
1: 没错啊，大家我觉得如果感兴趣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我没怎么看过《披荆斩棘》啊，
0: 我也没看过。
1: 但是就这一期的这
0: 之前的我没咋看过，因为之前的我不太有所期待啊。这一季就非常期待了。
1: 对啊，那个好，你看是不是这周开始播呀、啊？
0: 哎呀，看一眼啊，8月9号。8月9号在芒果 TV 上线超前企划，8月14号7:30进行初见面直播，8月15号、16号进行初舞台直播。
1: 就这周，
0: 嗯，那也就是14号是初见面，14号是初见面，就是让这些人坐那块唠唠嗑呗。
1: 对，嗯，哎，有他，就他赵赵，就这个，
0: 赵赵啊，赵赵不唱民谣呢？
1: 什么唱民谣？他是那个音乐总监。
0: 赵赵唱民谣呢？
1: 你看看
0: 那个吗？
1: 不是他
0: 啊，不是他呀啊，那不是他呀，那我不知道。
1: 一本正经跟我说，你打赵赵，你先打赵赵，
0: 嗯，
1: 你出来那个你就知道是谁了，你给他删了，
0: 嗯，
1: 你直接打赵赵，啊，那个起赵的赵，
0: 哦，
1: 真的
0: 给我看一眼你的手机得了。
1: 我跟你讲，小瑞这个打字真是。得学啊，你一点也不像你看打游戏的时候就不怎么跟对面对话，怎么没有他照片呢？
0: 哎呀，你这
1: 就他
0: 啊，那我知道是谁了。
1: 他是那个浪姐好几季的音乐总监，
0: 嗯，
1: 然后都说他那个编节目那音乐编曲非常的一般，
0: 嗯
1: 啊，对他就
0: 不是我们俩说的
1: 啊，跟我俩没关系，
0: 嗯，不是，
1: 就说他这个编曲有问题。
0: 我觉得挺好的，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我女儿都会唱。
1: 那这哎，那证明他其实编的挺好的。然后这次你看他就来了嘛，就说他就要上了嘛，我就很期待他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表演，
0: 嗯
1: 啊，因为他一直都编歌嘛，那表演怎么样啊？这个稍微跑个题啊，
0: 跑题了，跑题，赶紧回来，回到2020年吧。2020年这一年我们吃的还是挺好的啊。
1: 2020年，2021年我还要说两部呢。
0: 那哪一部啊？
1: 有两部这个小说改编啊，其实也是小说改编大年，一个是《赘婿》，一个是《雪中悍动行》。
0: 哦，
1: 《
0: 赘婿》是21年的呀。
1: 你看了吗，《赘婿》？
0: 赘婿我看两三遍呢。
1: 你从一个没有看过小说的角度，你觉得这部怎么样？
0: 我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因为我喜欢郭麒麟
1: 啊，
0: 我喜欢郭麒麟。然后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啊，他的演技要比他爸强。这个郭德纲老师呢，演电视剧永远是说相声那个感觉。
1: 那没办法。
0: 郭麒麟是进入到了这个角色的。
1: 毕竟郭麒麟也没说过两天相声。
0: 嗯。对，确实没说几天啊。
1: 哎，那谁，那个这些披荆斩棘，阎鹤祥来了，我记得。
0: 没有阎鹤祥。
1: 好像有，好像有。
0: 没有阎鹤祥。
1: 他真有，我看了，我看的你这个不是完整版的。
0: 嗯。
1: 你看他这照照都没有吗？
0: 嗯。
1: 你搜你后面你看一眼阎鹤祥，我记得阎鹤祥。
0: 他也是，他没有办法说相声，就只能这样啊，他只能上那个上综艺啊。
1: 你能不能答对了？
0: 杨鹤祥，
1: 杨鹤祥，你看跨界，
0: 嗯，
1: 啊对，说还有蒋龙呢。
0: 真的杨鹤祥上去，他是唱戏，
1: 唱跳呗。我
0: 唱跳，杨鹤祥唱跳。
1: 我们确认一下，
0: 杨鹤祥唱跳。
1: 那个，因为我们好像搜的都不是官方给出的这个。
0: 对，这都是综艺营销号流出来的。
1: 斩棘，然后我们跟你觉得还可以那个赘婿，
0: 我觉得还行。你觉得怎么样？你是看过原著是不是？
1: 看过
0: 小说、啊。
1: 去看过原著，会觉得这挺一般的。
0: 为什么呢？你是对于剧本的，是对于那个这个还原度低啊，人物还原度低，还是
1: 很低还原度，
0: 还是说改编改的太多了？
1: 对，都有，而最主要的是这个还原度太低了。因为那个你知道 原著里的那个血手人图宁一恒，你知道血手人图这个词吗？
0: 我知道啊。
1: 啊啊，就是
0: 宁一恒在那个这个原著里边不就是什么呢？万人敌吗？那个就形象。
1: 他不是万人敌，他的武力非常一般。
0: 嗯。
1: 他是这个心思程度非常的狠辣
0: 哦
1: 啊，因为他不是个商界大佬穿越过去的嘛啊，而且他其貌不扬，但是他是那种非常有魅力的帅
0: 哦。那我知道了，那郭麒麟在剧中扮演的其实是这个调皮捣蛋小赘婿，
1: 对他
0: 调皮捣蛋可爱小赘婿。
1: 你要是让觉得谁能来演呢？张若昀能演
0: 啊，
1: 就他不是那么帅，就他看起来呢，就是比如说就比较普通，但是他很
0: 有
1: 魅力，
0: 有心计，
1: 非常成熟的，就他的那种搞笑呢，是那种成熟男人的搞笑，而不是说像郭麒麟那样呀。
0: 郭麒麟在里面饰演的有点像江湖小虾米，
1: 对，然后他这个、
0: 和原著不太一样。
1: 然后他原著里的这个男主角呢，他有一些自己的，他自己的那种暗爽。他说我想练武，但他没有这个天赋，那他会偷自己偷摸练，然后发现练不好。他会有这样的这个情节在里头，就他在外人展现出来，大部分呢就是很坚毅的，也不能坚毅，很成熟的一个角色。
0: 那就明白了。那我没有看，跳过原著直接看剧的话，你会被他的这个可爱的赘婿形象所吸引。
1: 对，他这个演的很像《雪中悍刀行》里那个角色吧？
0: 嗯，
1: 《雪中悍刀行》看了吗？
0: 看了。
1: 他在里头是不是有他的形象？他演那个那贼的宋，
0: 没啥戏份，我没啥印象。
1: 演宋轶的弟弟是青云岩。
0: 嗯，我没啥印象。
1: 嗯，就差太多了，所以让你觉得很有差异化。因为
0: 啊，对，《庆余年》当中有他，
1: 对，
0: 他饰演的叫祖义，
1: 那个宋铁的弟弟，那个
0: 叫什么来着？叫
1: 忘了啊，他那个小舅子嘛。然后他那个在《赘婿》里，这个徐有人，你知道他有多狠吗？他后来把杨戬灭了。
0: 哦，
1: 他自己是毒计，
0: 啊，
1: 不是靠武力，是毒计，给这个梁山灭了。你说这个角色像郭麒麟，
0: 不像郭麒麟，不像郭麒麟，确实是。
1: 所以说，如果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电视剧可能蛮好看的。但是你如果看过小说，你很难给他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联系在里头。
0: 果然改编呐，改编不是乱编的，
1: 很难啊，很难啊。
2: 东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神秘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珠玑赠礼，超市198送20。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单，
4: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略无尽兴，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2: 这首歌刘德华、谭咏麟，《简单是福》。

你看他的歌词写的挺有意思啊，生活不慌不忙别紧张啊，做人是非参半，慢慢你就习惯。

管谁在讲，管谁在看，就是那么简单。说的简单，要做到不简单。经历过的人知道什么是简单，什么是简单的快乐。没有经历的人会觉得简单是一种枯燥。但话说回来了，这一辈子不经历点这个挫折呀、痛苦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这种幸福啊。幸福啊、快乐都是比较的，有了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幸福，有了奔波忙碌才知道什么叫做偷得半日清闲的珍贵。

这首歌叫做《酒味》，叫酒味。本想说点什么，看歌词好像没什么说的。今天看到一个女人，实在是说不出来了，你就说：“哎呀，怎么你这咋怎么啊？”好漂亮哦！哎，我发现啊，有意思，就是这个女人，你不管她长什么样，你不管，你就说：“哎呀，好漂亮啊！”你敢说，她就敢信。小玛丽说：“大叔，你现在啊，哎呦，夸得我，哎呀妈，脸红了，哎、真是，哎呦呦呦，哎呦。”哎呀，你整的我这，哎呀，心跳的扑通扑通的啊、哎，好疼！这个年龄不行，这年龄怎么跳容易过去？

这个年代啊，非要说好歌手，四喜丸子绝对算一个啊，真不错，这嗓音真舒服，哎，真舒服。

现在歌手好像都不太怎么愿意用自己真名字，你看这个四喜丸子啊，真名叫什么不知道。最近我在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啊也是东北风吧，前段时间经常听的啊，今天突然听，哎，觉得还是很好。

这首歌叫做这首歌叫做啊，在这儿。啊，有人说四喜丸子叫徐化文是吗？这名起的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啊。来，这首歌，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有一位听众说啊，要是老在家里面待着就应该烦了，不是应该是一定。像有一句李白说的名言叫远香近臭。啊，所以说啊，你觉得那个就是那是吧，他不一定真的是啊，你觉得不是的他也不一定不是。嗯，所以很多事情不用想的这啊，就提什么是吧，哎嗯。凡事都有阴阳两面，嗯，就是好和坏，利和弊。当你看到坏的时候一定有好的，没有办法呀，是不是？那你不去想好的是吧，嗯。

就是想到这儿，我想到我有一个很小的听众，今年50多。好好说话，不要开玩笑，好好说。就是20多岁吧，家里条件还可以吧。他就是，想争口气，也不知道他要争什么气。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想，我要争口气，我要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其实啊，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好多时候这个其实你有的像，其实有的像人呐、啊，有的像一个动物，有的像蚊子，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初衷，人就是初衷啊，要对。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初衷，你得正确，是吧？那得正就好，对不对？那我的铁粉都知道，初衷如果不好，你很难上高中。哎，上不了高中你就很难上大学。哪个其实哪个初衷？生活也许哎，就非要较劲，没必要，真的没必要。这世界真的，我说大多数，不是全部啊，真的没什么太特别的。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都行，怎么都行。有句俗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其实不是完全对，但也不是，就是有一定道理。特别是这个时代啊，就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各有各的机会，是吧？你如果不是龙，不是虎，你到深山老林，到天上你也不行。就是没必要很较劲啊，很怎么样。那天有个听众，就抱怨自己老婆就是越看越难看。啊，怎么那么难看呢？半夜回头吓我一跳。正好他媳妇儿也是我听众，给我留言说：“哎呀，我这老公以前看挺帅的，怎么现在越看越难看？一回头吓我一跳，晚上。”是啊，于是他们两个睡觉，晚上就是一个头朝尾，一个头朝床头，就这么睡，这样回头看不到脸，就吓不着。老公跟他说：“哎呀，我喜欢头朝床尾睡，因为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最近好像工作压力大。”啊，老婆就说：“哎，可不是嘛，我也觉得也是，你就头朝床尾吧。”当然我开的这是个玩笑啊，哪有这么个听众，没有，是吧？哎，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是瞅别的媳妇儿好看，瞅别的老公顺眼，对吧？可是为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真的成为你老婆，成为你老公了，难道你能看一辈子不厌倦吗？不可能啊。开什么玩笑，一辈子，一星期就差不多了。一星期都有点长，两三天说不定，哎呀，还不如以前的那个呢。有人说闻臭脚啊，你就是我想。其实啊，人忘记了一件事情，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啊，就像一盆花，它可能不是一个名贵的花，但是呢，如果你精心打理，它一定会，是吧，为你而绽放它最美的那个样子。就现在人很笨，他不懂得其实对方是需要自己去滋养去照顾的，是吧？如果你去，就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工作，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工作不好，开的工资少，待遇不好。
他不知道啊，如果说他很用心的去打理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也会回报于他想不到的东西。这个前提啊，就为什么要好好的打理对方，好好的打理自己。李白说过一句名言，说你没得选择呀，是吧？是不是你工作就是这个，你的爱人就是这个，这是个很悲观的，很变态的，很歪的去想。就你不是自私吗？如果你自私的话，你就想你没有别的选择啊，你手上就是这副烂牌啊。咱这是往最坏上去说，说很多人不是他觉得很自私啊，就结果你自私到点上吗？这是从自私的角度。从比较正的角度来说，正能量的角度来说，就是善待跟你啊一起面对这个周遭不好生活也好世界也好的那个人，你自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会为你而绽放。很少有人会去这样想，就是用心的去爱对方，对吧？让他更美，让他更怎么样，对吧？啊，男人不懂呵护自己的女人，女人不懂鼓励爱护啊自己的男人，是吧？如果你颠倒角色，你的另一半一定不是像我开玩笑说的那个，啊，越看越难看。他的难看其实有你的一些原因，他的不像男人也有你的一些原因。啊，各有原因，没有人去这样，人总是会想着索取，这是本能啊。对方怎么对我，是吧？怎么样对我，对我不好，你嘞？很少有人想着是，我想办法让他变得更好，一点点去做，是吧？包括这是爱人，朋友也是一样，对吧？然后呢，工作也是一样。你就拥有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爱人，不要想换一个再拥有个别的，你拥有不了啊。这是很卑微的想法，你拥有不了啊。如果不卑微的想法，不是很卑劣的想法去想你有没有去这么做，而是想着出于这个正能量的想让周围的都好，你无论反着来倒过来正过来倒过去哪个角度，都应该好好的经营你的家庭啊。就像我记得有一个车，有一个房车啊，给那个人之后，他两天半那个房车里造的乱七八糟的，你说是房车不好吗？不是的，就什么好的女人到他手上可能慢慢都变成了，是吧？什么样的好的男人到那个女人手上也慢慢都，是吧？什么好的东西，它不是东西好坏本身是一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来吧，听说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哎呀，真好听啊。真舒服的一首歌。你看以前那个歌手唱歌，你会感觉到他在唱歌，现在的歌手我说不出来，

0: 现在在学猫叫。嗯，其实能够理解，因为一直啊很严肃很久，人都渴望这种很闹腾的这种状态。
1: 最后只剩孤独在旁白中徘徊，我们曾踏过熟悉的街道，越往情越深情越相互依靠。
0: 又来这首歌了，嗯，这首歌唱的有一段特有意思，那个唱法独一无二嘛。上气不接下气啊，气喘吁吁的唱。

看听众的留言啊。有个听众朋友说，可能80、90后跟不上时代了，不是可能，是已经跟不上了。确定点啊，跟不上啊，不是说这个真的跟不上，是没必要。什么叫跟得上，什么叫跟不上，有好多时候啊，我们就是80，我们就是90后，是吧？每个年龄段就有每个年龄段的这个风采，是吧？哎，就除了这些很必须要，就比如你手机得会用吧，支付得会用吧，是不是？哎，你这些生存技能你不能落后，那些喜好什么的完全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是不是？哎，是不是？八零后、九零后居然有个80、90的样子，就自己有自己的样子。每个年龄段都有他们喜欢的东西，是吧？这个喜欢的东西不重要，对吧？自己喜欢自己的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那个年代出生的，那我们就那个年代，就是是不是？懒到什么程度啊？说一半不说了，是不是？就结束。另外一个听众说，这个以前会拍好多照片呢、视频呢，发现对我享受眼前的景色是个干扰，慢慢就不拍了，认真的记在脑海里。哎呦，这话说得好啊，这话说得妙啊，这话呱呱叫。好好说话，好，说得非常好。你没发现吗？人在拍照片的时候，就是比如有烟花，啪啪啪，你就拿着手机在拍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干扰你。那一刻，你就应该安安静静的享受，对吧？或者你可以拍一下，你别一直拍。很多人生怕错过了眼前的，就是这个记忆，就从头到尾啊拍到底。是真的会干扰。呀，这么小的一个细节都能够感受到啊，这厉害了。这听众不简单呐、我来看看何方神圣，报上名来。啊，姓李啊，哦，那个字念什么看不清，李逵。

这首歌叫做《姑娘十八一朵花》啊。哎，说到这儿，那八零九零后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朵花一朵花。现在年轻人好像很奇怪，就没有经历青春期，直接到老年期，就是他们什么时候绽放的不知道，看到的时候已经枯萎了，就他没有那种水灵灵的感觉，就小伙子也是，小姑娘也是，那种水灵灵的感觉好像没有，可能是 P 图 P 的太严重了，美图啊。

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这首歌叫做《难舍难分》。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说一说。

相偎又相依，陪我一路到天涯。对啊，很多我的听众听我的节目就像是相偎相依在一起，我陪着我的听众一路到天涯。哎，这是一档慢悠悠静悄悄陪伴你的电台节目，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我能给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哎，我给不了你刺激，我很想刺激一下你，但是我做不到啊，就是那种感官的刺激啊，很 happy 啊。哎，如果你好我这口，那说明我们是在一个维度啊，你在我的阳光普照下嘛，茁壮成长。也许你像一棵小草，也许你像一颗大蒜，或者什么反正我希望我的声音，哎，就像是什么呢？哎，就像是早上或者傍晚的那个阳光，暖暖的照在你的身上啊。照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把你的这个身上的阴气，把你身上的晦气给它照掉的。这首歌叫做愿人间一两风，门前月光照湘江水。哎，这首歌相当的好听，我们以后再听。我们听另外一首更好听的歌，叫做烟火人间啊。这个因为我们下次再听，这次不听了啊，我们来听想你一次起一阵风啊，这才是我真正想放给大家听的歌。哎，你要讲笑话自己憋不住了是最好笑的事情啊，别人还没笑你笑得不行了。

你让我心动，又刺我心痛，我的心事有谁懂，有谁懂。哎，哎呀，哎呀妈呀，你又让我喜欢，又让我忧，你这个坏人。下面这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加个1999，谁能告诉我。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2: 来吧，我们10月1号在国庆节的这一天，再次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问好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
3: 大家好，哎呀妈
2: 呀，咋的？是给谁加油去了？
3: 哎呦天
2: 了、
3: 我今天化身小咳啊，就咳嗽比较厉害，大家见谅啊。
2: 今天的下午啊，下午的时间呢，2个小时呢，是李记和佳宁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再次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声好。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互动平台啊，也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其实刚才我来的比较早啊，我就刷了一下这个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了啊，说这下午是谁啊？就是上午的直播时间段就已经开始问下午是谁了啊。你这个对于上午时间段主持人多少有点那个是吧？
3: 然后呢，就是最关键的是上午的人挺住了，没告诉他，
2: 没告诉他啊，因为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啊。谢谢各位吧，谢谢各位，再次向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好，祝愿大家这个假期能够快乐啊！不管你是出去玩的还是在家里的，快乐、安全、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啊。今天的这个十一的长春的天气呢，你看把这个佳宁都给吹的都
3: 小咳
2: 嗽了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天气还可以，但是有点风啊，小风呢吹的还有点凉啊，有的说小风有点凉是吧，
3: 什么我心肠、
2: 这个、对对对，但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放假啊，你多凉我都开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按照老惯例啊，我们每个这种大的节假日，我们都会安排这样特别的节目啊，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下午的这样的时间段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说说玩儿这件事情啊，怎么样能够好好的玩儿，怎么样能够玩好，怎么去哪儿玩儿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有自己的发言权啊，或者是有自己的体会的。
3: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
2: 哎，对了，也欢迎大家跟着1038哎出去玩去旅行。那现在呢，在这个新疆的北疆哈、就有一队人马，由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带队
3: 的。我们的人。
2: 哎，对，现在就在新疆的北疆，感受这个赛里木湖啊，感受这个秋天的这种金黄啊，湖水的湛蓝呐、蓝天白云呐、真的是太美好了。大家现在
3: 大圈儿，
2: 对，你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视频号、啊，你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去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那最近这几天，有明天带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正在行进当中啊，好像明后天就要回来了，
3: 差不多8天7晚，
2: 8天7晚，
3: 9月26号出发，
2: 哎，没错没错啊。那么从北疆回来之后呢，也就是我们在10月份还有一个新疆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3: 这回呢是给大家设计的是南疆、
2: 南疆，没错没错啊。那么这个南疆呢，应该说，会让很多朋友呢充满着更大的这个期待了，因为北疆和南疆，很多人说那不都是新疆吗？
3: 那不一样啊，新疆老大了。
2: 因为我是没去过新疆啊、我一开始也是以为那新疆、南疆、北疆不就都是新疆吗？但实际上真正去过的，而且把新疆玩明白、玩透的人，他们会跟我们说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就说这北疆和南疆
3: 你得分开去，
2: 那是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所以说各位，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下一个出行的目的地那就是新疆的南疆。
3: 南疆啊，我们都知道南疆和北疆呢，它的分界线呢就是天山啊，天山把这个新疆分成了南疆和北疆。此外呢，就是一个热知识，就是新疆是我们国家陆地省份最大的啊这样的一个省份。
2: 哎，是的，
3: 我们就知道它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了、
2: 据说呢，很多人自驾，说我自驾出去玩去啊，要去新疆，那、想法都是很好的。
3: 你这个十一带根本都不够、
2: 就是你早上7点钟出去，可能下午4点还没到那个景区呢啊、那么全程都在开车，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跟着1038去旅行啊？ 就是让大家能够安安全全，然后呢还能够轻轻松松的把新疆玩透了。
3: 嗯，首先我们就是从长春到乌鲁木齐呢、嗯、选择的不是过去的那个火车啊、
2: 哎、
3: 然后选择的呢是飞机、直飞的、
2: 直飞乌鲁木齐，
3: 这样就首先就是节省了不少的体力、
2: 嗯、没错。嗯，
3: 而且呢这一趟行程当中呢还中间还穿插了一个飞机，就是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那一段、
2: 嗯、
3: 距离比较远的、
2: 哎、
3: 然后也
2: 是属于三飞、
3: 对，三飞了，八天的三飞的一个旅程。
2: 嗯， 嗯， 嗯，现在呢各位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想要对这次的这个南疆之行啊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的话，现在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呢南疆，对吧？
3: 南疆新疆都可以、
2: 哎、南疆新疆都行、嗯、您可以尝试着回复一下啊，不管是南疆还是新疆您都可以回复一下，然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
3: 具体的一个行程，
2: 非常详细的这个行程和海报、
3: 嗯、
2: 啊，你看这个以照我心上啊，昨天应该是他回复南疆了、
3: 嗯、
2: 我们打开这个海报之后真的是满眼的惊慌。那么整个的这个南疆，我们的这次的主题叫万里南疆，叫
3: 胡杨
2: 秘境啊、
3: 嗯嗯、那也就是说要带大家去看那个胡杨
2: 林、啊、胡杨林啊、
3: 嗯、
2: 太美了、嗯、
3: 胡杨林啊。说到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呢是拥有90%以上的一个胡杨林、
2: 嗯、
3: 然后主要就分布在西北地区的沙漠边缘，这一说到这几个词呢、
2: 嗯、
3: 大家就一定会想到是新疆了啊。
2: 对对对，
3: 然后呢新疆分布呢是最广的，特别是塔里木河的流域啊，然后呢拥有世界最大的一个原始胡杨林。
2: 嗯，
3: 所以这一次的南疆旅程当中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景点。
2: 嗯，哎，而且说到南疆，可能刚才我们也没讲，那就是我身边的嘉宁啊将会在这个十月份带队去南疆啊。目前呢有两个这个日期团期，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啊，根据大家的这个日常或者行程安排，我们有一个是10月18号，另外一个呢是10月25号。
3: 嗯，
2: 那么这两个团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那么报哪个团期的人多，那到时候嘉宁就跟着哪个团期去，因为没办法18号25号没办法保证嘉宁两个团期都带，所以呢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25号的呢报了8个啊，这个18号呢报了6个，那么那就嘉宁一定是会跟8个的那个团期去，对吧？那18号这个团呢我们也正常的可以安排大家和其他的地方呢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广播联盟啊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团友一起出发啊，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能在集中一个团队出发，然后由嘉宁陪伴大家一起，那是最好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嗯、一个状态，
3: 就是大家先那个、
2: 嗯、
3: 先看吧行程、
2: 嗯、
3: 然后满意的话就日期咱们再可以再商量、嗯、再
2: 定。是的、
3: 嗯、
2: 对啊，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但是啊这个胡杨林最美的时候那就是10月底了。
3: 对、
2: 啊、
3: 刚才我们俩还在讨论说进入11月份可能太冷了，
2: 是的，
3: 然后呢叶子也都掉了，
2: 没错，就最美丽的景色也就是18到25号、
3: 嗯、
2: 就是10月底左右。
3: 嗯
2: 啊，10月中下旬吧。
3: 啊，对，就是中下旬，
2: 10月中下旬，
3: 所以才选了这样的一个团期。
2: 没错啊，您说我再等等，那对不起，那您可能就等明年了、
3: 嗯、
2: 啊。所以呢，现在各位，如果您刚刚好听到我们这个特别的一个宣传，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啊，您先把这个海报先收到自己的手机里面、
3: 嗯，
2: 打开之后啊，如果说您觉得这海报还没有那么的详细的话。大家可以
3: 就是都你会看到有两个电话，包括客服都有，就大家想加哪个加哪个。
2: 没错、
3: 哦、
2: 没错啊、
3: 嗯、
2: 而且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最近也在频繁的跟大家推送详细的这个南疆的一个出行之旅，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最近这昨天好像还推还前天来着啊，
3: 嗯，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具体的这个文章哈，里面那就介绍的非常详细了，从你们怎么走，什么行程，每天去哪里，坐什么车，吃什么东西啊，会有哪些特色的与其他的市面上你们看到的那些旅行社所不一样的这个特色之旅，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宣推的文章当中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标注了。
3: 嗯，在这儿可以跟大家叨咕叨咕
2: 、
3: 啊、嗯，第一天呢就是从长春呢飞到乌鲁木齐，
2: 嗯，
3: 第二天呢就是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呢游览罗布人村寨。
2: 嗯，
3: 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罗布人村寨为什么成为单独的一个行程点啊。
2: 嗯嗯，
3: 然后呢还会去到就是大家吃到那个库尔勒香梨，
2: 哎好，
3: 哎到库尔勒
2: 嗯
3: 还会第三天呢走进胡杨林啊，就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秋瓷小镇，
2: 秋瓷小镇、
3: 啊 哎，然后呢，它是一个古代的西域的古国啊，
2: 嗯、
3: 然后呢，会抵达库车啊，就在库车附近这个秋兹小镇、
2: 嗯，
3: 然后呢，还会游览我们的大峡谷，天山大峡谷，还会到阿克苏啊，都是那个水果地产地啊。
2: 阿克苏的梨，
3: 阿克苏苹果，
2: 苹果
3: 对，阿克苏是苹果，
2: 对 对, 对。
3: 然后呢，我们还有巴楚红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2: 嗯，
3: 再然后就是会去到大家非常向往的喀什啊、
2: 嗯嗯，
3: 这个喀什很多人游南疆就是为了要去那个喀什，嗯，嗯
2: 对，
3: 然后喀什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两天的行程，而且住宿有两天都在喀什啊、
2: 嗯，
3: 是这样的，嗯、会在它的古城，还给大家安排了旅拍，就是不用花钱，
2: 嗯，
3: 在我们的那个团费6999元当中啊，但它是不用额外花钱的，
2: 嗯嗯，
3: 喀什古城，然后呢，包括喀什的天然的一些景观，比如说白沙湖啊，
2: 嗯、
3: 还有那个喀拉库勒湖啊等等啊、
2: 嗯，
3: 都在这里边啊，还有那个叫艾提嘎尔清真寺啊、
2: 嗯，
3: 这个也是在喀什比较有名
2: 的必去的地方啊。
3: 对对对，
2: 喀什已经是到了咱们整个中国版图的最叫最西边了啊，所以说那个地方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和我们咱们家这边所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土人情哈、
3: 嗯。
2: 这一轮我们去的是南疆啊，这个我们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回复了个北疆啊，北疆的话呢，这个团已经快回来了啊，现在就在北疆呢。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视频号，视频号直接搜“跟着1038去旅行”，那北疆的团队应该快回来了。
3: 嗯、
2: 下一团我们是10月18号或者是10月25号，我们呢发。团的是去南疆，
3: 对，这朋友您回个新疆或者南疆都行啊，
2: 嗯、
3: 回北疆这茬过去了，
2: 对，这茬过去了啊，再回就得明年了啊。
3: 嗯、
2: 好，非常感谢的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期特别节目呢，是我们11期间的特别节目。这样，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跟大家准备一首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片花呢，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进入到10月份呢，对于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
2: 有大日子、
1: 值得期待、值得庆祝的这样的一个大月份。因为呢，10月23号啊，就在22天之后了，吉林交通广播将会迎来他30岁的生日。跟佳宁同岁啊，说大了是吧？
2: 雨山
1: 同岁。30年一路走来，感谢我们所有交通广播听众的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呢也是在10月23号那一天，我们呢要举办一场活动啊，邀请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众，尤其是和交通广播同龄的听众啊，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各位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起来了啊，把10月23号那一天呢，您是个星期五，星期五啊，希望大家呢把那天给我们留出来啊，
2: 你留你傍晚的时间就够。
1: 傍晚，对，就是下班之后差不多。
2: 对
1: 啊，下午下班之后
2: 4点半，
1: 4点4-5点钟嘛。和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庆祝一下。那刚才里边也说了，那个地点是在前进大街的花火酒吧。我们这次呢也是，应该说交通广播以往也是有做过在酒吧的这个活动的。你知道当年那个我还参加过交通广播在酒吧里面办的一场，就是那个卡拉 OK 大赛呢。当时是汇丰和王阔主持的。
2: 那可真是挺当年的。
1: 对呀、你想想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阔姐在主持啥节目哈、所以呢这次我们又再次回到这个酒吧的这个环境当中哈、因为这个酒吧它，我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啊，你去过吗？那花火
2: 我好像没去过。
1: 没去过啊、花火那个酒吧真的非常非常好，整个的场地也特别棒，音响设备啊，这个灯光打起来真的特别好。我们11之后回来还准备去做个探店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第一手的资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花火这个酒吧。大家甚至可以晚上可以去看一看啊，玩一玩。那么10月23号呢，我们要征集30位30岁的，就96年出生的，和我们交通广播有关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庆祝这样的一个生日啊，交通广播的生日啊。所以呢我们只征集30个啊，多了就没有位置了啊，我们会给您安排大座。对，所以说各位此时此刻您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到我们广播的啊，如果你听到我们刚刚这段宣传片花，记得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关于玩这件事情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将会在10月18号或者是25号这两个团期啊，带着大家去新疆的南疆啊。其中刚才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地方呢叫秋瓷。秋瓷这两个字儿呢，很多朋友可能听，你没听过的话，可能真的不知道是哪样。
2: 没去过的话，你想的字儿跟它真正的字儿应该就不是一个。
1: 没错，但是我们在这个书面上所能看到的这两个字秋瓷呢，它实际上是乌龟的龟和那个滋啊，滋味的滋，去掉那个3点水、就很多人可能呢没去过不了解，或者是这个不太明白的，就读成什么了，龟滋了。这个容易闹笑话。那么它正确的发音应该就叫做
2: 秋瓷
1: 、这挺有意思
2: 它就是在我们刚才介绍的新疆的叫库车一带啊。然后呢它是在汉代的时候，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都护府都曾经设在这里。也就是说它在汉代的时候跟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 挺繁华的地方啊。
1: 嗯，因为那时候在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很重要的这个通行路上。
2: 嗯嗯嗯、对，它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重要枢纽。哎，正好就是能够跟它就是结合在一块儿。
1: 那几千年来那个地方呢，都真的就是什么什么丝绸啊、
2: 嗯，
1: 一些什么瓷器呀、啊
2: 嗯，
1: 一些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一些农作物啊，和西方这个一些交往的过程当中，那个地方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嗯，然后呢，就是秋瓷乐舞。啊，它就是在原来的时候挺盛行的。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就是也会有一个关于秋瓷的演绎，就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演绎，就让大家、
1: 哦、现场那个演出，
2: 去让大家了解，就是它的这个秋瓷。这个古城哈，它什么样的一个风貌、
1: 嗯、
2: 然后它的历史的沿袭等等等等。
1: 嗯， 嗯，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去比如说去云南就要去看什么印象大理，
2: 嗯
1: 啊，印象什么西那个印象什么西湖，
2: 嗯，包括开封现在也都有嘛、
1: 啊、对，包括这种演绎，包括咱们长春都有。
2: 嗯
1: 啊，咱长春的那个你像莲花岛
2: 嗯，
1: 对吧，啊，包括现在这个新民大街，包括很多这个南湖春雨，
2: 嗯
1: 啊，四季南河都有这种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庆典和演出。
2: 就刚才技术说的这几个地方啊、
1: 嗯、
2: 在今年的十一，
1: 嗯，
2: 它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演绎的
1: 啊，
2: 嗯，就他说的这些都有。他刚才
1: 什么烟花会呀、
2: 啊、
1: 之类的。
2: 嗯，对对对，就是如果说这个十一哈，省内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一些省外的朋友、
1: 嗯、
2: 然后来到长春呢、
1: 嗯、
2: 你这五天这七天可以说你不会闲着的。
1: 是的、
2: 嗯、
1: 啊，都给您排得满满当当的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秋瓷之后呢、
2: 嗯、
1: 这个是其中的一站啊，其中我们在南疆之行当中会有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站。
2: 嗯、
1: 啊、
2: 然后呢这次行程它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将穿越一个叫天山胜利隧道、
1: 嗯、
2: 这个穿越隧道之后啊，从乌鲁木齐往南走嘛、
1: 嗯、
2: 穿越这个隧道之后呢、
1: 嗯、
2: 它也就是真正的南疆故事就开始了、
1: 哎、
2: 啊，对，然后它这个隧道啊是在去年2025年12月26号才通车的。
1: 嗯，
2: 然后呢通车之后呢，就是彻底打破了天山的一个地理的阻隔。
1: 嗯，
2: 车辆穿越天山的时间就从原来的3个小时，你猜缩短到多长时间？技术
1: 50分钟？
2: 20分钟
1: 啊啊！
2: 嗯。
1: 我的天哪，真是那也太
2: 就所以说这个天山你说多难哈、啊、打通的时候也是
1: 真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建筑工人应该说真是非常的辛苦、
2: 嗯、你
1: 要克服这种
2: 真的是
1: 克服大自然的、啊、
2: 对，因为这个地理的它的一个地貌啊确实哈、啊
1: 嗯、
2: 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1: 嗯、
2: 所以就是把这个天山、
1: 嗯、
2: 你想它修这个隧道的多么的艰难，
1: 嗯，
2: 但是确实哈、啊、就留给我们可以说就历在千秋了啊，
1: 嗯，
2: 就是它现在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真的是想象不到的。
1: 嗯，
2: 然后呢乌鲁木齐你到库尔勒就是那个相离的地方，驾车的时间从7小时因为这个隧道的开通，
1: 嗯，
2: 直接就变成3.5小时了，缩短了一半。
1: 太好了，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交通一旦要是通畅了，一旦要是节省了时间，整个的这个旅行的体验就会更好、
2: 嗯、你无论是经济旅行都上来了。
1: 对，因为你想之前很多人去新疆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路途太遥远，
2: 嗯，
1: 大家都感受说去一个景区5-6个小时的车程啊，去一趟回来一趟，这一天10个小时出去了。所以呢很多人去新疆要拿出很长的时间来作为这个叫什么叫时间上的预算吧。
2: 嗯，
1: 比如说去一趟新疆你不在那儿待半个月，你好像就是没玩什么东西。
2: 其实半个月、
1: 啊、
2: 你要是自己去的话哈，如果自己去，对、
1: 啊、
2: 半个月我感觉是打底儿 的，
1: 是的，
2: 而且半个月可能北疆南疆你都没玩
1: 你只能玩一个小的区域。
2: 对、嗯、
1: 那为什么说推荐大家跟着咱们1038去旅行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首先呢用专业的旅行社给大家把整个的这个路线
2: 给你穿起来，
1: 让您出去一天你指定是不带这个走什么叫回头路的、
2: 嗯、
1: 对吧。咱们虽然说路程比较远，但是我们也会让这个路程当中不仅仅是就一天就去一个地方，对吧，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出行的性价比更高，然后呢不用你开车，不用你导航、
2: 嗯、
1: 对吧，不用你担心这个走错路什么的啊。我们有这个叫陆地头等舱2+1的大巴，我不知道佳宁有没有坐过这个车、
2: 嗯、就是它是可以躺着的、嗯、
1: 对，
2: 可以躺着的，
1: 几乎可以躺平的、嗯、
2: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充电的地方、嗯、
1: 啊，对，就是一旦导游说了来吧我这段讲完了大家休息一下，你就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这 这个小世界当中啊，修修图片呀，充充电呀，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
2: 嗯、
1: 或者干脆就看着外面的过去的风景发发呆，
2: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吧？总比你在车上一会儿说车没油了、
2: 嗯、
1: 一会儿车没电了啊，一会儿车哪个地方又压着小石子子了，比这些要好很多。所以说跟着1038去旅行，要去新疆的话，选择我们指定是没错的、
2: 嗯、
1: 啊。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上回复南疆或者是新疆来了解我们的详细的行程啊。来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绝对让你一听就想去新疆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是哪一首歌曲啊？现在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南疆或者是新疆来选择您的行程。

0: 聚名医专场，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国庆的特别节目，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4到14度，吉林晴转多云，4到14度，延吉晴1到15度，四平晴转阴1到13度，通化晴转多云1到13度，白城多云4到16度，辽源多云转阴2到14度，松原晴转多云4到15度，白山晴转阴0到14度。这个温度呢已经开始到了一开头的了啊，甚至都出现了零度的啊，白山的朋友
5: 20号都给气儿了
4: 啊，可不嘛啊，马上给完气儿，咱们交通广播咱就过生日啊，所以到时候23号啊，再次提醒大家
5: 肯定暖和啊。
4: 哎，10月份这个是一个要很花钱的月份，是吗？
5: 嗯，可不嘛。
4: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也一样，咱都一样啊。就是十月份确实是一个，一年当中特别容易花钱，因为首先咱们东北的这个，比如说供暖，
5: 嗯
4: 啊，采暖费你得交，
5: 嗯
4: 啊，20%你也得交点，是吧？
5: 嗯，
4: 再有呢，双十一10月份开始要预热了，
5: 嗯
4: 啊，然后呢，10月份还有啥？
5: 你11还得出去花几天钱，
4: 对，11这两天本身就在花钱，
5: 嗯
4: 啊，然后呢，
5: 就是不出去玩，在家吃东西，上超市也得，
4: 对，也得买点啥，多多少少你得像过节的样儿，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秋天有很多，这个冬天很多人要买件新的什么棉衣、棉服、外套，
5: 嗯嗯
4: 啊。这个现在就是冬天的衣服没有说我300-500就能买，好像也能买，但是
5: 不行
4: 不行，
5: 都得1800，
4: 扛不住，4位数起都得是，
5: 嗯
4: 啊，所以呢还有啥？
5: 雪地胎吗？
4: 啊，雪地胎得换了，
5: 嗯
4: 啊，雪地胎这一套换下来，那你要是不换新的话，前面2-3年用的还能再用，
5: 嗯
4: 啊，但是用过3年到5年的话，就得换新的雪地胎。
5: 关键是总有那一轮人他
4: 对
5: 换新的，
4: 这一套下来又得是2000多块钱，
5: 嗯
4: 啊，所以说你看看咱都没具体算啊。这咱们就基本上两个 W 基本上就出去了。
5: 嗯
4: 啊，
5: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取暖费吧，你早晚都得交。
4: 嗯，
5: 他之前有的时候3、4月份交，他不是还有10%+的优惠吗？
4: 9.几折呀！
5: 啊，你不行你就那时候交，
4: 多少能省个200-300。
5: 对，你别可这个，
4: 尤其是
5: 薅羊毛。
4: 嘉宁家这300多平大房子，
5: 你说少了3000，
4: 3000平的大操场是吧？
5: 我都从3月份开始攒，一直攒到11。
4: 你这样的话能省出1000块钱来哈。
5: 对，
4: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逃不掉的，正常，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但我觉得呢，这个秋天

0: 冬天，其实反而除了这些硬性的支出之外，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这个自己的经济范围之内，可以出去再玩一玩，
1: 嗯，
0: 对吧？因为，十一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一直到明年的新年，几乎就没有什么正。就什么正常的
1: 大
0: 假
1: 期
0: 了，对，假期了，
1: 过年很多人都会选择团聚，
0: 对对对，就像我们这些上班的这没有什么寒暑假的，
1: 嗯
0: 啊，所以呢给大家再创造一个出去玩的机会，那就是10月18和10月25号和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去南疆，
1: 南疆啊，
0: 哎，去南疆是由嘉宁来带队啊。
1: 回复错了的那位朋友还在那儿错着呢。
0: 对啊，你不改是吧？
1: 嗯，你不改，一会儿我回你。
0: 有个叫大麦茶的朋友不知道还在不在线啊？回复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啊就可以了。来，我们的星空老四又来了，作诗了啊！来吧，看一看的今天的这个小诗怎么样？叫礼伴金秋庆国诞，祭在秋日美河山。
1: 嗯，
0: 佳节已至待笑颜，凝聚听众广播传啊！节日祝福美相伴，日如平常。意不凡，快乐相守最简单，乐享收听
1: 美
0: 不
1: 堪。
0: 你看，这不仅仅是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还是一首藏头诗。礼记嘉宁，节日快乐。
1: 你就说这才华
0: 太能太行了，
1: 咱就是说这才华，他说第一，目前呢好像没人能说第二。
0: 对啊，就是他作诗已经是一个这个就是属于1.0版本了，现在已经开始来到这个藏头诗2.0版本啊。谢谢吧，谢谢我们这些交通广播的有才华的听众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多多跟我们一起留言啊，也可以发发你们这个手机里面
1: 出去玩的美照、
0: 美景、美照，
1: 或者你给我们推荐一下你的家乡附近的啊。
0: 对，对，
1: 就像是技术跟我提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哎，你有没有那个想要二刷、三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我觉得咱可以先从省内的说哈，
0: 省内
1: 你
0: 有
1: 吗？
0: 真有，
1: 哎，你是哪儿？看看咱俩是
0: 我是延吉，
1: 延吉哈，哎，那咱俩不是一个地方。
0: 我延吉不是说二刷三刷，这一个一年得七八刷吧，得七八刷。
1: 我也是去过很多次，但是呢，这次呢，他就是技术推荐了延吉哈，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自然风光的，看自然风光的地方，就是那个白山的那个。花溪谷啊，大概吧，就是对，就是临江白山那一带啊，也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很想去走的331的那一条线。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可以看到五花山，然后层林尽染的时候。
0: 那太好了。
1: 有一年的十一我去了，然后我去完了之后，我挺震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春这地儿就是没啥山啊。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日常工作当中，如果不去到别的城市，看不到就是那种像课本上的层林尽染说的那个各个颜色的那样的哈，那样的植被。但是呢，到白山啊、临江那一带，然后呢，像我说的那个溪谷景区啊，也叫花溪谷，那都是一个地方。然后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美。
0: 咱们吉林省呢，其实还也算是一个旅游大省了啊，就是只要有一座长白山立在那里，就是吉林省是旅游大省，这事儿基本上就能定下来。
1: 冬天我们还有滑雪呢。
0: 对啊，冬天有滑雪，但是你会发现吉林省的东边和西边就是完全两种，
1: 它本来地貌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格。你看像你说的白山呀、或者是通化呀、山城嘛，再加上延吉那边啊，延边州那边、
1: 对，我们吉林省的地貌跟咱祖国的地貌正好相反。咱们是祖国，咱们祖国伟大的祖国是西高东低。
0: 对
1: 啊，
0: 咱这边是东高西。
1: 对，咱吉林省的这个山部呢，它全都是沿着那个跟朝鲜接壤的边境线那一边的。
0: 对对对，它几乎都是长白山的，都是长白山的余脉嘛。
1: 啊，对，
0: 对，长白山的余脉一点一点延续下来的，一直到吉林市那边呢，很多的一些什么蛟河的拉法山呀、朱雀山呀，再到咱们长春这边的什么大顶子山黑，就基本都是长白山的山脉延续下来。
1: 还是东边的山就是会比较。用老百姓话说比较正经一点。
0: 对对对，但是呢到了吉林省的西北部，你看我家是白城的嘛，我老家是白城生人，你看到了这个松原，到了白城，只要过了这个长春往西边走，就是一片大平原
1: 啊、
0: 就是东北大平原。
1: 白城我还没去过，白城是不是有一个湿地、
0: 对，向海向海湿地自然保护区。
1: 你给大家讲讲这个呗。十一的时候人会不会很多？
0: 不会。会有人，但不会很多，因为大家好像不会说把十一这么长。

0: 的假期用来去拍照、嗯、就
1: 是
0: 你可以去、嗯、但是很多人可能就去了那个地方就路过一天，
1: 嗯，
0: 看一看象海，
1: 但其实就够了
0: 啊、对、嗯、然后呢再继续往那个内蒙古的方向走、嗯、
1: 对对对，我刚才想说、啊、那天我查的路线就是要走白城然后再去内蒙古，
0: 对，阿尔山，
1: 嗯
0: 啊，所以呢白城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就是跟咱们东边吉林东边东南就不一样呢，因为它更像是内蒙古的这个草原区了。
1: 哦，
0: 对，因为首先内蒙古的这个草原地带它就是属于比较平、
1: 很近了
0: 平整的，因为它跟这个内蒙古的乌兰浩特、
1: 哦、
0: 啊，它是几乎是接壤的，
1: 嗯
0: 啊，所以白城在过去的这个时期也是因为它叫察干浩特来的，
1: 嗯，
0: 察干浩特呢叫白色的城，
1: 哦，
0: 所以呢后来呢它这个根据这个地理地区的这个划分划到吉林省之后它改名为白城，
1: 嗯
0: 啊，所以说原来它其实是属于这个内蒙古的兴安盟那一片，它是更接近那边的这种风土人情，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吉林省东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土风貌，
1: 嗯，而且呢、嗯、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地势的不同，
0: 对，
1: 所以呢它植被肯定就不一样，这个我们上地理课都学过哈，
0: 对，包括你说的那个象海、嗯、它是一个鸟类的天堂，
1: 丹顶鹤，
0: 哎，第一是丹顶鹤、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水鸟、
1: 嗯、
0: 你知道有很多那些国家级的这种摄影的爱好者或者是国家的地理这样的相关的同事、
1: 啊、都去你们那儿拍过，
0: 都去那里去拍这个水、
1: 嗯
0: 嗯和鸟，
1: 嗯
0: 啊，湿地嘛，对吧？湿地包括丹顶鹤呀，包括很多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芦苇荡啊、
1: 嗯、
0: 等等。
1: 哎，大安也是白城的，是不是？
0: 大安也是白城。
1: 大安我记得也是有一个景区，嗯、
0: 叫嫩江湾。
1: 哦，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嗯、
0: 对，嫩江湾、
1: 嗯，
0: 还有大安呢，值得一去就是特别。
1: 镇赖也是
0: 阔姐的老家。
1: 嗯
0: 啊，
1: 镇赖是不是也有它？也有自己的一个
0: 也有一个也有一个湿地
1: 啊，
0: 也有一个湿地。
1: 对，那我记得是对的。
0: 嗯、对。大安我还推荐一个呢，尤其是家里边有小男孩的，
1: 嗯，
0: 就是那种七八岁啊，蹦蹦跳跳小男孩、
1: 嗯、
0: 喜欢火车的，你可以去大安的这叫机车博览园
1: 啊，
0: 啊，
1: 有个这个，
0: 对、
1: 嗯、
0: 叫大安机车博览园，你只要导航去就是非常方便，
1: 嗯
0: 啊，从咱们长春出发到那个地方也就两个半小时就到，
1: 啊，这么近，
0: 对，两个半小时、嗯、啊，你早上去，你早上8点钟去，你上午就到了，
1: 嗯，
0: 玩一圈下午都回来都来得及，
1: 哦，
0: 全都是这个曾经在咱们这个铁路线上奔跑过运过煤拉过货的那些老火车头们
1: 啊，退役下来的，
0: 哎，退役的那些蒸汽机车、嗯、而且很多蒸汽机车呢他们在那里不仅展示，还都有的给它重新改装成了咖啡厅，
1: 嗯
0: 哈、啊，就是你坐在那个老的蒸汽机车或者是内燃机车里面喝小咖啡、嗯、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情调的、
1: 啊、这地儿听你说完应该相当
0: 不
1: 错呀，
0: 就不说男孩女孩也很喜欢，你可以打打卡拍照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你看一看过去这个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怎么说呢，他曾经为他不是说只是在东北啊，就是原来咱们国家的这个铁路运输就是靠这些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嗯、对吧，咱们小的时候
1: 为我们祖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是啊，那是行驶在全国的这个铁路线上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集中在大安的这个地方叫大安机车博览园，
1: 哦
0: 啊，大家可以去，
1: 嗯，而且我觉得技术介绍的这条线哈，如果说你这次不想远行的话、嗯、那么你看你可以去先到松原可以站一脚，
0: 对，
1: 然后你再到白城，如果说想要去技术介绍的这几个景点，那我觉得你可以住一晚、啊、
0: 嗯嗯，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1: 然后呢你可以再往西就是到那个乌兰浩特那边啊，进入到内蒙古的那个他的这个
0: 乌兰浩特、嗯、去那边吃这种正宗的蒙餐，
1: 嗯
0: 啊，蒙餐这种什么羊肉啦、嗯、什么一些反正就是蒙就是奶茶啦，
1: 嗯
0: 啊，一些这种特别正宗的那种蒙式的酸奶啊，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别说这个线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0: 就是回乌高速嘛，
1: 嗯，
0: 从长春出发，走长春北，然后到农安，然后继续往这个松原、白城，然后乌兰浩特方向，然后再往里，对，再往里走就是再往一直走就是阿尔山了，
1: 嗯
0: 啊，就到了这个内蒙古的一个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
1: 嗯、
0: 一个地。
1: 想去阿尔山的也赶紧吧。
0: 没错，
1: 过了十一、我感觉那个景色
0: 冷了，
1: 不一样了。
0: 就是过了十一就真的会冷下来了、嗯、啊！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稍后过一小段宣传，我们继续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啊，是我们国庆特别的节目。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特别特别这个新疆味儿很浓的一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想去南疆，想和1038和我们佳宁一起去新疆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新疆。

0: 这是一首郑钧带来的《花儿为什么那样红》啊，这样红啊，其实真的会有很多一些特别棒的歌手为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去创作歌曲，对吧？你看像，
1: 然后听上去就能想到那儿。
0: 对，就是什么大阪城的姑娘是吧？这个什么什么葡萄，什么哈密瓜。哎，我还有一个，刚才我突然想起个问题，就是新疆这个地方啊，就是本身它是一个气候非常干燥。
1: 你想说它水果为什么？
0: 为什么水果不仅多还甜，这个谁知道怎么回事？
1: 我知道，我能回答你。
0: 哎，你能回答我呀？
1: 哎呀，我就回答的费劲点儿。它是因为它的日照长，然后呢昼夜温差大，所以它形成它果里边的那个果糖形成的就好。
0: 哎，那个前两年那谁小瑞去过一次新疆，
1: 我记得
0: 带回来那个哈密瓜，我吃过，就一口啊，就那一小芽。那是我人生当中吃到的最甜
1: 的
0: 哈密瓜，就是都不能怎么形容甜，我就感觉好像吃一口哈密瓜倒一勺白糖似的。我说这么甜呢、啊？就咱们原来吃那瓜子跟黄瓜似的，跟萝卜似的那种感觉，太甜了。
1: 所以其实记住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的水果哈，你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它的那个原产地还是要去感受一下。真的，你像这一次，
0: 对对对，
1: 你看去新疆的话，哈密瓜呢就不用说了，那库尔勒香梨那肯定也是没有问题
0: 的。阿克苏
1: 的
0: 苹果，
1: 对，
0: 哎呦我的天，
1: 这些就
0: 我发现这个这八天七晚就简直就是水果之旅
1: 啊。你回来、
0: 新疆水果之旅，
1: 坐飞机反正那个
0: 还能往回带运运，
1: 衣服咱也不买啥哈，你再多带点，
0: 太香。所以各位啊，各位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难道您嘴里边不往出这个反水儿吗？咱说呀，那么各位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南疆或者回复新疆哈，赶紧把这个海报您先收藏起来。然后呢，
1: 说到那个水果啊，记住我插一句哈、就是当天晚上咱们到那个乌鲁木齐
0: 就能吃上吗？
1: 对，它就有个特别的，就是水果宴。
0: 我的天哪，这真是就冲这个水果宴，我觉得太值了。什么叫真正的哈密瓜啊？真正甜甜的哈密，原来我们也吃过，但真的没法比。
1: 技术吃完了之后记好几年了，
0: 记好几年。所以说我这次如果你去，不管哪个团你去了，回来必须给我把哈密瓜给我带回来。
1: 你这事儿你先给赵明谦发个信息，他马上就回来了。
0: 他我不知道北疆那边可能就是葡萄干吧，
1: 他会有的，
0: 可能也会有，反正都是新疆。
1: 你跟他先交代一声，我的意思你就是先别等。
0: 哎呀，对，我再等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先吃上。
0: 另外呢，如果你们这次如果跟佳宁去这个南疆啊，不管是梨啊、苹果呀、都往家带一带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你别看那边天气干燥什么的，但是这水果是真甜，太好。
1: 就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哈，它的日照的时间很长，跟咱们不一样，然后昼夜温差大。
0: 你看有时候我还能真正刷着在新疆那边生活的一些直播，晚上9:30天还亮着呢啊，咱这边都基本上钻被窝都睡一觉了，人那边还在那跳广场舞呢。
1: 有的时候10点才黑天。
0: 咱这差2个小时吧，啊，差2个小时的一个时差，
1: 挺适合咱俩的，就是
0: 挺好。你看
1: 晚上挺能熬夜的，
0: 他们是晚起晚睡嘛，对吧？他们亮天
1: 特别适合我，
0: 对吧？你看，比如说他们上班，我不知道啊，我没去过，是不是？咱们这边8点9点上班，他那是不是10点？
1: 最起码得10点。
0: 10点上班，然后晚上6-8点下班，有可能是不是？挺好，我现在就等那个谁，等李嘟嘟，他稍微长大一点，我不行就领他去一次，感受一下啊。来吧，欢迎各位啊，继续和我们来聊聊这个出去玩的事儿啊。出去玩。11，各位你们都去哪儿了？准备去哪里？有多少人是准备要错峰？比如说今天晚上要出发了，可能高速路上会好走一点啊。但是呢，往北走，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推荐大家往这个白城方向走，车一般都不会太多啊。但是您进了内蒙古，你比如说往，对，你可能往这个像呼伦贝尔啊那个地方走，可能就会会有更多的人集中在那个区域了。每年的这个季节11啊，去内蒙古的这个东部吧，对吧，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这样
1: 的。因为也是跟天气有关啊，过了11之后那边它那个天气也就不行了。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这个10月份的这个日程和行程都好好的安排一下。
1: 然后刚才技术说的水果嘛，就除了新疆的水果，为什么我说就是最好你到原产地哈、能吃到的话，你就多吃一些。比如说这个季节很多人去吉安啊、
0: 对
1: 去旅行，然后呢很多吃过吉安白桃的朋友
0: 这个是这样的，
1: 回来跟你的状态一样，
0: 就是如果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它刚好会有一些什么特产啊，土特产，你一定要去多吃。 因为你在咱家这边吃到的人家那边土特产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它会有比如说运输啊水分的流失啊新鲜程度的这个流失啊，你喝在当地现摘现吃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原来还感觉说那能差那么多吗，但你真的吃到了原产地的水果之后、
0: 嗯、
1: 去溯源了之后啊、
0: 嗯、
1: 就发现是差那么多、
0: 哎、你溯过源是吗？
1: 嗯
0: 嗯，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你们都曾去过哪里啊，吃过哪一口那个新鲜的
1: 水果、
0: 嗯、水果蔬菜或者是一些土特产，
1: 给我们推荐推荐，
0: 给我们推荐推荐，包括您自己家乡的对吧，包括您自己家乡的一些这个好吃的一些东西，因为你想过节嘛，不就是一个玩一个吃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跑那老远好几千公里飞过去开过去，这个火车干过去，不就是为了
1: 必须吃好，
0: 必须尝一尝当地的这些啊风土人情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也都多给我们一些推荐，
1: 嗯，
0: 多给我们一块
1: 来推荐
0: 啊，跟我们一块来分享，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耍酒疯啊，喝酒不开车、
1: 哎、
0: 啊，
1: 真带样。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4: 来，现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如果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啊，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的特别节目。刚才相信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即将在10月23号迎来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我们也将会在当天呢举办一场大型的庆祝活动。在这里呢，向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和网友们发出邀请，如果您也是96年生人哈，跟交通广播同岁的30岁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同岁之约啊，回复同岁之约来进行报名。因为我们呢这次只征集30位啊，30岁的朋友，所以呢您先报名啊，先占上这样的一个名额，到时候10月23号我们一定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为我们交通广播庆生，同时也为和交通广播同龄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共同庆祝。那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也是96年出生，那么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来吧，接下来9月末新疆的北疆阿勒泰，如果您没有去上的话，接下来金秋10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10月25号出发的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来进行电话咨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来获取海报。一年当中呢，南疆就是10月份的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也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入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呢，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穿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真正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个叫喀拉库勒湖啊，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欣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3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的陆地2+1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呀，大盘鸡呀，这些新疆的地道美食啊，应有尽有。这次依然是咱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来全程带队。还有呢，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啊！刚才我们跟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去新疆一定要吃地道的新疆当地的水果啊。第一天晚上就给您安排上了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啊！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现在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

0: 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去旅行，一起出发去南疆。
1: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10月1号10:4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在12小时以内呢，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5到6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

0: 四蒜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来，继续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鼻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这条消息您要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需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鼻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鼻塞症、下肢腿凉、腿脚凉、酸胀沉麻的，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报名热线了，0431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来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啊，需要您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另外呢，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所有交通广播的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10月23号将会迎来咱们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的特别的日子，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当天23号下午，我们也会举办一场大型的庆祝活动。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全省的听众发出邀请，23号可不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当中，一起来庆贺咱们共同走过的30年的日子。在这里尤其是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啊发出邀请，如果您刚好也是96年出生啊，跟咱们交通广播同龄同岁，那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同岁之约啊，同岁之约，同岁呢就是30岁同岁，之约呢那就是很简单了啊，30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同岁的约定啊，同岁之约，回复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取得联系，留下您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会统一啊跟大家来进行邀约啊，邀约大家来参加咱们交通广播的3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刚刚呢我们在平台上已经看到有人回复同岁之约了啊，具体就不说您的名字了，96年10月3号生日啊，那不就是后天吗？不知道您是否还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在这里呢提前祝您2天之后啊30而立，是不是30而立，30岁生日快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特别期待10月23号，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30年的30而立之日，我们非常希望在现场能够看到您的身影啊。再次感谢您对于吉林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支持。如果您身边还有96年的啊，比如说您的孩子是96年的啊，您的爱人、您的男女朋友、您身边的小伙伴谁谁谁是96年的，您千万要把这个消息啊转告给他，让他抓紧时间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上回复同岁之约，那让我们一起来相约吉林交通广播的30周年的台庆之日。

0: 是对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十一的假期的第一天，再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那么刚才呢，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回复同岁之约啊，在这里可能要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并不是说我们这次吉林交通广播台庆只邀请这些96年出生的人哈，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96年的同岁之约只是我们这次邀请征集的听众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环节。我们呢特别邀请30位和交通广播同龄的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听众来参加。那么其他啊，你说我92年的啊，或者我82年的怎么办？您同样可以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后续的啊相关的这个听众的征集的报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这一轮呢，先是征集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龄的听众网友啊，我们就招30个30岁的朋友啊。这是我们第一轮征集，那后续呢，我们再征集的时候，就是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全体听众、全体网友来发起征集了。到时候大家可一定要把我们每天的节目都听好啊，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关注好，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信息啊，一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啊。交通广播一路走来30年不容易，我们希望每一个和交通广播一路同行的人都能够来到我们交通广播30年的台庆的现场啊。这次呢，作为本次台庆活动的这个执行导演吧啊，依然向大家发出邀请，一定要把10月23号这一天啊，尤其是下午到傍晚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留出来，让我们好好的好好的见见面，好好的聊聊天。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南疆啊，您在回复南疆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非常精美的海报，整个的这个海报就是一片金黄的胡杨秘境啊，里面呢有相应的价格，6999每个人啊，6999每个人，这个比明天他们带队的南这个北疆啊还便宜1000块钱呢啊，明天现在正在带队的这个北疆的线路呢价格是7999，那咱们南疆的线路呢是6999啊，绝对的超值。而且呢还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佳宁啊来带队啊，只要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南疆，您就可以看到这张精美的海报了啊，怎么吃怎么住去哪里，在上面写的都非常清楚啊，添加相应的这个信息，您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行程和报道啊。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南疆，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两个团期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么哪个团期的报名的人数更多，那我们主持人佳宁就会陪伴大家一起出发，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10月我们一起去南疆。

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畅想。

0: 讲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10月一起去南疆。

0: 前浪，
1: 咱哥俩上。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一般呢，我身边的朋友呢会问我说的会风啊、
1: 嗯、
0: 你上午忙还是下午忙啊？
1: 啊，你就是你这工作就是强度密度啥主要集中在上午还是下午？
0: 对呀、啊、
1: 哥那、
0: 啊、
1: 那正常来讲不都应该就是像我哥这种、应该就是全天都忙
0: 是吗？
1: 啊
0: 啊，你呢哀家？你一般上午忙还下午忙？哀家这时候脑瓜里边像过电影一样，我得正常回答我哥呢。
2: 我还是
0: 怎么回答呢？我能不能回答出点啥毛病呢？
1: 哎呀，
0: 就是要说我不忙的话，领导能不能明天再给我安排点啥别的事儿啊？能不能让我直播卖货去啥的呀？哎呦我妈呀，我得咋说呢？
2: 已经哈。
0: 对呀、啊，我得咋说能给自己留点余地呢？我跟你说，哀家他就这么聪明。
1: 我就这点心思，你都已经全都给我侦破了，我还聪啥明啊？
0: 他就这么聪，他就是面对我，你知不知道？
1: 我那都是老烧脑了，我
0: 一百种答案在那寻思，瞬间回答出就是琢磨出一百种答案啊！这要不论是王阔还是豌豆子，都得虎招说不忙啊。下回也不忙，
1: 他俩主要就是嘴啊脑子什么都更快一些，嗯，对不？
0: 嘴快脑瓜子没跟上，你就是因为脑瓜子跟上了，
1: 所以我才言语迟了。
0: 对呀、啊、
1: 是不哥
0: 啊？
1: 我是
0: 你知道我老师告诉我
1: 啊，
0: 当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管住你这张嘴、
1: 嗯、不要就是说嘴比脑子快是不先思考。
0: 对呀 你开始当主持人，大家在训练自己当成为主持人的时候，
1: 嗯，
0: 都是非常的想让自己多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对，
0: 想让自己多说，因为一般的人你坐在话筒前你说不出来那么多。
1: 嗯，对
0: 对吧，紧张你说不出来那么多。
1: 对，
0: 但是一旦你成为了主持人之后，你就让自己少说。
1: 哦，这样子。
0: 对啊，
1: 嗯嗯嗯，
0: 尽可能
1: 控制你的表达欲。
0: 对啊，尽可能少说，特别是在工作当中。
1: 哎呀呀，
0: 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别说。嗯、老师说，我老师告诉我，因为你说话是挣钱的。
1: 啊、嗯，所以你要非常谨慎。
0: 不给钱的时候，别说。
1: 老师这么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的。
0: 对啊，所以说就是好多好多这个我生活中的朋友都说，哎，说你生活中跟节目上好像两个人似的。
1: 嗯
0: 啊，
1: 是，对他们也觉得我不太那个什么，
0: 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哀家你到底是啥时候忙？
1: 我该忙的时候我就忙啊。
0: 不该是忙的时候呢，就
1: 不该忙的时候，我也就是说的积累一些这个资料啦。
0: 瞎整的，你在干啥？瞎整，积累资料。
1: 那个，
0: 你把资料拿去了，我看积累啥了。
1: 都在我那个收藏夹里呢。
0: 收藏夹打开我看看。
1: 我看收藏都什么玩意儿？
0: 一天呢，你就编吧，
1: 我就编。那你就说这、
0: 啊、
1: 说的圆不圆就完事儿。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不是别找了，搁那还真找啊！
1: 我收藏的都可那什么了呢、嗯，全都是一些什么鸡汤啊。
0: 这个时候你不得问他鸡汤的，没有牛肉汤啊，汤饭。
1: 汤饭我还挺爱吃的，
0: 对不对？让你破解收藏都得是什么、嗯、什么锅包肉啊、溜肉段啊，
1: 对对，
0: 就、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那哥，那你怎么回答的到底啊？
0: 啊，
1: 你怎么回答的？你上午忙下午忙啊？
0: 一般我朋友呢问我说：“慧凤，你到底是上午忙下午忙啊？”
1: 对，到底
0: 应该是下午忙吧？下午节目多呀。
1: 哎，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那你怎么说呀、
0: 啊，
1: 哥？
0: 你到底是上午下午啊？我说我卡午。
1: 卡午。卡舞这怎么事啊？我就听说过卡码拍大，你这卡舞，
0: 你看不看？天天就琢磨咋花钱，卡码拍大，卡码正常拍。
1: 三五三六的你脚，三五脚你就拍三五到三六那个。
0: 三二一上链接。哇，好便宜。对吧？哀家天就琢磨这些个事儿啊。
1: 你看看。嗯，
0: 就是你知不知道你为啥你不明白啥是卡舞？
1: 卡舞，
0: 因为你没文化。
1: 哦，那你说哥，我学学
0: 啊，
1: 我最后有记住点，你说吧哥。我看我
0: 人家问我上午忙还是下午忙，我说卡舞。
1: 卡舞，
0: 对不对？
1: 对。
0: 把卡，
1: 嗯，
0: 卡字，
1: 卡字，
0: 分成上下两部分。
1: 就上午下午都忙的意思了。
0: 对呗。
1: 卡午，哎呀妈，这个字儿是这样拆解的，朋友们。
0: 对呗。
1: 啊、
0: 哦。你要说上下午多忙，显得没文化。
1: 哎呀呀呀！
0: 你说卡午。
1: 哥，你是真能争劲儿啊！你是真能玩玩文字游戏这一块，还得是你。
0: 嗯，我在字儿，我在字儿上还是有研究。
1: 对、
0: 嗯、
1: 你真没白研究啊。
0: 对呀、
1: 啊。嗯，你看这个卡字儿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大家很少能这么去拆分的。
0: 对呀、啊。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就是你啥玩意儿你都得研究，就很多东西生活中的小事儿，当你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其中蕴含着很多大道理。比如说吃冰激凌，
2: 以小见大了，嗯，
1: 对呀、啊，吃冰激凌，
2: 吃冰激凌怎么的哥？嗯、能吃冰激凌有啥大道理呀、啊？啊？
1: 你看像你一天啥都不琢磨的这样的，就天天就琢磨咋美的这么一个女孩
2: 啊
1: 啊，你能琢磨出啥大道理来？
2: 哎呀，那你教教我，你一个冰激凌有啥道理？我听听。
1: 一个冰激凌就意味着一份责任。
2: 啥玩意儿？啥？
1: 他家说我这冰激凌吃的太累了，吃破冰激凌还一份责任？
2: 谁到了？哎妈神，那你说什么责任呢？就是那保证他怎么的呀？嗯、那个在他那个画出来之前，我得给他缩了眉呀，真是。
1: 你看没看着？
2: 怎么这个？
1: 孺子可教也。
2: 哎呦天哪！真假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在它融化之前全部吃掉。
2: 哎呀，
1: 不允许任何的拖延和懈怠。
2: 哎呀呀呀！
1: 总是让我感到一阵汹涌的使命感。
2: 哎呦！就这吃个冰激凌你也这么卷、嗯、咱说
1: 、
2: 啊、你不怕脑银子疼啊？
1: 那正经得缩了呢。
2: 你知不知道你快速缩了冰激凌的时候它是脑银子疼的？
1: 对呀、
2: 啊嗯、
1: 那它疼不疼的？反正
2: 你得先缩了完。
1: 那对呀、啊、那你不能让它躺一手啊，
2: 完成一个冰激凌的使命、
1: 啊、但你不能把它扔了吧，对吧、
2: 嗯、对、嗯、
1: 一个大姐曾经跟我说她委托一个朋友帮她看孩子，
2: 嗯，
1: 她上台主持一段，
2: 嗯哼，
1: 她委托一个朋友帮她看孩子，
2: 嗯
1: 嗯，
2: 因为她马上要
1: 上
2: 台
1: 主持一段，
2: 哎对，
1: 当她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2: 发生什么了哥？
1: 看着孩子一口狗一口搁那吃冰激凌的。给狗吃一口，孩子舔。
2: 哎呦天、啊！
1: 给狗吃一口，孩子舔一口。
2: 咱就说他交代这个人儿是怎么情况啊？咱说呀。
1: 对呀、
2: 啊。你说说、嗯。
1: 这个人是搞心理咨询的。
2: 怎么的？这样式的有利于孩子心理健康啊？
1: 对，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
2: 桥段呢？
1: 那对呗。
2: 哎呦我天、嗯，那，哎呀，
1: 有意思吧？
2: 那孩子能舔着吗？
1: 对呀、啊嗯，就是生活中总会有很多的道理啊，你只需要仔细一琢磨，你似乎就能琢磨出来。
2: 那就是说、啊嗯，我们生活当中要善于琢磨。
1: 对呀、啊，你善于动脑、
2: 嗯，
1: 因为你脑袋你不动不行啊，
2: 嗯，
1: 对不对？为什么人说岁数大了经常要算点算术题什么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防止老年痴呆。
2: 哎，对，嗯嗯嗯嗯，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啊，哀家，你这你得重，你就是
2: 啊，勤，我得勤琢磨，是不是哥？
1: 你想想，你70岁了，再漂亮能怎么样？能咋？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你要70岁了，你依然非常精明啊、
2: 哎，
1: 把老头钱掐在手里，稳稳的掐在手里。对不对？
2: 我
1: 你别到60来岁的时候让老头把财政大权收回去了，因为你掐不了。
2: 是吗？他哦，
1: 到时候他推着你上广场，那他可就愿意跟陪老太跳舞。
2: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是首先得身体好啊。
1: 那对呗，身体好差不少。
2: 那对。你关键还是在这个、嗯、
1: 对啊，有一句名言不是那么说的吗？世界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
2: 嗯，归根结底
1: 是
2: 属于身体好的，
1: 必须的呀、嗯、 对吧？
2: 对。
1: 再说一个道理啊，
2: 啊，什么？
1: 个人成长和人生选择过程当中的三个悖论。
2: 三个悖论，朋友们，嗯，哪三个？
1: 比如18岁的时候啊，
2: 嗯，
1: 在对科学和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
2: 嗯，
1: 就要选择自己的专业了。
2: 妈呀，真的哎，
1: 对吧？
2: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呢。
1: 嗯，或者很多专业都是家长帮着选的。
2: 家长可能也未必多懂，
1: 也不未必多懂。
2: 哎，这真是这么回事儿、嗯。
1: 对啊，人不说选了100多个专业呀、啊。
2: 哎呦我，真的，你这不懂啊，其实也呀。
1: 对啊，嗯，就是这样的。
2: 嗯，对。
1: 22岁到25岁，在对商业世界运行规律毫无概念的时候，就要选择未来的工作方向。
2: 嗯、你说。真的，这让人，这不纯属撞大运吗，朋友们？
1: 对啊，25岁到28岁的时候、
2: 嗯，
1: 在对人际关系一知半解的时候啊，就要确定长期的人生伴侣。
2: 哎呀，对呀、啊，就得开始就是琢磨结婚的事儿了。哎呀呀呀，
1: 对吧？
2: 对呀、啊，
1: 25到28，那你明白啥呀？
2: 是，
1: 对不对？你对人性的掌把握，你那。哎呀，
2: 完全不懂，
1: 还欠缺点，是不是？
2: 欠缺，而且你这个所谓经历也会相对少啊，对不对？
1: 对呀、
2: 啊，你就是处对象，你才能处几年呢？
1: 对呀、啊，
2: 嗯 嗯，
1: 60的时候，
2: 那你就经验就丰富了嘛，
1: 就经验丰富了，是不是？
2: 那可不，嗯，
1: 但是后60好像没不太有市场了，是不是？
2: 嗯，那你不要追求婚姻了嘛，就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
1: 我说的是确定长期伴侣的事儿
2: 啊，不要去追求只长期的就可以了吗？
1: 就是不要伴侣的意思，你是不是？你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不要伴侣的意思是吧？
2: 不是
1: 啊，
2: 就是要知道到底自己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1: 这么个事儿，
2: 嗯，
1: 啊，就那个时候更加明白了，更清楚了，是不是、啊？
2: 谁知道啥时候能明白呀？我跟你说，哥，这个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吗？
2: 每个人开蒙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就是开蒙跟开窍这个事儿，我感觉它就是跟学习都是就是一样的，嗯。
1: 咋的啊？跟学习都是一样的，
2: 就是因为学习不也需要开窍吗？
1: 啊，那对对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对，
1: 啊、
2: 嗯。

0: 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

0: 罐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钱。
2: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朋友发的一个朋友圈啊，我觉得说的非常的这个对。
1: 嗯，哪方面的感慨呀？
0: 真的，你别人要是晒照片啥的，比如说在电梯里自己的美照啊啥的。我现在基本上不点开看了
1: 啊，不点开了
0: 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你觉得
0: 不点开看了？
1: 嗯，你喜欢看那种带点字儿的？
0: 哎，对，带点文案的，
1: 哎，带点文案，
0: 动点脑子的
1: 啊！哎呀呀呀！哥，你对朋友圈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这一天
0: 就你得动点脑子，你不能光秀自己的美貌。
1: 你瞧瞧，你一天你这是要求贼高、
0: 啊，你得有才华，还长得还得好看，还得有才华。
1: 哎呀妈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得是这样事儿的啊。
1: 嗯，
0: 你要光好看也不行。
1: 能做我哥朋友，能在我哥朋友圈里存在的、
0: 啊、
1: 那真是挺难的。
0: 对呀、
1: 啊
0: 哦、对呀、啊、是。哎，我昨天转在我在抖音上转给你看看，好容易把你找着的。
1: 哥，你能找着我真不容易啊。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就十一点多他都不睡觉，你这人
0: 啊。我给你找着了，
1: 更
0: 要不要找老半天了，你知不知道？找、
1: 哎、
0: 找老半天了。
1: 更巧的是我也不睡。
0: 因为我俩吧是、嗯、在微信上是在抖音上发过私信，
1: 发过吗？啊，发过，
0: 发过，
1: 不记得，
0: 要不然我还真找不到你
1: 啊！
0: 在抖音上发过私信，
1: 在私信列表里。
0: 对呀、
1: 啊。啊，明白了。
0: 啊，你知道吗？就是抖音它的那个私信不仅仅能说话，能视频呢。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哎呦妈呀！有一次我爸跟我视频，
1: 拿那个视频，
0: 我说这啥玩意儿？搞啥玩意儿？跟我视频呢？这是啊。
1: 人家都会用，你都不知道。
0: 啊、人老头会用那玩意儿视频，
1: 对呀、
0: 啊，谁能知道那玩意儿还能视频呢？
1: 那就没事就捅呗。
0: 对，我说这啥呀？这是啥玩意儿？跟我视频呢？
1: 啊，
0: 我跟我俩视频。完、
1: 啊，
0: 我就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个事儿了嘛。完、
1: 嗯，
0: 然后我就找咱俩之前那个私信啊，
1: 啊，
0: 才把你找到。
1: 记录对、嗯。
0: 对呀、啊，后来我说，哎呦妈，叫这么个名儿，改那么个名儿干啥呀？啊？
1: 就是那一天突然来灵感，就想改了。
0: 哎呦天！
1: 保有一种神秘感
0: 啊，保有一种神秘感，是不是、
1: 啊？
0: 不唱歌了，在不在车里唱歌了啥的，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啊给我发那啥呀？
0: 啊、
1: 二半夜的。
0: 哦、你看我说哎呦妈，这不还家吗？
1: 我跟你说，那功夫我都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我一看啊，
0: 我哥跟
1: 我
0: 说话了，
1: 我哥给我发东西了，高低我得看看呢。哎呦我的妈！
0: 太气人了！
1: 不是，我看的时候我都害怕了，我说这不能是我那个录像吧。
0: 这首歌真是神通广大，
1: 谁给我录下来了，还是怎么的？
0: 这玩意儿都能给我整来，
1: 真太吓人了，我都不敢点开了，你知道吧？我很害怕看到我自己的车在那里头。后来我发现，不是我
0: 啊！你看，不是，
1: 完了，
0: 气够呛。
1: 完了之后我，对我看完我发现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嗯，
0: 是吗？
1: 嗯，
0: 没整那么多，是不是？他那得有八九个。
1: 关键是来两悠，
0: 来两悠啊！
1: 对，
0: 都敢睡着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发完之后吧，妈我就在那扑哧笑了嘛。
1: 你说他得把那个在场的那些车都吓
0: 完了，
1: 吓成啥样？
0: 对，那吓完了。然后我发完之后，我就扑哧就笑了。你嫂子说你笑啥？半夜三更多吓人啊！
1: 对呀、
0: 啊，我说我给艾佳发一个这个，
1: 十一点不睡觉。
0: 他说你多不成熟，半夜三更给女同事发这玩意儿干啥呀？这像不像他？啊、
1: 哎呀妈！
0: 完，我说他不能看，他半夜他不能看。
1: 我就宅恰巧就看了呢。
0: 对，我说他这一点都已经晕过去，得半个小时了。结果他还真看了啊！
1: 那你可不
0: 啊！所以说你嫂子说，就说你不成熟，
1: 嗯
0: 啊，不稳重。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条视频很有可能导致我睡眠不佳。
0: 不稳重、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你说人成熟到一定程度、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可怜的。
1: 嗯，
0: 大家又理解不了了。
1: 不是，我能理解，哥。其实我觉得就是。

0: 我是可以的，就是那种嘛，就是好像哎，什么事情都能理解了，什么事情都能包容了啊，什么事情又都能宽容了，你不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可怜的境地了吗？
1: 我说的可怜是这样的，就是人如果一定成熟到一定程度，就是可为什么说是可怜的呢？
0: 嗯，
1: 就是连精神崩溃都是体面的。
0: 嗯，
1: 可碰的，
0: 对对对 对，
1: 点到为止的，
0: 对，我是觉得很
1: 毫无波澜，
0: 很悲哀的，嗯。
1: 然后一转身呢，又会变成那个稳重的，
0: 嗯，
1: 张弛有度的，滴水不漏的自己。
0: 对，就真的
1: 是不是？
0: 可是我真觉得就是
1: 一般人做不到啊！
0: 一定要这样吗？
1: 啊，
0: 对，一定要这样吗？
1: 那反正你是理解不了哈，我也理解不了，真的。
0: 不是，我是能理解的，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
1: 啊、
0: 但
1: 是
0: 对、啊，但是我仍然不就是怎么
1: 不想把自己变成那样，
0: 就是不是说把自己变成那样，我仍然想要有那个包容的状态。我觉得大家都要包容一个，比如说就是他崩溃了的样子什么的、
1: 啊、
0: 那种，
1: 是那样的哈。
0: 对对对，
1: 我就是理解不了，真的。
0: 嗯，理解不了。
1: 对呀、啊，我要是就是看什么不顺眼的什么事情啥的，我都翻白眼。
0: 当时就得
1: 控制不住、啊，
0: 就是必须得表情得到位。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啊。完了，我必须找一个同频的人对视一下。
0: 哥，你说你多欠儿，你
1: 真的。
0: 嗯，
1: 有一次这个，
0: 嗯，
1: 在一个场合，
0: 大概我都能知道什么场合。
1: 有一次在一个场合，
0: 嗯，
1: 有些人开始胡说了，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我就看包哥一眼。
0: 真闹挺。
1: 他在前边啊，完、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
0: 确实眼神，你俩真是。
1: 对呀、啊，我俩不约而同，他也笑了，我也笑。
0: 哎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0: 嗯、真的是。
1: 我不行啊、嗯！
0: 就是那一刻，你们两个是同频的。
1: 对，我控制不了。
0: 嗯。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样也蛮真性情的。嗯。
1: 对呀、啊，
0: 就你会比较舒服一些，要不然你憋着会难受。
1: 活着比较舒服啊。嗯、
0: 对，你就是太憋屈了也受不了。
1: 对啊，昨天
0: 该发疯时就发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孜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 八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2: 好，

0: 因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对啊，昨天你嫂子跟我说，说的，哎，老公，你看咱家那 WiFi 密码太简单了。你看 WiFi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个家里边的家用电器之一了吧？必须得有吧？
3: 必备的，
2: 家家都得有。
3: 嗯，对，必备的，
2: 是不是？
3: 对，家家都得有，
2: 家家都得有。
3: 嗯，
2: 啊，我那天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还跟我说，说哥呀，你这流量你也没咋用啊。
3: 啊，
2: 你整这么大流量，你整这么大流量包没用啊？
3: 是啊，
2: 啊，你浪费了
3: 。
2: 啊，是不是？你得那啥，你得那个，不行，你剪吧，猫往下。
3: 你可以换一个套餐什么之类的。
2: 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的套餐，你看，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说他还提醒你呢，说你用不着这么的。
3: 对，
2: 因为啥呢？因为我除了单位就是家。
3: 因为你家里就有 WiFi 了。
2: 对呀、啊。
3: 你就根本用不着。
2: 单位有 WiFi，
3: 有
2: 家也有 WiFi， 你用不着那么大。
3: 没有多长时间需要用这个流量。
2: 对，你在马路上你进开车了，你也用不着那流量了、
3: 哎。
2: 所以说你也用不上。
3: 可倒也是。
2: 对呀、啊。
3: 嗯。
2: 啊，但是这玩意儿就跟点菜似的，眼睛大肚子小。
3: 嗯，
2: 你办套餐的时候，你都觉得妈，那我可得用老多了。
3: 你说对呀、啊，你害怕不够使呀、啊。
2: 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场合用，
3: 嗯、
2: 而且现在多好多公共场合，它都有 WiFi，
3: 都有 WiFi 了
2: 啊，
3: 对
2: 吧？
3: 嗯，对，是
2: 你都有 WiFi， 就这么个事儿。
3: 嗯，
2: 昨天呢，我家的 WiFi 呢，就是你嫂子说的，说哎，密码太简单了，真的、
3: 嗯，那得重新设置一下。
2: 你鬼点子多
3: 啊。
2: 嗯，
3: 是，那我哥是
2: 你设一个复杂的，
3: 对对对，那我哥是这样的，嗯，那脑子里都是字儿，那就设置去呗。
2: 对呀、啊
3: 嗯，
2: 我说你整那么复杂也不行，
3: 他自己记不住，是不是哥？
2: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3: 会的，会的，会的，这个
2: 对吧？
3: 这是实有发生的，非常有可能。
2: 你必须忘啊。啊，必须忘、嗯。
3: 那对。
2: 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的所有银行卡的密码全是一个？或者说，所有账号密码一律全是一个，特别容易被破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啊。因为现在需要密码的地方太多了，完然后好多朋友就是怕忘吧，全是一个。
3: 哎呀，那你说咋整？
2: 因为太容易忘了，特别是狡兔三窟的人，对吧？家再多一点的，
3: 哎呀，
2: 啊，爹妈家，
3: 哎呀，
2: 啊，丈人家。
3: 嗯，
2: 这不都得你设呀？
3: 嗯嗯，
2: 对不对？
3: 嗯，
2: 自己家
3: 你能记住啥了？
2: 对呀、啊，你就特别容易忘。
3: 对
2: 啊，所以说你既得设一个吧，好回忆的。
3: 稍完了还需要稍微复杂一点。
2: 对对对对。
3: 确实，这个需要一个脑子很好的人去想这个问题。
2: 对啊，
3: 嗯、周全、啊、要周全一些。
2: 完了，我就开始琢磨我家这个一般 WiFi 呢分为账户名和密码两部分。
3: 嗯嗯嗯，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对, 对、啊、嗯。
2: 我家那个我就寻思账户呢，我就叫马兰开花21。
3: 28562857282931，你这得多长啊？这人呀！哎呀妈呀！嗯、哥，你这脑子，
2: 对不对？
3: 对
2: 马兰开花21，完了密码就是你说的那个28562852857282931。
3: 谁有这个耐心把它输完呢？请问，哎呀，太长了，这也
2: 对吧？
3: 你这个考验的主要是耐心。
2: 你为了防止别人破译，你不要写31。
3: 写什么呀？
2: 啊？
3: 写什么呢？
2: 你写37。
3: 啊，还在关键的一个数字上给它改了。
2: 对呀、啊。
3: 你看看。
2: 啊。
3: 嗯，是你这个真行啊。
2: 还有呢，账号，我一寻思，再不然你就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3: 然后呢？密码呢？
2: 啊？
3: 那密码呢？
2: 密码必须是。
3: 什么呢
2: ？One word。狗加加加！
3: 哎呀妈呀，可不破译你家密码了，太费劲了。不用了，不用自己流量了，咱不用破译他家密码。
2: 说这时候破译别人密码啊、
3: 嗯，
2: 现在基本上自己流量都用不了，你破谁密码？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嗯，
2: 我后来我寻思，我再不账号叫7890勾圈凯，
3: 7890勾圈凯，完了呢，密码是。密码能是啥呀？
2: 890勾吗？圈凯尖儿吗？
3: 哎呀妈呀！
2: 对不对？8910
3: 啥学、啊、你看
2: 高票 K
3: 哎就是、
2: 啊、
3: 就是什么什么都得会还会、啊、还得会打扑克
2: 嗯爱家要是整的话就是麻将了
3: 那
2: 这我不懂我不懂你整一个
3: 账号就是叫那个小鸡飞宝
2: 密码呢
3: 密码是东南西北然后什么就是东南西北中发板儿
2: 全是拼音对吧
3: 哎呀妈好复杂我这个突然觉得我
2: 但是别人破译不了啊、
3: 这个
2: 难破译
3: 对对对嗯再不就是什么都是蛋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搂什么搂宝嘞就这种的、哎就是可多可多那种麻将的那个术语了呢、我还不是很会呢
2: 我朋友他曾经设置一个 WiFi 密码非常有意思啊就特别有男生的这个
3: 气质
2: 啊、
3: 他是什么、
2: 他家的账号名叫大声叫爹我说
3: 真能占便宜
2: 对啊我说那你
3: 密码
2: 呢他密码就是爹爹爹呗
3: 你这起这名你别买股票我跟你说
2: 别是不是
3: 对呀、你就注意点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

0: 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被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23: 好啊，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24: 没怎么没听过
23: 啊，
24: 啥叫双胆？
23: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24: 哦，
23: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24: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23: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人别的没起家呢。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好，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24: 有话语权，
23: 有话语权。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24: 不可小觑呀、
23: 啊！不可小觑吧？
24: 嗯
23: 啊，与货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一项技术这么强呢？
24: 嗯、
23: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24: 安全防电，
23: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24: 漏电啥的，
23: 漏电呐、就是随着水是吧？
24: 对，突突了、
23: 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海尔家特别的强。第二项技术啊，一会儿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咱就说好好说说海尔。家的双胆电热水器，这款 H1 Pro
24: 哦，
23: 这款机器呢，它主要有两个卖点。第一个呢，这个机器是薄款的电热水器，60升的。为什么现在选薄款的多呢？因为家里的装修风格觉得选个大圆筒了好像不太匹配，大家就觉得选薄款的更加小巧玲珑一些。
24: 对，
23: 第二点呢，这款机器啊，它是很少使用的白色面板放在了热水器上。
24: 现在怎么的？别的都是什么颜色？
23: 银色呀，金色呀，你就这么翻吧，你自己瞅瞅热水器，你自己瞅瞅啊。
24: 哦，
23: 哎，这个金色啊，白色啊，这个美丽啊，白色，完了啊，让人现实打脸啊。就是很厉害是吧？就是白色面板使用的，我得告诉他外观颜色，大家按瓷砖的时候好用啊。如果你家是那种灰黑风格的呢？
24: 安白的不行啊，
23: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来安这种银灰色的呀。
24: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23: 啊，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他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的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的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24: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23: 哎，有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哎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

0: 其实镁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水，简简单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是吧？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越加热不热呢？越来越费电呢？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镁棒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1: 哦，我以为那水太凉呢。
0: 啊，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镁棒，耐用，内胆更加干净。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1: 防电墙，
0: 哎，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的。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
1: 两个胆呗，
0: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比赵子龙都厉害。
1: 我也有俩胆吧？
0: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1: 还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0: 是吧？啊，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1: 对呀。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需求，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个20升就可以了，
1: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0: 对，就可以。
1: 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0: 真的就不够。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洗头不够吗？也差不多了吧。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1: 这是一道数学题，
0: 请回答。
1: 应该用谁？
0: 不用，就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1: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0: 一样费电。
1: 对，就是差不多吧。这是一道数学题。
0: 我这么解释啊，就一个锅里，煮食，不能这么讲啊。
1: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说樱桃吧，贵点的。
0: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1: 同样的锅是吗？
0: 啊，对呀、
1: 打的玉米是一样的，是吗？
0: 一样的玉米。
1: 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0: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
1: 你就说，你就，
0: 哎，
1: 你就
0: 这么来说吧。哎呦妈，这个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同样都是我，
1: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0: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1: 啊，
0: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1: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0: 要我的话，得选背60斤，背到家就吃了。好了，别不开玩笑了啊！当然是选择加热少水的那个，加热速度快。对吧？你觉得我做一杯咖啡和做10杯咖啡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同理的话，我加热这么一丢丢的水和加热那么多的水，时间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双内胆的话，就是说您在平时不用内胆的时候。不用那么多水的时候，它关闭一个内胆，只用这边的水给你加热和洗漱就可以了。
1: 哎，永远都烧左边吗？或永远都烧右边吗？
0: 对呀、你还想混着烧？
1: 那我那还想倒着台？那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
0: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它也是。质保8年，你烧半撇它也质保8年，你怕那干啥呀？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1: 那我不寻思就多花钱的事儿吗？
0: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1: 价格应该是
0: 在这写着呢。
1: 2000，不是，他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0: 不是，别着急，你得先说他的价格吧。
1: 他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2899
0: 是它的零售价格，
1: 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1 Pro 啊
0: ，H1 Pro
1: 这一款啊，
0: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衣服吊牌那种。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1: 嗯，
0: 你准备好没有？
1: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0: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1 Pro。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
1: 完全不一致，
0: 完全不一致啊，
1: 提高调。
0: 官方售价是28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1699，
1: 整两个，
0: 整两个没问题啊，嗯！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1: 嗯，那它是多少升数的呀？
0: 60升的。
1: 哦，
0: 1699。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11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或者是说店庆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哎还不错，挺合理。
0: 对。
1: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0: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嗯，啊，这个双胆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
1: 嗯。
0: 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
1: 嗯，
0: 第二呢，还是一级，
1: 啊，它是3300瓦呀，
0: 对，3300瓦的高热率的加热功能，
1: 哦，
0: 啊。第二呢，每泵是免费更换的，
1: 嗯，
0: 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泵的一个技术啊，
1: 嗯。
0: 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一线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泵免更换，
1: 嗯，
0: 就五种条件都在一起了，
1: 嗯。
0: 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
1: 嗯，
0: 但是五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
1: 嗯，
0: 只有这一款，
1: 嗯，
0: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
1: 嗯，
0: 什么五要素？一线品牌海尔，
1: 嗯，
0: 二一级能效，你找个二级能效热水器也有，
1: 嗯，
0: 三每泵免更换，四安全保障，五还是双胆超薄，就这五点只有它聚齐了，
1: 嗯，
0: 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
1: 嗯
0: 啊，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两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
1: 嗯，
0: 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您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1: 太合理了。
0: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嗯，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
0: 嗯，
1: 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4: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衬啊，给你们看一下内衬。
1: 好，
4: 内衬的话，
1: 哎，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4: 啊，拍个 WM，啊，
1: 那个比那个便宜啊，
4: WM 就够够穿了。来，
1: 但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5: 你别墨迹了。
1: 不是的，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5: 选第二个。
1: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5: 嗯呐。
1: 那第一个比第二差哪儿呢？
5: 没有第二好。
1: 哎呀，你到。

0: 选哪个呀？
1: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2: 那我们今天就早点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吧，和大家来说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能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可以为您打折，有哪些东西呢可以让您更加的省钱和放心。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款京东京造的小煎锅呀，就是大家相中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
3: 价格很合适，
2: 49块钱啊，网上是卖到79块钱，啊，49块钱，说实话啊，咱卖一个赔一个，为啥呢？因为搭上运费的话，每一单我赔1毛钱。
3: 人家都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1毛钱，然后发家致富。
2: 我现在是往外赠送1毛钱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儿童的这个桌椅吧。
3: 儿童桌椅？
2: 哎，就对，京东
3: 就是餐桌呗。
2: 不，是学习桌。
3: 哦，学习桌椅、啊、
2: 有没有性质？
3: 这我们这个玩意儿我们也一口价吗？
2: 也有。
3: 我们不都是推的是相关平台吗？
2: 哎呀，这老厉害了啊！当然，这个儿童的学习桌椅呢，咱们这个平台只有京东京造家的儿童桌椅
3: 啊，
2: 比如说一套的儿童桌椅，但它是比较短板的啊，是80厘米的。一般咱们在买儿童桌的时候都是1米起步
3: 啊，对，
2: 或者是1米2大一点哈。买80的的确小一点，
3: 80感觉好像跟学校课桌差不多吧。
2: 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说咱家那地方真不够用，或者是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能够使用80的桌椅的话，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是吧？那这套不就套上了？京东京造家的儿童学习桌椅，进口的实木小户型的，而且可以上下给孩子调节这个桌子的高度的。
3: 可调节
2: 啊，莫兰迪的一个蓝色。是吧，很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材质上就不用说了，采用的是进口的南洋的叫做什么什么木的木芯啊，还有呢手摇的一个升降，精准的调节，而且呢书架也是带着的。你很多买桌椅的时候这书架是不带的，多一份书架的话可能多个800或1000块钱。
3: 哎呦，
2: 咱这不是，咱有个20厘米的加深的书架，您能放下 A4 绘本是随便放的，就 A4 纸张是随便放的。是正好能够覆盖 A4 纸张的。桌面的长度是60×80，写字的区域呢，那就也就这么大了呗。然后底下带个小抽屉，能给孩子放点铅笔啊、橡皮啊，或者是放点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
3: 铅笔和橡皮不要放一起，
2: 为啥？
3: 粘。
2: 然后为什么说这桌子好呢？我现在在家里使用儿子学习桌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
3: 你咋还使人桌的呢？
2: 我在旁边跟他一起学呀。跟他一起就整啊。有一个困惑，啥困惑呢？他那个桌子吧，属于那种板材和塑料的。晃的。
3: 垫上块纸。
2: 是纸的事吗？
3: 就不平吗地？
2: 我不知道是地不平啊，还是说那桌子就是我没安装好啊，就总感觉晃的，就感觉整体不结实。它不像那木头就整块板一样，它固定力就很强。我那都是塑料的，就觉得不太结实。这套桌子京东京造家的桌子，它毛重就将近70斤。用料是非常扎实，
3: 它就会很稳，
2: 就会很稳。
3: 就这个东西就像车似的，你越沉的车它就越稳，
2: 越不飘，是吧？我说呢啥意思呢？咱也不是说买套桌子非得挑它稳不稳啊，但是孩子呢写字儿拿铅笔一蹭，你就知道这件桌子它稳不稳了。
3: 你这底下没带轱辘就不错了。
2: 就我家这一蹭就地动山摇的，就不怪是这。这款桌子呢也可以进行0到50度的调节，就是无论您是读书啊、画画啊，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然后呢还有上面一个小书架啊，椅子呢也是给您带着的。现在这一套多少钱呢？
3: 椅子也可调节吗？
2: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护眼灯的，一种是不带护眼灯的，你选哪个？
3: 不是，护眼灯是接到那个桌子里的。
2: 对，桌子里面就直接
3: 就排线的。
2: 对，桌子里面直接就可以有护眼灯的。
3: 哦，那就是一体的呗。
2: 一体的是吧？
3: 对呀、这省地方啊。
2: 不带护眼灯的是599，带护眼灯的是多少呢？是699，
3: 多100块钱
2: 啊！
3: 包含了桌子、椅子。
2: 这个椅子没包含在里面
3: 啊，就是。

0: 桌子，单桌子，
1: 就是个单独的学习桌。椅子的话是二三百块钱，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椅子。这就是一套京东京造家的学习桌，就整套下来也不超过1000块钱。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学习的桌椅啊，大家如果想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大家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瞅瞅瞧一瞧。如果说我说80×60的没相中的话，也有1米×60的，也有1米2×60的、到时候咱再一起研究啊，到底您需要多大？
0: 根据你那个想要的，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尺寸，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学习桌的这个安装。
1: 对对对啊，就是根据你家的状态来选择学习桌的安装。
0: 就孩子，我跟你说，学习一定要有学习桌，千万别说哎呀在饭桌上写吧，所以这个绝对是这个不规范，就是干啥得像啥。
1: 包括还有其他的学习桌椅啊，这套学习桌椅的话，我看看是一套的还是这个什么什么造型啊？还有这个不到1米的单独的学习桌啊，就才300多块钱。
0: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客户玩，
1: 这套学习桌300多块钱
0: 啊、直接买的那种啊、
1: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300块钱就底下也带架子的啊，也不错，也不错。就是学习桌呢有多式多样的，大家也不一定看我这套，还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目光学习桌，它更高端了。
0: 就是你们对于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学习桌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带图直接来询价。
1: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线下看到的大品牌，就是爱果乐家的大白学习桌。爱果乐家的啊，也原价699，当省心生活一口价459块钱。当时我都想整个桌子，其实有个好桌子事倍功半的。
0: 就是你不说嘛，你干啥你得像啥，是不是？
1: 你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没给大家推电器，跟大家说的是学习桌啊。那就是趁着套呗，咱再把学习的椅子给说了。新开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换学习桌椅的打算啊，也可能都配齐了，说哎呀这个说完了。
0: 他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当你没有学习的时候，你就这个规划，你可能是演员啊，或者是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尺寸你把它弄回来了。但是等你家孩子实际上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桌不适合你，他需要换新的。
1: 明白啊。也有京东京造家的，也有在线下品牌叫做爱果乐啊，学而不凡系列的儿童学习椅的，原价699，现在咱的价格是459块钱，和桌子是一个价啊。还有贵一点的，也有469的啊，还有一些更高端的一些的不同价格。然后京东京造家的叫做博学儿童学习椅呢，带一键追背的，不是捶背啊。
0: 啥叫追背？
1: 追背就是咱俩坐到哪儿，它后面都有个支撑。
0: 它动啊，
1: 它那个就能往前调节，叫做一键追背。就是你摁那钮，啪，后面那个
0: 就弹出来了，
1: 就弹出来了，就追着你后背一直给你顶上。你是
0: 你就能够坐直了，
1: 你是能坐凳子的1/3啊，还是1/2啊，它都能顶得上啊。这叫一键追背，也带气杆调节的。这个桌子呢，天蓝色的、粉色都有卖啊。京东售价是7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59块钱。这就是孩子的椅子了，也有些便宜的椅子啊，200多的、100多的也都有啊，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整套桌椅都没选的话，您不如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因为咱省心生活也不光是家用电器，其实生活的品品类类吧，都能给大家搜罗个七七八八。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0: 9月26号，
1: 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走。一撇是北面的撇，叫做北疆。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跟着是佳宁一起去。
0: 跟着佳宁。
1: 新疆的地界儿挺很大的，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玩完南再玩北。
0: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
1: 那太累挺了，
0: 对，
1: 太累挺了，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

0: 新疆的南疆这片的话就很漂亮了，
1: 嗯，
0: 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金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1: 哎，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就行？
0: 你尽量
1: 有这服务没？
2: 快点解，
0: 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
1: 嗯，
0: 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
1: 嗯，
0: 啊，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
1: 嗯嗯，
0: 是吧？很的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
1: 哦，
0: 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哦哦，
0: 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
1: 哦，
0: 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
1: 嗯，
0: 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受。
1: 哇哦，
0: 啊，就一开
1: 始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0: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
1: 嗯，
0: 从这也不一样，进去是秋天，
1: 嗯，
0: 到那边到冬天了。
1: 妈呀！
0: 啊，就是就
1: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0: 够够二十分钟的，二十分钟的，那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1: 哇哦！
0: 啊，本次行程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1: 嗯，
0: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1: 哦。
0: 北疆是七天六晚，
1: 嗯，
0: 这个是八天七晚，
1: 嗯，
0: 八天七晚，八天七晚呢，北疆是7999，
1: 嗯，
0: 南疆是6999，
1: 嗯，
0: 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眯一下，
1: 嗯，
0: 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八天里面有三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飞就是出行的时间，
1: 嗯，
0: 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1: 是的，
0: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
1: 嗯，
0: 那就纯属浪费时间。
1: 嗯，
0: 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嗯，
0: 来获取来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1: 嗯，是的。
0: 同时呢，也有佳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
1: 嗯，
0: 给您解释，哎，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
1: 嗯，
0: 咱们该怎么报名啊，
1: 嗯，
0: 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好。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

0: 那也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马上要变季节了吗？很多在家里啊，就觉得换被呀、啊，或者洗尘呐、啊，就觉得空气当中不太干净的朋友们，最近鼻炎又有点发作了。
1: 嗯，
0: 我们下一项好物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叫做空气净化器。
1: 空气净化器，
0: 空气净化器，谁家空气净化器得到认可呢？
1: 嗯，
0: 咱们先不说国产品牌啊，咱们今天就直接价格干穿，直接给你介绍一个怎么讲呢，在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品牌，叫做霍尼韦尔家。
1: 啥玩意儿？霍尼
0: 韦尔
1: 还让我空气净化。
0: 人家的名叫霍尼韦尔、啊、
1: 哎也是整俩水儿之后确实是能够消沉。
0: 你现在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霍尼，霍尼韦尔
1: 姓霍
0: 啊，行吧，您姓霍啊。这个品牌呢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了。它以前都专注干嘛呢？专注在工业领域上的。近些年呢，由于它工业领域干得非常不错，然后
1: 我先干不下去了，
0: 然后转而呢到我们这个大家的这种生活领域上来了、
1: 家居里面。
0: 比如说你现在能经常看到霍尼韦尔的这种热水器
1: 啊，他家还有热水器。
0: 霍尼韦尔的空调、空气净化器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干大工业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大整个厂房要装个什么空气净化系统，哎，都他家去整体设计、整体安装，
1: 就除尘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啊，这个霍尼韦尔的空气净化器呀、啊，它这个型号是 KG255F， 卖多少钱呢？咱们先说价，不说价的话你就觉得难受，是吧？你要太贵了我也不想买。
1: 对，我特别讨厌就是朋友圈里头出货完了不说价的，还得问他。
0: 哎，这个价格现在在官方售价是3999块钱。
1: 3999。
0: 这个家伙谁能买得起呢？
1: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当我看到这个价位，我会认为它应该很专业。
0: 对，很专业。
1: 如果但凡就是比如说它页面价格就显示100多，我会认为这玩意
0: 儿能行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浪费我家电源呢？偷跑电呢？
1: 对呀、
0: 啊。咱买东西啊，就是告诉大家，有效果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哎，换雪地胎就换个差不多的，哎，加机油呢就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加到最好的。买这种家用电器，宁就高不就低。咱这霍尼韦尔虽说3999，咱今天直接跟你说价格啊，咱们省心生活只需要1399。之前买过的您别拍大腿，您可以先再买一个平平仓。
1: 你这一勾我说啊，这可以了。
0: 因为这个品牌现在在我们这个东三省来讲啊，可能这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不过你现在看到主流的一些家居卖场，都已经有他家大面积的这种专柜在了。就叫做霍尼韦尔。
1: 那有一个疑问，其实他那个比如说头一个他花3999买贵了，他在我们再出一个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他卖，
1: 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它
0: 有用啊，
1: 它不是说整个一个房子用一个就可以了。
0: 哎，对，有道理、它这也是有节省面积的啊。
1: 对啊，
0: 来看一下为什么霍尼韦尔专业净化器能卖得这么贵，而我们节目组给你这么优惠呢？首先这款净化器它是没有这个保质期的啊，这大家可以用的放心。第二点呢，咱们就货源直供啊，省掉了很多他们的这个比如广告的排量啊、人工的排量啊、入场费的排量啊，咱都给省掉了。因为在咱们节目组当中就直接1399包邮到家了。这个专业性就毋庸置疑了，您是上小红书上搜啊，还是抖音上去看呢？您就看看他家霍尼韦尔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专不专业就得了啊。然后说咱这款吧，咱这款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它有个 H13 级的 HEVP HPA 的一个过滤网，这过滤网能过滤啥呢？它能过滤0.3微米的相关的物质，微米了都。啊，那得多细小的东西
1: 看不着。
0: 还有比 PM2.5 还小的颗粒物都可以过滤，过滤效果达到99.7%。这是它的过滤效果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蜂窝的椰壳网啊，这椰壳网就是我的俗称了，人家可能还有更高端的名字。这可以吸附一些就新装修房子里面的甲醛以及有害气体。 啊、哦、你说吸上之后我是不是得把这网撇的，不的，人家之后这网啊可以通过自己的空气净化系统啊，还有这个太阳的阳光直射呀、
1: 嗯、
0: 能把这个就是甲醛气体再进行分解，
1: 嗯嗯，
0: 就优于普通的活性炭和你家那些绿萝
1: 哦
0: 啊，因为你想想那绿萝只能是沉淀吸附，
1: 嗯，
0: 活性

0: 像活性炭也只能是沉淀吸附、
1: 嗯、
0: 啊，就得等空气自己落下来，甲醛自己落下来才能吸附到、
1: 嗯、
0: 而霍尼韦尔它的这种空气净化呀，它有自己的动力系统，它可以不断的吸纳新的有甲醛的空气到自己的这个小肚子里来、
1: 嗯、
0: 过滤出去之后再吸附新的有甲醛的，不断的过滤，哪怕有遗留那它也在不断工作，只要它开着您的甲醛就跑不了。
1: 哦，好神奇啊。
0: 也不能叫神奇，可能是人家研究的比较高端吧、
1: 嗯、
0: 啊，高端一点，
1: 主要就是我没那么多的文化、
0: 嗯、
1: 我只能用神奇。
0: Amazing。
1: 我解释不了、嗯、
0: 这里还可以过滤什么呢，就家里还有一位还有一类人群呢，特别适合用这类净化器、
1: 嗯、孩子呗
0: 啊，孩子，还有一些家里有这个宠物，养宠物的朋友，您这个微小的毛发呀、
1: 嗯、
0: 还尤其那宠物猫狗身上的绒发、
1: 嗯、
0: 都可以通过这个空气净化器进行过滤掉、
1: 哦、
0: 啊，可以快速的过滤毛发和灰尘。
1: 那它不会把那些毛然后就堵塞在那个毛孔里面吗？
0: 里面有三重的一个物理净化呀，还有什么活性炭的净化，就是我说的简易称啊、
1: 嗯、
0: 它其实可换的芯片三片都可以换、
1: 嗯、
0: 而且每片都有自己的使用寿命和时长、
1: 嗯嗯嗯、
0: 类似于净水器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网上再进行找、
1: 嗯、
0: 啊，咱不可能这玩意儿一劳永逸、
1: 嗯、
0: 啊，就像那空调格机滤格似的，那玩意儿也得经常换啊、
1: 嗯、
0: 这东西你要想要常用常新的话，你买一个好的动力装置相当于先买辆好车、
1: 嗯、
0: 然后咱再按期的给它配上好机油好鞍好轮胎、
1: 嗯嗯、
0: 啊，它的使用寿命啊，你可以根据上面这个提示进行更换、
1: 哦、
0: 而且上面也会这提示的啊，能过滤多少呢？能过滤一个118平米大小的房间，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过滤完毕。118平米每小时的一个过滤量。
1: 那啥意思？放客厅就行了，其他的屋完全没问题，就开着门就行呗。
0: 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放，
1: 但是它肯定没有单独的房间放它，就是过滤效果要好。
0: 那对啊、嗯，那肯定是没有单独房间过滤。
1: 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呢？
0: 嗯、
1: 因为它很小巧，
0: 嗯、
1: 可以随意的搬台、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们家有小孩，那就放到小孩那屋呗。
0: 嗯，是啊，适合在办公室啊、卧室啊、
1: 嗯、
0: 孩子那屋啊、
1: 嗯、
0: 有甲醛新装修那屋啊，都可以放一下。
1: 嗯。
0: 倒是客厅我还真不建议去放啊，因为客厅太大了，用它来讲的话有点这个浪费，因为你顾虑不到你家南北通透的客厅、
1: 嗯、
0: 客厅你就主要开窗就可以、
1: 嗯、
0: 开窗就可以了、啊、这马上冬天来了，你就开窗你也不合理了，您现在把这空气净化器备上、
1: 嗯、
0: 其实另外一件事我也得跟大家说，但是现在还没找到这合适的啊、
1: 嗯、
0: 就是加湿器，以后也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你家不需要吧？
0: 我家不需要。
1: 你家那么冷。
0: 简易的加湿器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啊，就是拿一瓶水、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拿那个女生蒸脸那个仪器就行。
0: 对，可以。但你
1: 反正它都是往外咕的气儿。
0: 但是你千万别那什么，就别让它一直通电呢、
1: 嗯
0: 有个简易加湿器怎么做呢？家里先拿盆水，
1: 嗯、
0: 这水一定要干净纯净的，不能是你洗脸
1: 纯净水啊，
0: 啊就你
1: 就自来水就行，
0: 尽量纯净一点啊，因为它是要蒸发的嘛，
1: 嗯、
0: 啊要蒸发的，
1: 别洗完衣服，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上面拿一个能固定好的晾衣架还是凳子也好，
1: 嗯、
0: 然后有一半的这个毛巾呢进入到水里面，
1: 嗯、
0: 另外一面搭入到这个空气当中，这样的话一宿下来，通过毛巾它不断的往上吸渗水，然后由屋里这个热呀，然后这其他气体啊就挥发掉。
1: 必须还得单整毛巾，
0: 必须单整毛巾
1: 接到盆里、
0: 哎、
1: 还不能说就光放一盆水。
0: 对，不能光放一盆水
1: 啊，我说的嘛，单放一盆水鼻子该出血还出血。
0: 有点像啥原理呢？就像咱之前使那个煤油灯，
1: 嗯，
0: 有点像灯芯那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得让水不断的、嗯、
1: 传导一下，
0: 哎，传导一下。当然，这网上很多简单的加湿器啊、加湿系统啊，你在小红书上一学就会啊。
1: 嗯、
0: 不过，空气过滤系统的话，这个大家真整不了。
1: 嗯、
0: 好啊、就这样啊，霍尼韦尔的空气净化器原价39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1399。
1: 嗯。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内里。
3: 好，
2: 内衬的话，
3: 哎，你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2: 拍个 WM，
3: 那个比那便宜啊。
2: WM 就够穿了，来，
3: 它这个比那好看呢。
4: 你别磨叽了。
3: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4: 选第二个。
3: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4: 嗯呐。
3: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4: 没有第二好。
3: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4: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5: 今天呢，咱们再推荐一款康巴赫的炫动双层珐琅压力锅。
3: 嗯，我好像之前推过这个。
5: 之前推过，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认可程度不太高。今天再给大家推一回啊，因为这个压力锅的颜值真的是好看，
3: 嗯，
5: 真的是好看。
3: 白色那个是不是？
5: 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一个
3: 换色了，
5: 淡绿色，就是属于淡绿色，
3: 哦，绿色
5: 好看极了，
3: 嗯，
5: 啊，
3: 嗯，
5: 如果说
3: 清爽。
5: 大家没有买过这种类型的压力锅的话，咱这回来瞅一瞅，瞧一瞧。我把这个压力锅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看你要不要选择来一个？而且主要价格不贵啊。康巴赫的锅一提起它的名字，大家想到就是高端、
3: 嗯、
5: 专业，做锅、做刀具、做厨具是很有一套的。
3: 嗯
5: 啊，他家的锅呢也贵啊，贵就贵在他经常在大型的商超里面、大型的商店里面给大家摆放。今天这款压力锅啊，我们就和大家唠个实底儿，
3: 嗯。
5: 这款压力锅的价格绝对是太香了。
3: 嗯，
5: 如果说您家里走亲访友缺份伴手礼的话，您甚至都可以把这款压力锅买回家当伴手礼来使用。
3: 嗯，
5: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狂啊！来瞅一下吧，这是双层珐琅的微压快煮的压力锅，
3: 嗯，
5: 也是压力汤锅。嗯，你觉得这款锅的造型和颜值应该值多少钱？

0: 其实管就是二三百块钱呗，
1: 二三百块钱的压力锅、是吧？
0: 对
1: 啊，的确啊，人家定价也
0: 功能性什么的，它就是值这些，
1: 也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这个在官方的京东售价是299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接砍半，
0: 199啊，
1: 砍半，
0: 那多少钱呢？159啊，
1: 299砍半。
0: 299不就300吗？
1: 嗯，
0: 300不就是150吗？
1: 那咱就是149。
0: 干啥玩意儿
1: 啊？
0: 还让不让别人干了？
1: 干不干不管，
0: 找找找着乱市场嘛。
1: 干不干不管，我们听众先获得实惠。
0: 嗯，
1: 想看看这款康巴赫家的微压力锅的朋友们，
0: 嗯、
1: 您进去来瞅一瞅。我觉得无论从颜值外观，无论是从大小，无论是这个牌面上来讲，您是拿回家自用还是拿出去送礼都有面儿、
0: 嗯、
1: 我说的这两点没不夸张吧，
0: 嗯，
1: 是吧，很好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微压力锅，你可以拿它煲汤，而且它里面是珐琅的一个就属于材质不粘啊，单手呢就可以秒开锅盖，
0: 嗯，
1: 炖煮的速度呢将会提升30%到60%之间。
0: 哎呀，就是现在人都很繁忙，你知道吧？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那肯定就是精炖出来的东西，它更加的好吃又入味儿。
1: 嗯。
0: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嗯、你又想体会到那样的口感，那就选择适当的这个工具来进步一下。
1: 哎、嗯啊，比如说它这个锅呢，可以是上任何的炉具的。
0: 嗯
1: 啊、比如
0: 微波炉啊、
1: 天然气啊、嗯、灶台啊，微波炉
0: 甚至是哎自己家生火炉，
1: 生火也可以啊，只要是你能够均匀给它加热就可以、啊
0: 哦，
1: 没问题啊，嗯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压力锅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存里面的压力，能让它那个肉啊，或者是更快时间的入味和炖烂啊、
0: 嗯。
1: 比如说做一些菜，炖一些蹄儿啊，或者是您家卤一些
0: 蹄儿。
1: 猪蹄儿嘛，卤一些鸭货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纯白色，
0: 嗯，
1: 也是奶白色、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喜欢颜色，就是那个淡绿色、
0: 嗯、
1: 淡淡的薄荷色，
0: 嗯，薄荷绿，这个叫
1: 薄荷绿，这个我更喜欢一些、
0: 嗯、
1: 薄荷绿更喜欢一些啊。压力锅也得强调一下安全啊、因为有一些安全事故大家也能知道，
0: 老吓人
1: 啊、这压力锅压力挺吓人的啊、
0: 嗯、
1: 啊，一这款锅体呢是一体成型的锅身，
0: 哎，它这个不是插电的，
1: 不是插电的，
0: 是不是、啊、
1: 嗯、第二呢，这款锅呢是带安全这个泄阀闸的，
0: 嗯，
1: 泄压阀的，5秒将会泄压啊、
0: 嗯、
1: 第三点呢、哦、对，第三点是稳定的橡胶圈，
0: 嗯，
1: 还有加厚的钢化玻璃盖，
0: 嗯，
1: 单手旋开的按钮，嗯，这单手旋开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就你
0: 那个需要把着啊，
1: 对，你能单手操作这锅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太方便了、
0: 嗯、
1: 世界特别轻巧、
0: 嗯、
1: 是这种考虑的、
0: 嗯、
1: 啊，最主要呢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嗯、
1: 也有不沾珐琅的搪瓷、
0: 哦、
1: 天然不糊锅、
0: 哦、
1: 就哪怕你不拿它当一个压力锅，拿它当一个小炒锅小炖锅来讲的话，它也是非常应当的，
0: 嗯
1: 嗯，好看吧，多好看啊，啊，大小
0: 价格很合理啊，
1: 价格很合理啊，大小呢是
0: 5.5升，
1: 5.5升的、
0: 嗯、
1: 高度呢是20厘米，长度呢加上耳朵是将近30厘米，不加耳朵的话是24厘米，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啊，
0: 可以炖下一整只鸡啊，
1: 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发送到群里去，算是今天一个王炸产品了啊、
0: 嗯、
1: 省心生活一口价，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啊。如果说这款压力锅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它无论是那个白色还是绿色，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尺寸大小都一样、
1: 嗯、
0: 有一些产品吧，它那个颜色有区别，然后它那个价钱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淡绿色的好看，淡绿色的好看啊，就是尤其这个家庭马上就过年过节的了，是吧？中秋节呀、啊、元旦呐、啊、过年呐、啊，家里有好烤锅的话，做饭做菜都心情非常愉悦。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你说你给他带款带口锅的话，也是挺好看的。
0: 嗯，
1: 尤其是人家乔迁之喜，
0: 嗯，
1: 或者新换房子，
0: 嗯、
1: 或者到谁家做客，拿口这个压力锅，它很好看的。
0: 嗯、
1: 康巴赫，它又是
0: 拿得出手
1: 的东西，嗯。嗯

0: 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相关产品，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是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学习桌和学习椅，这个是基于很多家庭在新开学之后还没有给孩子配备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要被商场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学习桌学习椅给这个镇住，在咱省心生活由京东给您发货，不满意还可以退货。一套学习桌椅也就不过1000块钱。如果信得着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第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康巴赫的这款小小的压力锅。原价299，咱们直接打5折，149块钱。但这149是有条件的，无论您是要买白色的，还是要买淡绿色的。咱就每就今天就只能限购5单。只能是限购5单啊。
1: 关键我也不可能买5个。
0: 是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一共就只能卖5个啊，这不可能是。咱无限量的畅卖啊，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价格真的太便宜了，尤其是锅的质量和锅的品质来讲的话，它不像普通的一款康巴赫的炒锅啊，可能180块钱呢咱就拎回家了，咱都没过百，是吧？但是那个是人走量的款，这款可是人家实打实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款式，所以说不能这么卖呀，这么卖的话这个品牌
1: 这就有人来找我们，
0: 就去找我们了。想看看康巴赫这款5.5升的微压力蒸锅、微压力煮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限量5单啊，就是有没有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回头再找的话咱就再说吧，我也不好意思跟厂家总开口说再给我们1单，
1: 开回口只值5单，
0: 只值5单，再给我们1单。 Yeah， 阿萨就我的生活。

0: 长途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乌龙大陆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搭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没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今天
1: 我这咋为了应和我，嗯，还特意流口老痰，干啥呀？我这嗓子我这有点感冒了，你跟我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儿啊，
0: 你要感冒的就离我远一点。我现在身边已经被感冒的人群包围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害怕他们。
1: 我就是让他们传染的，我指定不是母头，
0: 母头，
1: 源头，母病毒，指定不是我。
0: 问我怎么不更新视频了？再更新，一会儿就更新了，就大家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电台节目直播当中，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好哥们儿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现在正在收音机。之前听节目的很多好哥们儿、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如果你在副驾的话啊、你可以看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 N 呢是严宁 ，N 呢是严宁、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状态了。我发现我最近根本弄不懂这个长春的天气情况
1: 啊、
0: 我前两天穿的按夏天穿，晚上给我冻的真是
1: 冻丝哈的，
0: 丝哈的。就是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抹胸的上衣、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晚上。回家这给我冻的呀，哎呀，给我冻的都不行了。
1: 但别说前两天啊，我还以为吉庆这边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呢。穿的啥呀？怎么那么显胖呢？我寻思体重长了呢。
0: 就是衣服的事。
1: 我没好意思说，我怕骂我。今天看天心情好像不错，我不得不提了。
0: 那你确实是胖了一点。然后今天我说我晚上太下班太冷了，我多穿一点吧。我穿个长袖长裤出来，这家外面30多度。
1: 因为现在毕竟是这个已经。立完秋了，入秋了，入秋就是早晚冷，白天热、就是带一个外套，你都跟大家说了，带个外套里边穿凉快点，你自己不这么干，
0: 没有什么那个，
1: 你不买羽绒服了吗？
0: 直接套上是不是？
1: 就拿了呗。
0: 也行，
1: 那怎么买完了这还不到用呢？
0: 骑着小牛追巨龙，他说双眼皮能给我吗？行，来取吧，来取吧，来取吧。
1: 现在咋的？开始卖零件了，上面啊，不是卖衣服了。
0: 谢谢小胖，谢谢小胖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什么？
1: 今天你昨天我看你不是那个闺女这个满月吗？
0: 满月吗？
1: 那个满年。满年了啊，满年了，还有什么抓周啥的，就聊聊你这个弄过的一些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啊、哦，就说说你就在生活当中设置过的一些小仪式感、
1: 就传统一些的那种。
0: 冲锋衣留着干啥穿？没有到冲锋衣那个季节。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啊，《亲亲我的宝贝》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亲亲、我
0: 的宝
1: 贝，我要跨过高山。
0: 哎，我来搜一下。
1: 谁呀？干啥呀？
0: 先给大家唱一下。
1: 不是，这就是送给你姑娘的生日礼物吗？啊，
0: 对，跟我姑娘没关系。咱们今天不说那个你的仪式感吗？
1: 你的仪式感就是唱歌。
0: 对，昨天就是因为是周岁，咱们有一个习俗，就抓周嘛。就是看他抓到什么。
1: 对，
0: 你猜我姑娘抓到什么？
1: 抓到啥了？
0: 抓到一个麦克风。
1: 哎，你说没给安排别的东西？
0: 都是麦克风。
1: 你给他放到直播间里边抓的，他除了抓台子就是麦克风。
0: 没有，就是那个正常抓周的那些东西都在上面摆着，什么小算盘、小书啊、毛笔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什么法锤呀、放大镜啊，是科学家啊、就是我还挨个问的，我说这都什么呀？有金元宝，就是木头做的那个小金元宝，说以后从商，还有那个小放大镜，我就问他说他什么是科学家？有地球仪，我说那怎么是旅行家吗？
1: 啊，也行啊，
0: 啊，对呀、那也行啊，还有那个就什么算盘啊，说以后做一个好财务，我说那不行吧，算盘给我拿走，我说我学财务的，我说坚决不能那就有算盘，
1: 还是人为介入了。
0: 反正就是最后我就是以前的抓周几件里是没有麦克风的
1: 啊，
0: 我是把麦克风加到里面吧，因为我很希望我姑娘以后能成为一名歌手。
1: 那你应该放刀让她歌手。
0: 抓周的时候正好那个家里面的老人嘛，都是要在周岁表达心意的，然后就在那个垫子上放了那个现金。我就说，我说哎，抓现金姑娘那些都不重要了，
1: 哎，
0: 就抓钱，就抓钱，你苦苦给我抓钱就行了。
1: 这玩意儿拿到 手才自己的。
0: 后来我都人为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就把那个现金我都放他手里了，哇哇哭
1: 啊，就是不要就是不喜欢，
0: 不喜欢、啊、
1: 所以说他以后想要当免费歌手
0: 、
1: 啊、我不要钱啊，你给我个麦克我就唱一宿啊。
0: 说不怕走偏当脱口秀演员吗、
1: 嗯、
0: 不行，坚决是不行的。
1: 跟麦克沾
0: 边，跟喜剧有关的，
1: 跟麦克沾边的其实还有挺多，这个
0: 就是歌手啊，就是歌手没有别的主持人。
1: 麦克别人不能用，
0: 就是歌手。
1: 你那个，而且我看了你那个照片里边那个麦克也不是歌手的麦克呀，
0: 是
1: 那么纯广播员的麦克吗？
0: 不是，那是民谣的麦克
1: 什么民谣的麦克
0: 说我天天看你抖音，然后现在直播的是宁子的女儿吗？哎呀，这美颜有点太大了。说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是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还是喝酒后找的人重要？当然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了，喝酒后你只要他就光找你呀、啊。他找八百个，喝
1: 酒后
0: 谁群发，
1: 谁都能找，不一定想起谁来。
0: 谁到了，你多损，说干白活也跟那个麦克风有关。
1: 啊、你放喇叭了？啊，跟麦克有关的很多、啊。
0: 什么时候回哈尔滨？哈尔滨是那个9月14号、
1: 啊。
0: 然后我就那个拿着那个麦克风嘛、
1: 嗯，
0: 我就说不行，我说这个拿麦克风可以，但是得拿钱。
1: 啊、
0: 就左手麦克风，右手钱，我就又把人民币放到手里面了，
1: 哎、
0: 就让他这么拍了一个照片。
1: 然后
0: 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完了，这以后孩子要说脱口秀了，我说不可能，
1: 啊、
0: 他就是歌手，
1: 哎，
0: 他就是歌手。然后我老公说，哎，你别说，咱姑娘长得还真挺像韩红的。
1: 以后你姑娘就在那个直播间里边松柏欲盖弥彰、啊、
0: 说现在车上打开1038能听到吗？吉林省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啊，吉林省内同频覆盖都是 FM103.8 啊、
1: 嗯、
0: 都是可以能听到的啊、
1: 嗯、
0: 来，刚才有人点一首亲爱的宝贝，人
1: 没有哭的，没有、
0: 啊、没有吗、
1: 啊、
0: 给我上上，回头我上上，
1: 你等回头呢，等回头呢、啊、
0: 嗯，
1: 那啥，等你姑娘以后长大了之后打 PK 我也给她刷点
0: 什么打 PK、啊、
1: 她不当想当歌手吗？那她还有什么平台？他还能去哪儿当歌手？
0: 今晚去，今晚去。说那个说闫宁哪儿哪儿都好看，放一起就一般，啥意思你？
1: 就是你适合当个散装人，啊、你别当全乎的。
0: 但看哪块都不磕碜，凑一起就一般了。刀姐太原有计划吗？
1: 嗯，
0: 有。真的有，河北是听不到的，河北你得用网络收听，或者现在我们正在是直播当中，就广播端听到的跟你是一样的。
1: 嗯，太原是那个范德彪和马大帅去进城学那个美容啊，那是开远，啊不是，太原是山西，
0: 忘了维多利亚娱乐广场了、
1: 啊，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0: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啊，
1: 那也太远了，你现在开远开一场吧。
0: 哎，今天我哎这个时段唱歌来不及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今天我就来台的时间特别早嘛，然后就赶着一楼的时候，我们吉林卫视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喜剧大赛。
1: 哎，
0: 我就去到现场看一看，因为喜剧跟我还挺息息相关的，我就去看了一下。它叫什么呢？叫瞬间喜剧大赛。
1: 啊、
0: 就是以往呢，我们比赛就比如说脱口秀是脱口秀的节目，然后喜剧大赛可能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什么喜人奇妙夜呀，嗯、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种，就是小品，就可以这么通俗理解呗。
1: 啊，就是更完整的
0: 节目。对，以前是 sketch， 现在可能就是小品，因为它跟 sketch 的逻辑也不一样了。
1: 啊，
0: 后来呢，就说吉林卫视这个很特别啊，它弄的是瞬间喜剧大赛，
1: 嗯、
0: 就是你做几个，就可以理解为你做几个动作，突然说一句话，一句话真的要逗笑大家。
1: 啊，又有包袱。
0: 对，哎呀，其实难度挺大的。
1: 嗯，
0: 其实难度是挺大的。
1: 嗯，
0: 说你怎么跟现场不一样？哦，这个是我本人了，这个是比较、
1: 嗯、
0: 直播间比较像我本人
1: 贴切的啊。
0: 现场的那个视频剪出来是开了丑颜的。
1: 嗯，现场那个是替身。
0: 嗯。
1: 其实是我，下次你摸摸那脸，能撕开的就是我啊！行了，先进段宣传。
0: 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啊。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在找你。

0: 来吧来吧，我接着往前讲啊，就是 我就很好奇嘛，就是这个瞬间喜剧大赛大概什么样？因为就是这些年不就接触了很多就是我们本地的喜剧人，嗯，我看他们都报名了，都参加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去那个我当时也交了那个报名信息，我说我也去看看，就是挑战一下，挑战
1: 一
0: 下。对，后来我就是时间实在档期啊，
1: 现在火了，
0: 就有点排不开，再选不上。的话
1: 丢人，
0: 在喜剧圈丢人，因为是吉林卫视办的，在台里也丢人，
1: 就是走后门都没进去啊，就有点太
0: 说不出来，就属于丢，一共俩班，俩班都丢上人了
1: 啊。
0: 我说我这个压力有点大，
1: 给自己留个面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吉林卫视主办的喜剧大赛，就等于说我这个两个班结合上了。我干这些年这个两个班，这些年我都是两个班，
1: 互相骗。
0: 我从2019年开始。

0: 开始，我就一直上两个班，我2019年入职，正式入职的广电，
1: 对，
0: 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喜剧，就是我这个就是一直从我上班以来都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两个班，
1: 对，
0: 然后这个两个班终于在多少年以后结合到一起了，我说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我打造的呀，当我了解赛制之后，我说发现哎呦这天哪，这一丢人不就是两个班的人都丢了吗，自从这个大赛发就是要给传出信举办了之后，就不断的有咱们台的同事跟我说，哎妈那个你让你参加呀，你得参加，这太适合你了，巴拉巴拉巴拉，就跟我说你得怎么样，我说哦太适合我了，确实太适合我了，我就去那个打听了一下，
1: 因为闫宁这么多年在这两个圈就是主持界这边，说你主持一般，他说哎呦，但是我在喜剧很炸的哟，然后在喜剧那边你这演的一般呢，但是我可是台柱子哟，我们台的这两波对一起就串供了，
0: 对啊，我说哎呀，这一下子给我这不整破防了吗，这有点不行，再加上呢我们这次还有技术指导，大赛的技术指导呢还是我的师傅，
1: 哎呦，
0: 我说这家伙的，我说我这深耕长春这些年的人脉我是都凑一起去了
1: 啊，
0: 到时候去看了一下，我说不行，
1: 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聘你当评委啊，因为你是这两个圈跨界做的，
0: 对呀，我就说呀，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找我，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就给那个就是咱们台一个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咱们卫视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哥哥你帮我推荐一下的吧，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当主持人呢，
1: 当主持或者这个点评什么的，
0: 我说你看我是咱们台所有主持人里面最懂这个喜剧的我是喜剧人里面唯一一个会主持的，我说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我说你给我演演，你给我去当主持，演演去当主持人。你现在呀，真是太飘了。不是我说，这个很难吗？后来那个我又去那个。不有编导嘛，一直在给我发微信，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主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选拔环节
1: 我想直接应聘那个工作人员
0: 等到那个今天到现场我一看是我们台柱子在主持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盼头的，我一看确实是这玩意儿好像
1: 不要双主持吗，对不对，
0: 双也不能双，
1: 一男一女多好啊，
0: 不是人嘉宾到时候还会有嘉宾阵容啊，就是还有评委，评委是明星啊，
1: 对，评委是评委，你不是要应聘主持人吗，现在定下来一个主持人，你来一副咖不行吗，主持人不能来俩吗，
0: 也不一是不可能两个女生，二是我凭什么给任何人做副咖呀，
1: 那你还是想当主的想当大的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说确实这个节目一下子就很有奔头，我就是看了一会儿他们比赛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已经期待这个切片出来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同行们都不要火呀
1: 那这节目办的是为什么呀，那是为什么呀，那你就给他搅和黄了得了呗，
0: 说没有场外主持吗，在那个克拉玛依大沙漠去办一次，哎呦我的，
1: 你不能在那块当一个那个万能的大戏员吗，
0: 我为什么，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啊，我去给人当万能的，
1: 你多高啊，
0: 我不用
1: 哪个活里都得有你啊这显得你多重要啊，还是自己人，然后你说出一种面子，我是为台里做贡献
0: 不必就台里找我，这会儿我没有
1: 两千，你忘了之前你挖门盗洞你还想上全程热恋呢
0: 没要啊，我说我是当女嘉宾行不行，没要啊，
1: 现在有这机会了你又不想上电视露脸了，
0: 哎，那刚才有人屏幕说是那个金砖那条视频太逗了，我可能很多朋友在我直播间里都刷到过那个说你们台柱子还是女生于山主持的吗不是电视那边
1: 对电视那边
0: 然后那个出我金砖那个视频太逗了，我那昨天演出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观众送我的礼物我直播间好像不能展示
1: 直接送你金砖了
0: 一盒金砖，
1: 一盒金砖，
0: 有个烟叫金砖我才知道说回家拿给你老头我说我把我前男友的这个烟拿给我老头是吗，
1: 把前男友送你，
0: 我说你怎么找到的，竟然有烟叫金砖，这些年都没有听说过，还特意送了我一盒
1: 那是哪个地方的地方的吧，地方眼吧，
0: 我回头查了一下，我说这完了，我就都怕公司处分我，这个烟可贵了
1: 多少钱啊，
0: 20多
1: 啊，
0: 我这是不收人礼物，
1: 正常烟能抽20多一条的
0: 我不抽烟然后就我说这完了，我还能不能找到这观众了，我说这一下这收人20多块钱那个太过分了，
1: 够判的了，
0: 这都是写检讨，我现在千万别给我整这个超过10块钱的礼物，不要送啊，咱10块钱以下交情都算心意啊，
1: 对，你送领导吧，然后领导
0: 那就更难听了说你哪领导说你这个烟很特别，哪儿买的，我是观众送的，
1: 交工 就是你提前的报备，相当于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说这人实在是我是找不着了，
0: 啊，
1: 那天就是趁乱他塞我兜他就走了，我都没看着谁给我的，这不你就没事了吗？
0: 有道理呀，啊，
1: 对不对？
0: 是个狠招，嗯。那今天那个观众能来，就咱俩再测试一遍吗？你再给我一个，
1: 啊，
0: 反正那个，现在我就能收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礼物，也算是观众给我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特意策划一些什么小的仪式感。
1: 嗯，
0: 我觉得我是一个仪式感
1: 很重的人，
0: 很重的人。嗯，但是你看，比如说结婚之前，
1: 嗯，
0: 那个所有的节日啊，七夕，情人节，然后还有这个生日纪念日，我都是要大过特过一番的，
1: 哎，
0: 但现在就是结婚之后自然就戒断了，生日我俩互相都不过，
1: 就跟孩子有关的你会重视一些。
0: 对，就是现在是小朋友有关的我都会重视一些，满月百天然后周岁都就竭尽全力的在庆祝这个事儿。嗯，
1: 散尽家财。
0: 我说能展开讲讲为什么不让你去上全程热恋吗？我不够格，
1: 形象不过关。
0: 嗯，
1: 那个时候的老妹儿没看着大红嘴唇子，哎，老猛了。
0: 哎，不是形象不过关，是我的素材不够丰富，
1: 人设不够。
0: 对，
1: 但那个时候其实不堪的这个往事还挺多的，只是节目不让说。
0: 弄那些玩意儿播不了。
1: 对呀，
0: 啊，我上去我把金砖这故事来了，多精彩呀！
1: 对呀，
0: 啊，多精彩呀！
1: 他不够播出标准，然后够播出标准的话，这人没意思了。
0: 对，
1: 白瞎了。
0: 能播的那些没意思，不能播那些真播不了。
1: 这人太极端了，这样啊。守了做人的底线往下走。
0: 来吧，咱这样吧，那个，哎，我好几天没直播了，我一直播大家确实在我这个直播间里那个苦苦捧场。整一首，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
1: 看啊，唐乐天应该是又压对题了啊。说图书馆看到的学习的仪式感，拿湿巾擦桌子，把各学科的教材、练习册、笔记本分类放好，按一定顺序摆好，整体与桌子边对齐摆好，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刷剧。
0: 对，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仪式感很强的人，他们就专门去，有的还摆拿笔袋儿，笔各种各种颜色的笔，小便利贴什么都弄得特别好。
1: 你去过图书馆吗？
0: 我咋没去过呢？我科一都去图书馆那个了。
1: 我说你怎么考不过去呢？电子题库你上图书馆学去了？
0: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个事儿，我觉得这节目里跟大家说说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你看一个演员，他现在是上升期还是有点往下走了？
1: 嗯，
0: 是看什么？看黄牛，就是黄牛是最能洞察出他现在的这个景不景气。
1: 黄牛有利可图嘛？
0: 对啊，所以你就是黄牛是检验这个演员商业价值的唯一标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大力打黄牛，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让黄牛在你这块有一点可乘之机，就是因为他是伤害观众嘛。
1: 对，
0: 黄牛是这种行为是伤观众的。
1: 嗯，
0: 那宁子也是好起来了，那黄牛挺拿我当回事儿
1: 啊，有你的黄牛，
0: 有我的黄牛了，
1: 哎呀，
0: 有我的黄牛了。但是说我的黄牛呢，你说他拿我当回事儿，我有黄牛了吧？
1: 啊，
0: 我刚搁心里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洋洋得意，
1: 暗喜啊。
0: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当我打入黄牛内部之后，
1: 啊，
0: 我才发现我真正的实力。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继续分享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大家都在点那个什么空心，空心就只配我们库里没有，我才知道是首歌
1: 啊。
0: 青岛也会去啊，那个都等我十月份吧。
1: 嗯，你刚才不说黄牛吗？
0: 啊，对，我们把那个黄牛的事讲完。
1: 嗯，
0: 然后我就在上次在沈阳开专场。

0: 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黄牛是什么模式呢？他、他买我的 A 区票、他第一时间就盯着那个开票链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为了保证就是跟大家说已经开票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晚上六点开票，然后提前预热，高达六点准时抢票嘛、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六点就是在抢的时候就抢不到了，那就拼手速嘛，拼手第一排一共就那十多张票，
1: 对，
0: 也不是说像那个人家的演唱会似的放那两三万张一瞬间秒没了，不是的、是就十多张票、所以就是很秒没的这个几率很高
1: 啊。
0: 他呢就是提前两三分钟就在那一顿刷、他就让你赌你先上票、因为你得可能要测试一下，就很有可能就大概率都会先上票，
1: 对，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掐着秒表上。

0: 他们就往出高价卖，等到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票快是那个卖没了，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问有没有 H 票，现在他在请他的群就私信人家就跟人说我有 H 票，但我得加价卖给你，怎么怎么样，就这种
1: 加多少啊
0: 那我就具体不知道了我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我一边制止一边洗厕，我说赢了呀，是行了，赢了唱黄牛了。后来我打入内部，我才发现呢，因为黄牛这行啊他也带图制他们这些擦边法律狂徒吧，他们也带图就是比如说你上来之后，我老黄牛，我倒周杰伦的，但是你刚带徒你得练手你就拿这个小卡拉咪练手，
1: 拿你练手，
0: 你不知因为有本啊，这玩意儿有本啊，
1: 对，也能赔，
0: 对，也有可能赔呀说你这么的，你一起你买他两张你能赔哪儿去，
1: 对，
0: 不行，实在不行你看一场，
1: 两张全砸手里边100多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说那得200了
1: 两张这么贵呀现在呀
0: 所以就是说那个拿拧巴练手啊，这个黄牛拿我练手，他瞧起我又瞧不起我就说那个你整不比别人票贵，他第一他票便宜第二你两张两张买，你拿小卡了练手吧你慢慢比如说他完事了行了，你再整刘展宏刘展宏你再练完之后你再整土豆这是这么的一点点递升，等到你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你再开始整歌手的
1: 整那些大，因为
0: 你瞧不起我，
1: 因为歌手的风险还是挺高的。
0: 这是我深入采访了一位黄牛之后我得到的结论说我们就寻思先拿你练练手
1: 练练胆儿，主要是有的可能抹不开脸干这行。
0: 还有就是因为他后续要沟通就是你沟通的时候得怎么让人觉得你不是黄牛你只是一个就真的没有
1: 粉丝，
0: 就真的是粉丝去不了了但你加价这个事儿不就是黄牛行为吗？
1: 话术嘛，
0: 对，
1: 练一下怎么样和人沟通，怎么样把这个票入入心
0: 一路下
1: 车。
0: 我举例子，咱也不敢往高举呀，
1: 其实
0: 就说这意思。
1: 你要觉着你的市场商业程度，你主要得看黄牛加多少。
0: 拿我练手一场加5块8块的
1: 就加这点啊。
0: 那所以人都不把他当黄牛处理，其实早都有了。
1: 抢这票干啥呀？抢这票干啥呀？大家没受啥损失啊。
0: 听你这么说，这黄牛也没有进步啊！你刘展宏土豆这不越来越完吗？
1: 这黄牛是想慢慢退圈
0: 拿你俩洗呢？这是
1: 把这点钱全搭进去就拉倒了
0: 当捐款的寻思。然后呢？
1: 我们倒是挺喜欢，要没有他。哎呀，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演出费纸黄牛
0: 说哈尔滨什么时候来9月14哈1200买了加5块得亏卖出去了，要不这回报率太低了
1: 等你的那个票什么时候他们能翻倍的往外卖的时候你就算成了
0: 宁子最近长春有专场吗有，但是那个没了票没了。
1: 眼睛现在虎提前一个月开票的话，你要不提前买真买不着以后跟你的就得是，比如说我长春的，你长春卖没了，我得跟你去北京看。
0: 我现在真的有
1: 跟我是这样，
0: 跟我全国可飞的从那个
1: 你给人钱了，
0: 从九台到米沙的来回跟着我走
1: 这俩地方哪个你也没开专场他得这俩来回走啥呀
0: 小黄车就可以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等你来哈尔滨开场，我必须带我家小
1: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都
0: 少在我这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1: 对，
0: 找黄牛一张票价格5块8块的也不吃亏，对，人都没把他当黄牛人家就说你还挺仁义的，你想一回一说给你5块8块当打死你了，
1: 那
0: 都没把他当黄牛，结果人拿我练手了。
1: 但也有一些的他是专门的把一些票给到黄牛
0: 那我没有
1: 低价给黄牛让黄牛卖，因为黄牛他更会卖一些
0: 黄牛好销售，那不行那坚决不行就是我这场卖不出去，我都不会让黄牛挣我一分钱，挣观众挣粉丝一分钱。
1: 没有，有的他们都是那个，比如说
0: 带我对象去，你给他出了吧？哎呦天哪，你的对象那个不就是流量得到好了，你给我领来。
1: 有一些地方
0: 私信是，
1: 他比如说他的票价是105，他给黄牛30，黄牛50卖，其实也算回馈粉丝了，也都三方都得利，我票卖满了。然后黄牛挣着差价了，粉丝低价买着的票，这多好啊，何乐而不为啊。
0: 微信也能那个进群让管理员推你说那个刀疤拉两次想看个啥样是吗？啥时候天津啊？天津是9月7号最那个倒数第二号链接就是
1: 也算是让闫宁演住了
0: 这两天迷上我的视频了，宁的 互联网苏妲己，你就是看上我，你就是难以
1: 祸害，是个纯祸害，哪有给自己

0: 名叫苏妲己的呀？那都说别人，
1: 迷
0: 人身上来，
1: 迷人、啊，以后就是叫我狐狸精。就是
0: 纯霍霍，
1: 纯恭维我，
0: 纯霍霍人，一点好没有。唐德天说，我朋友会组织家庭电影之夜，一起看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沙发一躺，一边吃一边聊剧情。我咋了？
1: 等会儿啊。
0: 嗯，
1: 我朋友是一个过气歌手，我要了10张票，寻思挣一波，980的票，我要600卖给案子的、
0: 嗯，
1: 然后别的黄牛卖300呀。
0: 有
1: 那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定980。
0: 有一些
1: 一级男的
0: 就是
1: 审美主义，
0: 他被架到那块了，他确实没有办法降价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啊
0: 啊。
1: 那下次我也标10万一张，然后我卖给黄牛68正价。
0: 你看看，相当于你其实就是换了个票务渠道，
1: 对。就等于我其实是在换一个地方卖了。
0: 对，你现在开始搞上那个啥微商。
1: 第一排肯定没有了，第一排肯定没有了。说那个朋友拿你练手的，对。
0: 说想进群是吧？进群好像那个过期了，你一会儿那个我给您发一个回复啊。
1: 嗯，好的，
0: 你加我就行啊。
1: 哎呦，这屋怎么还有蚊子，还有苍蝇呢？这直播间咋的了？
0: 那废话，这直播间开着窗户，人不想进就进来吗？
1: 拿我练手的，他拿我挣差价。对呀、
0: 啊，
1: 他整个这个就赚了你那。10张，一共挣3000块钱吧，你这么算吧。
0: 嗯，你以后想批票，你去黄牛那块批去。
1: 让我快唱歌，行。那个说姐姐来山西，好的、
0: 嗯。
1: 说电台装修了，后面不一样。哎呦，就你发现了我跟他说，我是这块装修了一周，我才发现。我说哎，后面背景好像不一样了。
0: 嗯。
1: 刘小红说装一周了，
0: 嗯、
1: 我才发现。
0: 当天了，选谁唱歌？
1: 等一会能在小黄房子里。
0: 啥歌？一会儿唱不完了。
1: 来上，嗯。
0: 哎呀，
1: 关你送宝贝，看跟宝贝有关的有什么
0: 啊？就还是想要送给自己的姑娘
1: 啊？没有，想送给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宝贝，对不起。
1: 宝贝，对不起。OK， 唱这个吧。
0: 就这个啊。
1: 嗯。
0: 来吧。哎，这个好像不是啊，不是。我记得宝贝，对不起是。
1: 宝贝，别闹。嗯。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有，行，来了啊，
1: 哎呦，我搜个脑背，对不起，我一点看不清。

现在直播间是151人，我看我唱完这歌剩多少人啊？哎，我这眼瞎吗？合的165，有必要？你洗头我不会。

0: 子。
1: 能让闫宁唱腻了，真是。下次我找
2: 一共走了40人不到，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1: 那100多可能之前也没。
0: 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9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10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你说是不是诈骗嘛？
1: 啊，
0: 为什么我出书吧，我就出书我就卖100多本，就卖给刚才直播间我唱歌没跑那150个死士
1: 啊，说给他们看看啥呀？
0: 我那天问的那个啥啊，我跟阿德真的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啊，
0: 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就是经历的，我你看我20岁到30岁这10年
1: 啊过得太丰富了，
0: 能出到月子6
1: 啊啊，基本一年半一本啊，
0: 为是他吧
1: 啊，
0: 我不知道咱俩，
1: 你俩在那说谁？
0: 他也跟我前任出国。哎呀妈呀！别唠了，别唠了！啊！完了，要锁定、啊、他要锁定我们这些铁粉卖专辑了、
1: 嗯。
0: 哎，这样我出一本书，然后送给我刚才唱歌直播间都没跑的那个150个观众里面卡一张我的专辑，你们能接受吗？
1: 啥玩意儿啊！你想抽爆我？凭啥呀？
0: 啊，这个能接受吗？我问问能接受吗？
1: 那个专业人说，牙儿听你唱完了，说咋的妈，有事忙着我呀。
0: 宝贝也对不起，完了我被这歌洗脑了，我天天唱了。
1: 这歌确实挺洗脑的，那个、
0: 我唱上去了是不是？
1: 啊，
0: 这
1: 本来就难歌。你跟他
0: 再来说，再来
1: 啥呀？
0: 缓解一下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1: 再来啥呀？
0: 形容就是一个人震惊的那种歌，到底有什么？就是无奈。天哪，怎么可能，我真服了，就这种歌有什么
1: 啥玩意儿，啥歌能是这个风格的呀，大家帮说说吧，
0: 就那种、
1: 啊、
0: 你拿我当人吗那种歌
1: 啊，你拿我当人吗？
0: 我想出首歌叫你也没拿我当人。
1: 啥玩意儿啊，
0: 我一会儿我就问 AI， 我说你给我出首歌，歌名叫你也没拿我当人，算你狠，
1: 做人好难，
0: 算你狠，
1: 算你狠，
0: 嗯，算你狠是邵春的吧？
1: 对，来啊，算你狠。
0: 行，这首歌送给我和安子。
1: 没有。
0: 啊，这咱台那破库烧了吧？陈小春的歌，算你狠，这把200年前老歌都没有了。
1: 啊，啥没有？啥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也，大家不爱听。
0: 我明天要唱到。
1: 明天你自己来唱来、
0: 啊、明天周六
1: 自己唱来，怎么这么爱唱呢、
0: 哎呀，这算你狠这歌没有，我太遗憾了。我看那个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生旦净末丑好汉不回头，
1: 对
0: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他地下恋情密不透风。哎呀别说了，这歌太适合我，
1: 他这有陈小春的犯贱。
0: 没有说那个第一次见到主持人唱歌这么好听的，谢谢啊，
1: 没见过别人吧。别主持人一首歌不唱吗？
0: 姐姐我要求那个北京加场，嗯，这波完事儿了，这波完事儿，现在还有二
1: 这场没卖完呢，他为什么要求加场、啊、
0: 这个其实是在其他平台下了
1: 啊，已经买不着了，
0: 对，因为要保证就是他们反正是有一个手段嘛，就是保证这个是随时随地新粉是能买到票的
1: 啊，还能再买得着，
0: 是在一个空流的，
1: 留点鱼粉、啊、
0: 对、
1: 啊、
0: 嗯，售罄了北京啊，我不能我因为抖音留票了，抖音留票了、
1: 啊、你可以在抖音这块买，
0: 对放心吧、啊、放心吧，大连会去的，我到时就会唱一首算你狠送给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凭啥呀，大连听说大连观众招谁惹谁了，你算人狠呢？
0: 我那个能
1: 啥呀，
0: 安子你说我还唱一首什么歌送给大家，那个长大庆10月份去，长春不能了，长春不能了，大连咋的你？大连我去的时候应该唱首什么歌呢？
1: 大连
0: 哎，不是小黄房自助购票就可以了。
1: 有啥跟大连有关？没有、
0: 啊、没有，你搜大连干什么？
1: 我看有没有什么歌名能跟他重一下的，没有。
0: 那我想来一个刀郎老师的歌，你帮我搜搜好吧？我想唱刀郎老师的歌。
1: 那应该是
0: 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情。
1: 2022年的第一场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不对，
1: 敖包相会。
0: 两只蝴蝶有吗？
1: 那是刀郎的吗？你到底想唱谁的？你到底是想唱什么西海情歌？
0: 哎啥，冲动的惩罚
1: 啊，行，冲动的惩罚、
0: 冲动惩罚太适合了，
1: 来了啊，冲动的惩罚7分多钟，
0: 哎，唱一会儿。

0: 昨天他都要唱歌就能唱完。
1: 我的良苦用尽，
0: 要高音了啊。
1: 这是历史。

0: 歌唱吧。
1: 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
0: 哎，下次我再唱唱那个吧。下一个跟着唱。如果那谁

0: 吧，
1: 你就把这一段唱完就拉倒。
0: 应该把你忘了，这是对冲动。谁要把我怼？笨笨啊！
1: 太冲动了，太冲动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

0: 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张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2: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1: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2: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1: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2: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1: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2: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点生效后3年。
1: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2: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如果您呢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不用犹豫也不用进行观望哈，马上呢抄起您的电话就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因为前三个时段的电话是非常好打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抓紧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特别想问一下咨询驾校退费的问题。三月份的时候是报名了，当时呢是直接交的钱，没有开收据，也没有任何的合同，也没有任何的提交申请，半年之后啊基本上属于啥也没干，科一开始就特别想退费。他说直至现在呢，我现在是疫苗也没有开始，能告诉我一下，他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吗？因为我跟驾校说退费，驾校说要扣我30%的手续费，这个我应该怎么处理呢？也请张莹律师帮他解决一下。
3: 我们的合同没有履行要求解除，是可以将没有履行的实际费用要求退还的啊。但是呢，确实是由于我方单方面的违约，我们的违约导致的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了，所以驾校要求扣取相应部分的手续费是可以的，但30%是否不能啊？要驾校拿出合理的理由，为什么扣这30%是什么样的费用？比如说报名费，还有一些体检。这些就已经不能够，对方已经事先支付不能够退还的费用啊，或者是你们之前和他在驾校当中签合同书面写的费用，如果都没有，那我可以要求主张全额退啊。那这个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你刚才说到了，因为驾校也没有签合同，所以他就应该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有约定按约定。如果签了合同，你这边写着退30%，那你现在就得认，因为当年交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你也愿意，那这个是合法有效的。但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驾校说我想扣多少，这不是他张嘴说的，他需要举证证明确实有这样的损失才能扣这么多钱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啊、消协啊、第三方进行调解啊。
0: 那您的这个事儿呢就先进行调解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哈。那您后续呢有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18294567 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同样是一位微信网友的问题，他说张莹张主任您好，我特别想问一下哈，是被教育机构诱导贷款分期付的学费，但是现在也是同样不想学了想退费啊，这个机构呢是不给退费，我应该怎么办呢？
3: 首先这个机构不给退费，我们没有学相应的交的东西，看合同啊，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啊，那我就可以要求

0: 退。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那事先签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它都有效，那咱们按照合同来啊。合同有约定，你想说无效，那你更大的举证责任，比如说没有告知啊，有一些不是条款等等，否则的话他要给退费的啊。但是你的贷款啊，银行的贷款，你不要跟银行说这个东西是谁欠我了，谁欠你了，你本人去欠的，银行你要还啊，银行的这个钱是一定要还的。然后银行的钱你还完了之后，这笔钱从教育机构让你退，那是两个案子，两个诉讼啊。就是所谓的这种诱导呢，其实咱是理解，但是在法律上这个特别难去做。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签订合同真正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啊，尤其是需要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银行贷款的啊，那您自己要考虑清楚，因为成年人签字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您呢先赶紧看看您的合同和之前你们之间的约定还有相关的条款。所以说如果您当时签字了，咱们就得按照这个合同来。后续呢您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您也可以将文字呢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张莹张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同样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主任您好，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和对方呢是合作伙伴一起做生意，但是当时呢两个人是没有签合同，营业执照呢也只有我自己，现在呢生意不好了，他不认了，非说是我借他的钱不承认他们之前有合伙的事儿，还把我给起诉了，他说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主张合理证，他主张给你的钱属于借款，那呢除了转账以外应该有借款合意的相关证据，比如说欠条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等等，证明这钱是你借的啊。它的区别在哪儿？如果是合伙做生意，赔了风险共担，赔了咱是不需要给他的。借钱咱不但还的，可能还得还点利息呢，对吧？有约定利息啊，利息没有约定利息，到期了还有逾期支付利息呢。那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们俩当年用什么样的方式协商的？第一，如果你俩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应该判他败诉，因为他是诉讼的发起一方，谁主张谁举证啊。但是如果说法官要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你了，那你确实当年合作做生意，你们俩一起管理啊公司，他出钱或者出力，你们俩当年应该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有微信有通话的这个记录，这个就是你的抗辩的证据，你有这样的证据我们的胜算概率就更高啊。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说是谁主张谁举证，他没有尽到举证责任，我们要求法官驳回他起诉。但是现在他有没有证据不知道，我有证据证明是投资，虽然没签协议，但是我有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好，那我把我的证据提交给法院，然后让法院驳回他的起诉啊。这个您是有证据的话，这个案子是能赢的啊，因为实际正常来讲他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因为他给你钱他说是借款，那他需要有相应的证据。
1: 嗯，所以你们俩当时的聊天记录啊，我觉得就非常的关键，如果要是换手机的话，抓紧找找以前的您的老的手机，或者是如果他要是起诉您的话，您就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证据哈，我觉得您的证据应该更全面一点哈。另外您后续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想要通过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同样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你好，我之前呢是买了化妆品用了之后出了问题，现在脸呢是都坏了，他说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想让商家进

0: 进行赔偿，我应该怎么去做呢？嗯，那也请张莹律师为他解决一下。他说就是买化妆品，这个化妆品出了问题，把脸都给擦坏了，他就想问一下，想让商家进行赔偿，应该怎么去做？嗯。
1: 首先要先确定擦坏的原因，如果说啊，这个化妆品它本身是没有不允许上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它的成分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就是正常的这种化妆品啊，不是商家美容院自己调的那种啊，那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损害啊。如果有损害，那可能你买到假货了，买到假货了，那第一改一赔三，第二造成损失了，你看病的费用双倍朝对方主张啊，因为它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你进行保护的。如果说这个是个不是这种正常的产品，是比如说美容院他自己勾兑的、自己调解的，那这种美容服务合同给你造成人身损害了，你要求他给你单倍的赔偿，你花了多少钱，你看病啊这些费用让他给你承担啊。但如果说最坏的结果，为什么刚才说呢？因为类似这样的案子，可能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所以什么样的都看过。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一些化妆品它本身是啊，不是这种我们要求必须处方类的药，但是它又确实是一种含药妆成分的，然后你自己的这个皮肤可能有一些过敏，就是个人原因导致的，那这种情况人家对方可能赔不赔或者赔的很少，因为你有自己的这方面的原因，他要是赔的依据就是什么，他没有对你进行提示义务，他没有告诉你这个如何使用，那他可能承担一些责任。所以到底这个坏是什么原因，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主任啊，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呢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0431-8581-5433。那么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高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高先生您好。喂
4: 喂，
0: 哎您好，请讲。
4: 哎张主任，
0: 嗯请讲。
4: 我那个有个啥事想咨询呢，就是我这个地一直我亲属家种着的，
0: 嗯，
4: 然后他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款一直都没结清过，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条我想怎么个打才能那个有利呢？
1: 你要管什么条？您是地赐给亲属了，还是租给他了，包给他了？
4: 对，就是一年一包，包给他了。我写个欠条，写完了吧，你到时候东西啥都卖了以后，还是没有我的，他家饥荒就是比较大。
1: 嗯，听懂了。那您包给他，这正常应该有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俩有承包合同，每年的租金是多少？然后呢，您的这个承包合同，比如说累计从哪年到哪年，他欠你多少钱？你们双方确认了，把这些事儿写清楚，要求什么时候还？如果不还啊，要不要涨利息？有没有罚息？都写清楚。然后呢，对方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也写清楚。好，写了这个条之后，

0: 比如说他约定说今年12月份卖完粮还你，但是他不还了，你可以拿着这个直接去起诉，到法院去起诉。起诉的时候呢，您申请财产保全，让法官把他家里收回来这个粮食，这个地收回来的，这卖的这些钱给他查回去，优先还你。
1: 我说这玩意儿吧，还没法那个起诉。我那意思就行，跟那条吧，你说他也打了，他两口给我打的，打了吧，哎呀，可穷了，要说明天给，后天给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始终就是不给。
0: 没什么不能起诉的，有啥不能起诉的呀？就法院不说吗？不对吧？是你自己，你觉得亲戚之间关系抹不开。
1: 对对对对，就是亲戚里闹的嘛，没就抹不开就是。
0: 那你这个事儿不是法律问题，我告诉你的是法律程序上，就是你起诉他，他就得优先还你。你去查房，他欠别人钱，他就拿不到。你说我拉不开心眼，那你不想要这个事儿没有办法，鱼死熊掌不能兼得，明白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你抹得开不要，他碍于情面情面，那是不是碍于情面情面？情面情面，他不会让你这么犯难，他没有多没有少吗？还不上2万，他还不上5000吗？还不上5000，还不上200吗？对吧？那这个虽然离这个事情都没过，就是你还是说亲戚，人家没拿你当亲爹，那你自己在考虑，因为这个权利是你的，你不要离婚。我跟你说，张律师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我就是这种老百姓之间就这种借钱往来太平常了，我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要不然我就不借，我要是能借钱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他能在我的手里借这些钱，就说明我宁可就这人不还我我也认，对吧？那你要有这个你就别告，那你要是你没有这个信息，那你怎么办？那你就上法院起诉去。你现在有证据，有他欠你钱的这个条，你就上法院起诉去，法院查封他卖的粮优先还你。这你反正亲情和钱你至少你要回来一样，而且你假如法院判完了，你现在有了这个查封了，你再去协商，这个时候我主动权在你这儿，他好好跟你商量你就少要点，他不好好商量你就全要，主动权在你这儿。而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你得商量着人家让还钱，然后他还挺不开心的。你现在可能钱要么你就放开了，你说我不要了，我就碍于亲戚这句话我就不要了，你咱也别想那难受的事儿。要你要是想要，你咱就大大方方的要，你别到最后钱也没要回来，感情还黄了。
2: 嗯，
1: 差不多差这，你说都是实在辛苦，就是那条的是击打的比较合适，还是手写的比较合适啊？大同志，
0: 手写的最好了，击打的他要不认可还会有疑义，你手写最好，但是不要有勾抹，勾抹出摁手印，把事写就
1: 行。那我知道，就手写的，比如说那个谁，那是姓名，完了身份证号，完了是摁手印，把摁的名字就行，是不是？电话号啥的。
0: 对，然后写清楚多少钱，什么时候还，把这钱是怎么借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借的钱，因为你要是借的钱的话你还有转账，你这不是，你这是我哪年包地的钱啊，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啊，要不然的话你光写一个欠条，他说我没借啊，他说我本来想借5万块钱，他没借我，法官问你咋钱咋借他的，你又说不明白了，所以把这些事儿都写清啊。
1: 啊，就手写就行。
0: 对，手写就行。
1: 啊，那行，那好了，张哥，谢谢。
0: 实在不知道咋写，稍后加微信，把你这情况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帮你代收一个。
3: 嗯，对，
1: 行，好嘞。
3: 高先生，这样您先别挂电话哈。我们说一下这个线下微信，您添加这个微信呢，您就知道怎么去写这个合同，非常的规范，所以您就不会吃亏，好吧？您记一下这个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了。
1: 嗯
3: 嗯，
1: 好嘞，
3: 好，那也跟高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511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哎，你好，律师。
3: 哎，你好，请讲。
4: 就是我是私立学校高三的学生嘛，然后大概是今年2月19号返校，然后2月底我就离校了。本来是不打算交学费的，在家复习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回去单招了，然后我们班主任说不交学费就不给体检，可是那个体检费我们都已经交完了，然后后面还是交了学费，然后后来举报了，然后加了教导主任，然后教导主任说民办学校没有退费的权利，可是到了后面我就一直没有去学校，然后大概费用在13000左右，可以退一部分吗？
0: 我们今天说的是一直没上学，确实没享受相关的服务，可以退。你主动就行了啊，他有没有先例的不重要，对吧？那还有流氓欠钱从来不还的呢，那他就说我这个

0: 欠钱从来不还，那不还不代表有道理啊。所以他这个有没有交易的这个退还的这个先例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不该退。你有确实有没有享受到学校给你提供的服务？但是这个没有，咱就该退。然后但是呢，有一种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学校，尤其是高三的这个你有学籍档案的问题，你这个学费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这些档案，包括你报考这些相关手续你先办好了，别在这地方给自己留下这个未来的这个麻烦。钱都是小事儿，对吧？这个事儿他有没有先例不重要，他应该退的就得退，你先把手续什么的相关的办好啊，因为毕竟这个可能对你来讲更重要，影响一辈子的啊。
1: 哎，好的，
2: 嗯，那您
1: 到时候可以找您帮解决这个事儿吗？
2: 嗯，
1: 可以的，
2: 嗯，没问题，您添加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好吧？18294567，幺八二九四五六七，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嗯，
2: 也跟张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张主任，之前呢老公玩游戏欠下了10万块钱，我想跟他写一个协议，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写才能保护我自己的权益呢？”嗯，
0: 好的啊，这个协议你到底想要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保护你的权益，你想指的是哪一个？比如说，你想跟老公之间保护权益，将来有一天离婚了，这钱可是你自己的债务，你可不能拿我的啊。或者是说，将来离婚的时候，证明这个家庭付出的不多，你这个不太尽心尽责，咱俩分钱的时候多分我点，你要把这事儿写清楚就行了。啊，这个协议就是把这事儿写清楚，他没有对家庭尽到主要义务，他将夫妻的共同财产啊用于个人的这个生活了，他愿意承担责任啊，你俩写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可以的，明白吗？写一个婚内财产协议，不要写什么保障协议、终身协议，这玩意儿是无效的。写婚内财产协议，就你们俩婚内的债务如何确定、如何承担的问题，对内是有效的。但是你说我写这玩意儿是对债务人，将来你可别朝我要钱，这事跟我没关系。首先第一不用写，为啥不用写？你老公欠的这钱你没签字，你没盖章，又没走你的银行卡，借钱也没放在你的银行卡里，债务人起诉的时候你正常应诉就行了啊。你说这事儿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可以的。然后你说我就想以后这钱就彻底还了不还了，这不可能。你老公的错你老公得还，比如说你们家现在房子卖了之后是不是150万啊？那么对方起诉你这10万块钱的时候呢，这10万块钱从归你老公的50万里扣，不扣你的，从他的里边扣。假如你俩不离婚，人家起诉了，将来你老公没有钱了，照样执行你俩夫妻共同财产，你俩银行的存款他也照样执行。执行完之后，你回家跟你老公算账去，因为你们的夫妻、你们的银行存款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里边就有你老公一部分，人家就可以执行的。
2: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们俩签这个字儿，你看你要干啥？你说我就想拿这事儿跟我老公算账，这个我告诉你咋签啊？你稍后加我微信。你说我想拿这个对外不还，你可以不还，你老公不能不还。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然后如果啊，再退回一下，如果是赌债，他玩游戏这个就没办法了。如果是赌债，可以不还，因为不大。
2: 嗯。确实，那就看他们俩这个协议到底是对外还是对内哈。就对外有对外的签法，对内有对内的签法。这样吧，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详细的话咱们再看看您的这份协议应该具体怎么签，18294567，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你好，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他说：“一直困扰我很久了，好几天了，因为这个事儿呢睡不着觉。”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四个人一起中的财，现在呢我自己想撤诉哈，也想把这个事儿撤销了，我就想问一下，到底对其他人有没有影响呢？”嗯，
0: 你们四个人一起仲裁是指劳动仲裁吗？如果劳动仲裁虽然四个人一起告的，它实际上是四个案子，你撤诉的对其他人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是商事仲裁，你们四个是一个案子的原告，而且是必要诉讼主体，你撤了啊会有影响。影响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们的这个商事仲裁，你们是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合伙人啊，你的

0: 这个公司里边你们去朝对方要钱，你们是一个主体啊，那这种情况下你撤了你不告了，其他人告他仍然可以告，而且你们到底对外是如何承担的，你们是一个怎么表决权的问题，你要这钱要回来你可以不要，但是你不能影响人家去要啊，明白吧？所以我估计他没有说，我分析大概他所谓的四个人一起仲裁是单位四个员工一起告一个老板，你们四个人一起在仲裁呢也是四个案子，他不是说一个案子，所以你撤你的不影响别人的啊。
1: 所以您的这个事儿您就放心吧，可以撤自己的，如果要是像张英律师说的另一种这个撤诉的方式的话，这样的话您就抓紧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看看怎么能不影响其他人，或者是你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账能打赢哈。那您记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了，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再见。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主任。如果呢您有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莹张律师，我之前呢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把他的车呢是过到了我的名下，然后呢是办了贷款，现在对方是不还钱了，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如果要是现在找车去把这个车呢拖给贷款公司，我这样的话算违法吗？
1: 那我不太建议您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虽然呢在法律上来讲这个车现在是你的名字，但其实贷款公司要去收车我觉得没毛病，因为贷款公司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确实你现在这个车不还了，我现在起诉啊，告你去找车要求，这也没毛病，但是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当时就是为了帮朋友，你就帮朋友你走了个贷款，然后落到你名下了，然后车也是朋友在开，你们俩实际上当年这属于一个欠贷啊，就这个其实本身你们

0: 你真是没想要车，但现在都还不上了，他把车抵给你，有这样的合意之后你再去动车，你的这个法律请求权基础，你的整个的这个相应的你的权利会更没有瑕疵一点啊，这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先去解决。而且这个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未来你这车你找不到了，你俩有现在的这个合意，你也可以找朋友要钱。否则的话，你要这朋友现在特别耍流氓，说车我没看到了，没给我呀，当年就在你手里啊，等等，那你可能连找朋友再追偿这个难度就会更大了。所以先举证。先举证，然后再去啊。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他了，我暂时说这车我先不让你开走，咱俩把这事儿坐着商量了啊，能写书面写书面，不能写书面录音，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经过允许，你不找对方，你就直接把车开走了，这个有风险啊。
1: 嗯，确实是这样。嗯，不如您先把这个证据哈固定下来，自己呢手里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样，您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后续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咱们就赶紧想想办法哈。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跟您呢也就聊到这里。如果哈，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之前呢是在私立幼儿园压了1000块钱的工资，签了合同是签一年的，说不干完呢，这个合同的时间就不给退这个押金。他说我特别想问一下怎么办，因为现在中途离职的话也不给退，说现在这个合同上面是有公章的，他说我这个钱是不是要不回来了呢？
0: 那您正常跟单位沟通就行了，如果不行申请劳动仲裁，因为私立的这个单位幼儿园他没有权利对你扣留这种押金啊，他跟你签了一年的合同，你干不满一年也不违法，你只需要啊在正常的合同期内你要离职了，提前一个月，提前30日内通知他啊，你就可以就合法，这是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员工的权利，他没有权利跟你约定最少的服务期限。如果他约定只有一个原因，他当年给你培训了，你这个教师资格证都是他给你培训给你办下来的啊，那可以。否则的话他没有权利，他的这个要求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那你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成这1000块钱我照样可以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你就能赢，他就得赔你钱，如果他不给申请执行，他得多掏个执行的费用啊，你去申请仲裁他要不服，咱到法院啊相关的诉讼的这个成本他都得承担，所以大胆的维权吧，这事儿你占理。
1: 嗯，所以抓紧可以把扣您的那1000块钱要回来哈。这样，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咱们抓紧去咨询一下哈。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接。听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李女士您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这样的，我家有个亲戚，然后他是做木匠活的，然后在这个就是农村那边嘛，然后干活就是掉到山上了，现在是肢体压碎性骨折，然后那个没有赔偿，这个怎么办呢？
0: 什么合同？你刚才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清楚。
2: 就是我家有个亲属，他是木工，做木匠活的，然后在咱们那个农村干活，干活的话，然后就是从那个房子掉下来摔伤了，现在是这个颈椎压碎性骨折。
0: 老板，你给他签合同了吗？
2: 因为是农村，就是自建民房，没签合同。对，就是。
0: 然后给你算1000多少钱，还是干这活总共给你多少钱？
2: 是属于帮忙的志愿者，这都是邻居嘛，
0: 免费帮忙的。

0: 对对对，啊，听懂了，啊，固定证据在哪儿摔的，因为啥摔的啊？这个证据、录音、录像都行，而且一起干活的农村应该还有这些邻里邻居的，能帮你出庭作证的，证明是在他家摔的就行啊。你就把这个证据举完了，剩下的都可以了。起诉他，对，起诉他，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就起诉，要求他给你赔偿吧。赔偿的项目。项目包含以下几个，第一，医疗费，看病的时候您看病的这个费用，住院的、门诊的、外购药的啊，包括如果有手术和二次手术的费用都算，这个叫医疗费，包括有康复治疗的相关费用都算啊，这个是他要自行要承担的。除医疗费以外，住院一天，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一天以外啊，然后异地就医的你还可以要一些交通费、食宿补助等等啊。如果本人住院了不能上班啊，受伤了不能工作，可以要误工费，家属还得去一个照顾他的啊，那家属这块还可以要个护理费，而且本人做了手术或者有骨折的还可以要个营养费，我们俗称的三期，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的相关费用啊，这些费用都能要。然后再回来再看伤的重不重，这个伤后来恢复的好不好，如果伤的不重，恢复的挺好，那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费用差不多了啊。如果伤的重了，还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1: 好的，是这样，就是喂，你好，
0: 嗯，您说，
1: 嗯，好的，现在是这样，就是那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护理费，那我们这边就是因为都是农村嘛，然后他那个也没就是也没有说正规的单位什么的，就是这个他护理费是怎么起诉？
0: 非医护人员按照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要，这个咱们省高院有标准的啊，它不同的行业，像您的务工，因为农村的这个务工费参照着农业户口的相应去要啊，然后如果要是护理费，非医护人员，假如你是在医院这块找的护工，正常护工开的发票多少钱按那个要，然后你说我现在没找护工，我这休息在家，家里人照顾的。按照居民服务行业，一天是160多块钱，应该是170，现在新的标准，按那个标准要啊。
2: 嗯。
1: 好了，谢谢啊。
2: 嗯，这样林女士，您后续我估计这些费用也是比较多，包括护理费啊，还有其他的营养费什么的。您这样，您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咱们具体的再详细的问一下，好吧？18294567。嗯，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1: 好的，谢谢啊。
2: 嗯，好好好，那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土地的事儿，老人留下地儿，结婚后小舅的事儿。
2: 嗯。
3: 老人留下的地儿，
2: 嗯，
3: 就是这爷几个哥几个姐几个跟后头老嘎种，
2: 嗯，
3: 他那个姐姐去世了，完他不给，能不能要出？问问。
2: 嗯，
0: 好了，首先我先跟您说啊，老人所谓的这个地属于遗产，农村的这个地吧是分的责任权的，是不是？农村家庭房产承包的这个地，
3: 是。
0: 哎，你这个地和你额外的村里包的还不一样，如果额外村里包的那个我还可以考虑参照继承，你这个家庭联产承包的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啊，你看那个承包合同上有几个人，承包合同上就老爷子自己，通常情况下老爷子去世了，这承包合同上没有人了，叫准户消亡，村里收回去。如果
3: 现在没收，不是俩人，他俩老人都去世了，现在种的这哥这姐妹子几个种的他种的老嘎种，完了他年年掏钱，就是这他的姐姐完了去世了，完了到这他就不给了。
0: 你们的，你们跟村里商量，对吧？你们自己商量，如果商量不明白，村里随随地能收回去，这反而不属于继承，明白吗？村里不收是有些村里照顾，就是哎子女还在就继续种吧，反正马上快到下一轮土地承包了，下一轮再说。但是这个不属于继承，你们打上法院告去，法院也不管。你们跟村里商量说谁继续耕种，你们大伙商量着来啊。
3: 村上没收，都没收完，那村上都没收。
0: 能收不代表不能收，我告诉你，村里回头要告你们，传你们要的。

0: 要这个土地权，你们就得走。所以这东西本身不是继承的东西啊，不是继承的东西，你们商量着来，商量不成，你要真商真弄急眼了，第一，你起诉到法院，这不管；第二是啊，你这个事儿，村里要是一生气，村里就能这么打的，我收回去，你也没招，因为这地符合村里要往回收了，准会交王啊，这不属于遗产，它不按遗产继承，所以你们这哥几个商量。如果说是谁家困难，就可他家种就种吧，你我也别往回要，我告诉你也要不成啊。
1: 嗯。
2: 啊，这个就是起诉不了啊。
0: 对，这不属于遗产。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但假如说我跟这个老爷子关系不错，我们要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主任。如果呢您有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莹张律师，我之前呢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把他的车呢是过到了我的名下，然后呢是办了贷款，现在对方是不还钱了，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如果要是现在找车去把这个车呢拖给贷款公司，我这样的话算违法吗？
1: 那我不太建议您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虽然呢在法律上来讲这个车现在是你的名字，但其实贷款公司要去收车我觉得没毛病，因为贷款公司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确实你现在这个车不还了，我现在起诉啊，告你去找车要求，这也没毛病，但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当时就是为了帮朋友，你就帮朋友你走了个贷款，然后落到你名下了，然后车也是朋友在开，你们俩实际上当年这属于一个欠贷啊，就这个其实本身你们在操作在那一步操作就是有问题的，然后你现在呢表面证据没问题，你现在把车拿走你就拿着就抵押了还债了没毛病啊，但是因为你们俩当时应该是有微信有聊天记录有录像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本身你是有责任的啊，我不太建议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维权啊，但确实我知道你很难啊，就是难在哪儿，贷款公司现在要起诉你，你就要还这笔钱，然后车你还找不到啊，那你找你朋友去协商，你们俩通过协商的方式他到底是替你承担还是说把车退给你，我觉得你们俩去协商一下啊，而且呢这个协商的过程能够确定成书面的最好，确定不成书面的你把它确定成录音的也行，然后如果你确定了现在，因为当年你真是没想要车，但现在都还不上了，他把车抵给你，有这样的合意之后，你再去动车，你的这个法律请求权基础，你的整个的这个相应的你的权利会更没有瑕疵一点啊，这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先去解决。而且这个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未来你这车你找不到了，你俩有现在的这个合意，你也可以找朋友要钱，否则的话你要是朋友现在特别耍流氓说车我没看到了你没给我呀，当年就在你手里啊等等，那你可能连找朋友再追偿这个难度就会更大了，所以先举证然后再去啊，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了，我暂时说这车我先不让你开走，咱俩把这事儿坐着商量了啊，能写书面写书面，不能写书面录音，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经过允许你不找对方你就直接把车开走了，这个有风险啊。
0: 嗯，确实是这样。嗯，不如您先把这个证据哈固定下来，自己呢手里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样，您可以先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后续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咱们就赶紧想想办法哈。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跟您呢也就聊到这里。如果哈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之前呢是在私立幼儿园压了1000块钱的工资，签了合同是签一年的，说不干完呢这个合同的时间就不给退这个押金，他说我特别想问一下怎么办，因为现在中途离职的话也不给退，说现在这个合同上面是有公章的他说我这个钱是不是要不回来了呢？
1: 那您正常跟单位沟通就行了，如果不行申请劳动仲裁，因为私立的这个单位幼儿园他没有权利对你扣留这种押金啊，他跟你签了一年的合同，你干不满一年也不违法，你只需要啊在 正常的合同期内你要离职了，提前一个月，提前30日内通知他，啊，你就可以，就合法，这是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员工的权利。他没有权利跟你约定最少的服务期限，如果他约定只有一个原因，他当年给你培训了，你这个教师资格证都是他给你培训给你办下来的啊，那可以，否则的话他没有权利，他的这个要求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那你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成这1000块钱我照样可以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你就能赢，他就得赔你钱，如果他不给申请执行，他还得多掏个执行的费用啊。你去申请仲裁他要不服，咱到法院啊，相关的诉讼的这个成本他都得承担，所以大胆的维权吧，这事儿你占理。
0: 嗯，所以抓紧可以把扣您的那1000块钱要回来哈。这样，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咱们抓紧去咨询一下哈。啊，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接。听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李女士您好，久等了。
2: 嗯，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这样的，我家有个亲戚，然后他是做木匠活的，
0: 嗯，
2: 然后在这个就是农村那边嘛，然后干活就是掉到摔伤了，现在是肢体压缩性骨折，然后那个没有赔偿，这个怎么办呢？
1: 什么合同？你刚才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清楚。
2: 就是我家有个亲属，
1: 嗯，
2: 他是木工，做木匠活的，
1: 嗯，
2: 然后在咱们这个农村干活，干活的话，然后就是从那个房子掉下来摔伤了，现在是这个颈椎压缩性骨折。
1: 老板，
2: 这个、
1: 你还签合同了吗？
2: 因为是农村，就是自建民房，没签合同。
1: 嗯，
2: 对，就是。
1: 然后给你算1000多少钱，还是干这活总共给你多少钱？
2: 嗯，是属于帮忙的性质，就是都是邻居嘛，
1: 免费帮忙的。
2: 对对对，
1: 啊，听懂了，啊，固定证据在哪儿摔的，因为啥摔的啊？这个证据录音录像都行，而且一起干活的农村应该还有这些邻里邻居的能帮你出庭作证的，证明是在他家摔的就行啊。你就把这个证据举完了，剩下的都可以了。起诉他，对，起诉他，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就起诉，要求他给你赔偿的。赔偿的项目包含以下几个：第一，医疗费。看病的时候，您看病的这个费用，住院的、门诊的、外购药的啊，包括如果有手术和二次手术的费用都算，这个叫医疗费，包括有康复治疗的相关费用都算啊，这个是他要自行要承担的。除了医疗费以外，住院一天，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一天以外啊，然后异地就医的，你还可以要一些交通费、食宿补助等等啊。如果本人住院了不能上班啊，受伤了不能工作，可以要误工费，家属还得去一个照顾他的啊，那家属这块还可以要个护理费，而且本人做了手术或者有骨折的还可以要个营养费，我们俗称的三期，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的相关费用啊，这些费用都能要。然后再回来再看伤的重不重，这个伤后来恢复的好不好，如果伤的不重恢复的挺好，那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费用差不多了啊，如果伤的

0: 用了，还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1: 哦，那是这样，就是，喂，你好，
0: 嗯，您说，
1: 嗯，哎，现在是这样，就是那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护理费，那我们这边就是因为都是农村嘛，然后他那个也没，就是也没有说正规的单位什么的，就是这个他护理费是怎么起诉？
0: 非医护人员按照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要。这个咱们省高院有标准的啊，它不同的行业，像您的务工，因为农村的这个务工费参照着农业户口的相应去要啊。然后如果要是护理费，非医护人员，假如你是在医院这块找的护工，正常护工开的发票多少钱按这个要。然后你说我现在没找护工，我这休息在家，家里人照顾的，按照居民服务行业一天是160多块钱，应该是170，现在新的标准，按那个标准要啊。
1: 好了，谢谢啊。
2: 嗯，这样李女士，您后续我估计这些费用也是比较多，包括护理费啊，还有其他的营养费什么的。您这样，您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咱们具体的再详细的问一下，好吧？18294567。嗯，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1: 好的，谢谢啊。
2: 嗯，好好好，那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土地的事儿，老人留下地儿，结婚和小舅的事儿。
2: 嗯。
3: 老人留下的地儿，
2: 嗯，
3: 就是这姐几个跟后头老嘎种，
2: 嗯，
3: 他那个姐姐去世了，完他不给，能不能要出？问问。
2: 嗯，
0: 好了，首先我先跟您说啊，老人所谓的这个地属于遗产，农村的这个地吧是分的责任权的，是不是？农村家庭财产承包的这个地，
3: 是。
0: 哎，你这个地和你额外的村里包的还不一样，如果额外村里包的那个我还可以考虑参照继承，你这个家庭联产承包的，我告诉你怎么处理啊。你看那个承包合同上有几个人，承包合同上就老爷子自己，通常情况下老爷子去世了，这承包合同上没有人了，叫整户消亡，村里收回去。如果
3: 现在没收，不是俩人，他俩老人都去世了，现在种的这姐妹子几个种的，他种的老嘎种，完了他年年掏钱，就是这他的姐姐完了去世了，完了到这他就不给了。
0: 你们的，你们跟村里商量，对吧？你们自己商量，如果商量不明白，村里随随地能收回去，这反而不属于继承，明白吗？村里不收是有些村里照顾，就是哎子女还在就继续种吧，反正马上快到下一轮土地承包了，下一轮再说。但是这个不属于继承，你们打上法院告去，法院也不管。你们跟村里商量说谁继续耕种，你们大伙商量着来啊。
3: 村上没收，都没收完，那村上都没收。
0: 能收不代表不能收，我告诉你，村里回头要告你们，朝你们要这个租地权，你们都得给。所以这东西本身不是继承的东西啊，不是继承的东西，你们商量着来，商量不成，你要真露死眼了，第一，你起诉到法院，这不管。第二是。啊，你这个事儿，村里要是一生气，就是你就这么打吧，我收回去，你也没招，因为这地符合村里要往回收了，准备交房啊，这不属于遗产，它不按遗产继承，所以你们这哥几个商量，如果说是谁家困难，就可能家种就种吧，你也别往回要，我告诉你也要不出啊。
2: 嗯，
3: 啊，这个就是起诉不了啊。
0: 对，这不属于遗产，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但假如说我跟这个。老爷子关系不错，我们家也在房子，我租给这老爷子住了，对吧？老爷子去世之后，我说我你们家谁愿意住住吧，但是那个我也不收你租金了，你们可以继续住。但是那你们说我必须得分这房子是谁的，分不了。这房子本身当年都不是老爷子的，老爷子现在没了，应该把房子还回去，应该把这地还回去，听懂了吧？所以你们起诉也告不过人啊，自己商量吧啊。
2: 嗯。
3: 谢谢陆律师。好，
2: 李先生，咱们家这个事儿就得还是跟兄弟姐妹们进行商量一下。这样，您后续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的事儿呢，咱们商量着一步一步的来，还是比较好。您家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打不了官司哈，也不要起诉。 另外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扬律师您好啊，我特别想问一下，之前呢是在奶茶店上班了两个月，当时呢是也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社保我是提前一天离职的，现在呢我已经在外地了，不能回去上班了，老板也是同意了，结了一个月的钱，但是之前满勤奖有200块钱，老板到现在也不给我，我记得同事说之前如果干满30天的话是应该给我的，所以我已经干了2个月，这个钱老板没有给我。他说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的这个事儿是去劳动局投诉还是去仲裁，他能把剩余的钱还给我呢？嗯，
0: 申请仲裁的话，我是要你工作2月了，正常应该给你2月工资，除了这2月工资以外，额外再要1个半月的工资。为什么？第一，没有签劳动合同；第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三集。
4: 在黎平翘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周恩来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获得喘息的中央红军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5: 阿来同志，阿来同志。
6: 哦，布谷同志啊。
5: 哎，
6: 你有事吗？
5: 哎，是的，阿来同志。政治局的会议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会上坚持你自己一贯的观点，不要再被毛泽东迷惑，不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吧。啊，这发布军事命令的是军委，不是中央。
6: 博古同志啊，
5: 哎，
6: 发布军事命令的的确是军委主席朱老总。
5: 对了，
6: 而且要由我和稼祥同志两位副主席签字。可是谁都知道，这一年多来军委的命令都是按照中央制定的方案发布的，而且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制定的方案。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5: 这个当然，这中央要领导军委嘛。
6: 那么波谷同志啊，你什么时候替军委承担过责任呢？向湘西进军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现在很痛苦地发现我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而不是违心地顺从你博古同志还有你李德同志的意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短处突击，军委也许就不会发出那些错误的命令，那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就不会因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白白的牺牲呢。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举手同意让毛泽东同志离开政治局，离开指挥红军的岗位。现在8万多红军只剩下这3万多人了，多么宝贵的3万多人呐！他 们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难道还要让这些宝贵的生命、宝贵的火种再去做白白的牺牲吗？
5: 恩来啊，
6: 不，我这样的事，我周恩来不再做了，永远不再做了。我有事要忙，波国同志，咱们以后再谈吧。
7: 好，不谈就不谈就好了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5: 哎，李德同志，
7: 这个会啊，要讨论很重要的战略方针，你一定要参加。
8: 对不起，包谷同志，我的头很痛，不能去开会，请你原谅。
7: 好，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真理奋斗到底。
4: 公元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目光闪闪，神情凝重。
6: 同志们，首先我提议，为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牺牲的英勇子弹员们默哀。

0: 好，请坐吧。同志们，目前的形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严峻啊。中央原定的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央红军是不是应该改变原先的进军方向？过了湘江以后，全军指战员都要求弄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请中央总负责人波谷同志来做报告。
1: 好，同志们，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我没有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在黎平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就谈不上做报告。但是既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要开这个会，那我也就讲几句。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中央早就拟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目前来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两支大军会合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10万、20万、100万，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哎呀，我这头有些疼啊，我先去取两片阿司匹林。
2: 还有些太激动。
0: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3: 好。
4: 同志们，好久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喽，今天要发言感慨颇多呀。我毛泽东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过洋学堂，我呀读过几本四书五经，还有孙子兵法。有人讲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我说马列主义是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你这个马列主义不能知道山沟里的革命，那么它就是假马列主义。好了，扯远了，还是说主题。红军目前应该向哪里去？要我说很简单，不能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去。狗多了咬人，蛤蟆多了搬脚，敌人多了我们就要吃亏。可是有的人呐，硬是不懂这个道理，是真不懂，还是硬撑着说不懂，那就只有啊他自己晓得了。
5: 对呀，说的对呀，不能往敌人多的地方去。
6: 对，现在对，放心，放心。
0: 主席啊，你讲得很好嘛，接着讲。
7: 对，
4: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滕之江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我说啊也很简单。哦，对了，博古同志回来没有啊？
1: 我回来了。
4: 那好，我呀向你提一条意见。
1: 好，
4: 要我说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推掉了很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只听立德同志的。而立德他不会指挥中国红军作战，就晓得让战士们去迎贫。
8: 是啊，
9: 对啊，这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4: 还有啊，第五次犯围剿我们拼掉了20000，四道封锁线我们拼掉了50000多。现在有人换主张去湘西，那里有30多万敌人，我们呢30000余人。
10: 就是
11: 咱们现在是
12: 能不能让敌众
13: 拿去啊？
4: 同志们，
14: 不能硬拼
4: 啊，干革命不能怕牺牲，可是都牺牲光了 中国革命，谁去告啊？
3: 是啊，
8: 不能说的有道理。
4: 所以，我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援丁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那里可以北入四川，也可以西进云南。如有可能啊，会合红四方面军去川山边根据地，那才是红军真正的神龙啊。
0: 李德同志啊。
10: 哦，恩来同志，有事吗？
0: 李德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

0: 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且请毛泽东同志帮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1: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共产国际。
0: 李德同志，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和布谷同志排挤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带到了几乎毁灭的边缘。从通道会议到现在的黎平会议，你们仍然不思悔改，执意要坚持原定的进军计划。说到底，就是不想承认你们的指挥错误，害怕承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责任。你就不想想，你们这样做又会白白的牺牲掉多少红军指战员宝贵的生命啊。
1: 你是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抗议。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同志是要追究你周恩来领导责任的。
0: 李德同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追究我好了。只要能够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我周恩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4: 黎平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来到街上，看到红军队伍铁流滚滚直奔乌江，禁不住豪情再起。贺子珍捧着一件刚补好的夹袄来找毛泽东，看到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聂荣臻第一个笑了。
5: 贺大姐，林彪听说你拔枪抢走红牙子的事啊，哈哈大笑，说这才是井冈山的双枪贺子珍。我聂荣臻在一军团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还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6: 别提了，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火。
7: 哎，你这股火来得好啊，等于在黎平啊又开了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光是我们三军团啊，扩红就扩了200多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我彭德怀还是要感谢你贺大爷喽。
8: 老伯，祖老总来了。
9: 等咱啊，
8: 哎，
10: 祖老总好。
9: 啊，好好好。哎，老伯啊，我跟你说，刚才博古和李爹来找我，他们跟我说祖老总啊乌江过不得。嗯，我问为啥子，他们说因为防守渡口的就是那个在杨国爱和红军拼刺刀的周防人队，这是发誓要报仇雪耻的。还说他们是哀兵必胜，乌江要成为红军的第二个香蕉。
11: 哼，要我毛泽东讲

真正的艾兵是红军。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丧失了江西那么一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杀害了那么多的亲人，剩下的这30000余人又被逼到乌江这个险恶的地方，面临着70万大军的畏罪渡劫。这股癌呀，刻动天地呀。现在我们的癌要化作勇，勇猛顽强，永不扩大，勇往直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啊。

0: 立正！
1: 报告委员长，赤匪在黎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我们大军逼近，又开始向遵义方向逃窜了。
2: 高明，高明啊，把我们在武冈泾县随你一线准备的口袋子一下子就废掉了。
1: 现在唯一的防线就是乌江了。
2: 乌江，好，刘邦在安徽的乌江困死了西楚霸王，今天我们要用贵州的乌江拦住这股赤匪。学员
3: 到，
2: 你告诉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要逼着他们去湘西，重进我的口袋镇。
3: 是。

0: 军长，和我这个败兵之将有什么好说的？
1: 哎呀，周旅长，不要这样，我把你找来不是要追究你过错的。
2: 周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你带人跟共匪拼刺刀，神勇可嘉呀。
0: 嗯，军长，周方人没有守住羊角岩，愧对军长和夫人的信任。
2: 周旅长，赤匪离开黎平要去遵义，如果你们军长请你防守乌江渡口，你可有信心
0: 啊？真的？
1: 嗯，
0: 谢谢军长，谢谢夫人，周某一定戴罪立功，与赤匪拼一死战。
1: 好，周旅长，一定要让乌江成为赤匪的第二个湘江，拜托了。
0: 军长放心，夫人放心，要是放赤匪一人一马过江，我周方人提头来见。

0: 李座，大队红军已经到乌江对面，没有渡河迹象。
1: 哼，是非打胜了羊角岩，就以为我贵州的兵都是草包双枪将。这次在乌江，我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哀兵必胜，什么叫骄兵必败。
0: 李座，现在全军上下斗志高昂，一定要保羊角岩，兵败之仇。
1: 好，现在乌江上所有的船都被我烧掉了，机枪掩体和炮兵阵地也都设在了隐蔽的地方，我要等赤匪搭好桥冲锋的时候，连桥带人一起轰到江里去。
0: 嗯，
2: 站住站住，什么人？
3: 老总，我们是对岸的老百姓。

0: 往年的这个时候都过江来挖竹笋抓竹溜子，现在船都让老总给烧了，只好编个竹筏子。
1: 哎，什么叫竹溜子？
2: 报告李座，就是竹林里生长的田鼠，红烧起来好香的。你们听着，现在赤匪要过吴江，江岸都封锁了，赶快回去吧，再过来老子一炮让你们喂鱼。
3: 啊，不，我娘病了，我要抓猪溜子给我娘下饭。娘啊，
2: 不许哭，再哭我毙了你。
1: 算了算了，你个毛孩子，去吧，早点回来。
3: 哎，
1: 你不能上岸，在竹筏子上等着。
0: 老总啊，我还要挖竹笋呢。
2: 你
3: 哎，
2: 你敢上岸一步，我立刻就崩了你。
0: 大叔，你让我自己去吧。鸭子，小心啊。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竹溜子们，我来喽。
4: 报告聂政委，侦察员带着红鸭子从东岸回来了。
5: 好，
4: 所有的机枪阵地和炮阵地都侦察清楚了，你看，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情报。
1: 好，集中全师炮火，掩护全军，强渡吴江。
6: 是。预备走。
2: 李座，李座，不好了，我们的炮阵地、机枪阵地都被摧毁了。赤匪大部队趁着竹筏子渡江了，
1: 给我顶住，顶住！
4: 督战队，
7: 来，
4: 机枪准备，
7: 是，
4: 敢后退一步者，格杀勿论。
7: 是，
2: 李座，你看，赤匪有好几只竹筏子被打翻了。
1: 都说赤匪不怕死，怕死不等于不死，我看你怎么冲破我的火力网。
8: 妈妈，妈妈，赤匪从山后杀过来了，可能是半夜过江藏在那儿的。
2: 妈，
8: 前后夹攻，
1: 完了，王军长，万夫人，我周方人只有一死，一泻众脱了。
2: 李座，李座，你不能自杀。李座，李座，何必这样呢？赤匪骁勇善战，谁不知道？委员长几十万大军都没拦住，薛岳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损兵折将也没自杀，我们丢个吴江又算什么？还是赶快逃吧。
1: 是啊，可是我们毕竟败了。
2: 吕座，败给红军那是虽败犹荣啊！快走吧，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0: 红颜子，红颜子，
1: 贺大姑，
0: 红颜子
1: 大姑。
0: 林彪军团长说你立了大功，奖励你一支小手枪，托我给你送来了。你看，
1: 哎呀，哎呀，太好了。
0: 哎，红牙子，你脚伤怎么样了？
1: 啊，哎，好了，你看，黎平的乡亲们给我治好了。贺大姑，
0: 啊，
1: 我呀就要用这双脚跟着某委员，革命路上走到底。
0: 好样的，红牙子。
2: 乌江，两岸悬崖峭壁，江中浊浪翻滚。30000中央红军兴高采烈，越过这自古便有天险之称的大江，奔向胜利的前方。站在铁流滚滚的渡口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回望黎平会议后所走过的征程，感慨万千。
3: 唉，很不容易啊，被动挨打一年多，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啊。
4: 哎，尊丑的将，自从黎平那个山城里，我们看到了曙光。黎平

0: 好地方啊。
1: 主席啊，
0: 啊，
1: 刚接到贺龙、萧克发来的电报，他们正在落实黎平会议的精神，
0: 哦，
1: 独立自主地展开机动作战，
0: 嗯，
1: 并寻找机会离开已经越来越难发展的根据地，北上抗日。
2: 好，
1: 蒋介石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2: 以后啊，蒋介石的算盘就要让我们来拨动了。
1: 是啊，主席，到了遵义，中央政治局要好好开一个会，把黎平会议决议巩固下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下去。
0: 好，好，
2: 好啊，好啊！丢掉了洋怪棍，我们红军啊，要自己走路。

0: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英雄的中央红军经过黎平整编，顺利渡过乌江，从此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有了四渡赤水，有了巧渡金沙江，有了强渡大渡河，有了爬雪山和过草地，有了陕甘宁边区，有了新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5: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

0: 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拉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1: 文庙啊，快去啊！
2: 林大姐，赶快集合啦！哎，小马，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3: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
2: 嗯，
3: 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2: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壁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3: 是呀，哎呀，
2: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贺杰生，贺杰生，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4: 你这个小机灵鬼，
3: 出生才3个月还知道什么。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
2: 走。
5: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11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2: 代理主席陈锡云，哎，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怎么不来参加呀？
3: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2: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3: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
2: 嗯，
3: 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2: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3: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
2: 嗯，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什么半夜还不睡觉？
3: 没奶水吃，饿的。
2: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做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

0: 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
1: 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
2: 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到时候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3: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丁县革委会，问问你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0: 秀妈，你真好。
3: 应该的。
4: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
5: 起床了！
4: 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够干没干？
6: 我刚给你收了。

0: 伟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点贤人同志，
3: 任政委，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哦，咱们的春天前省委书记，
0: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4: 到，
2: 把杨牵来，
4: 是，明来，过来，
2: 任先生同志，哎，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0: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啊，好消息，
1: 好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迁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5: 乔迁之喜啊！
3: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对呀，啊。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5: 对呀，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0: 什么坏消息啊？
3: 什么不好的消息啊？
2: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0: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2: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6: 拉我一把，
7: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持阻击敌人。
6: 好，加把劲！哎，
8: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
9: 哦，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8: 郭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8: 是，嘿，加。
9: 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10: 哎，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11: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2: 哎呀，不能硬拼。
8: 是啊，贺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13: 对，拿主意。
9: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1: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

0: 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1: 这一个办法好啊，
2: 疑兵之计
3: 妙计呀，
4: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5: 是。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政委，
1: 到，
0: 你看，这个半山腰，灯火最多最亮，肯定是敌人团部。
2: 明白。
0: 组织一个营，端掉他。
3: 是。
4: 二营，到我来。
5: 是。
4: 同志们，那儿就是敌人的团部，冲上去，打掉他。集成掩护，跟我冲啊！
6: 冲啊！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1: 报告何老总，地上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
0: 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1: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
0: 哦，
1: 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0: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是，
0: 命令部队。抓紧打锁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是。
7: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贺龙率红4师、红6师撤往毕节。
8: 报告万司令、夏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
9: 好，好样的，吴营长。
10: 有，
9: 前面带路。
10: 是，
11: 立正，恭迎万司令。进城。
12: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2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13: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

0: 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皇家坝，郝梦龄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1: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两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0: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1: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秦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三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
0: 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1: 是。
2: 小军长，将他来了。
3: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4: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5: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2: 是啊，快喝了吧，军团长。
4: 哎，好吧好吧，我喝。
5: 军团长，这就对了嘛。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4: 刘师长
5: 到，
4: 过来。你们也都过来。
2: 是。
4: 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6: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4: 地形不错。
2: 嗯，易守难攻。
4: 17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前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5: 到，
4: 你说呢？
5: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17师的师长了。
4: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5: 是，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鼓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4: 嗯，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5: 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7家田，让49、50、51三个团三面埋伏，53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4: 嗯，敌人先通过7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7家田。嗯，这是出人意料啊。好，就这么干。现在是凌晨2点，还有5个小时天亮。刘师长
5: 到，
4: 赶快去布置吧。
5: 是。
4: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5: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4: 你小子真行啊！啊！
2: 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
5: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2: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5: 好，通信员
2: 到，
5: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2: 是。

0: 吴营长，
1: 啊，
0: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1: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0: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五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查一下？
1: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二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0: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查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1: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达固新场，前夕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0: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我们就白服了，武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1: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一队向前，二队向右，三队向左，整战斗队形展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2: 是，这边快，三边这边。
0: 我们被三边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1: 你这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你！

0: 陷入绝境，无人救援，突围无望了。看来是不行了，我不能当俘虏。
1: 我要打，那你？
0: 我胡宗启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
1: 我要打，我要打。
2: 2月19日，萧贺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七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运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贺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时，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

0: 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毅演播，五营长由丁钦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张月胜发来的图片啊、
7: 来我看一下啊，看一下发的这个是
6: 这
7: 不行啊，这啥也看不见呢。应该是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是
6: 啊，是摩托车，
7: 是摩托车、在摔倒的过程里跟他之间发生了碰撞。
6: 我估计他把电话打进来，
7: 电话应该打进来了。
6: 张月胜，你打电话啊。
7: 明白了。
6: 嗯，
7: 有一台车从这边要进行左右转弯，
6: 嗯，
7: 然后摩托车正常直行，
6: 嗯，
7: 在右转弯的车辆影响之下，摩托车出现了一个摔倒，
6: 嗯，
7: 骗倒了，随即呢把这个摔就摔到他这边来了，
6: 嗯，他是一个正常行车的状态，看着
7: 这个伤应该不是这次撞击导致的吧？这如果是这次撞击导致的话，这人可伤得不轻啊！
6: 来看看张先生电话进来了啊，你好，张先生，
8: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7: 哎，
8: 我就叫张先生，
6: 哎，
7: 啊。
8: 那个我发的视频
6: 看见了，
8: 发了一个小视频，那个主任下来了，
6: 嗯，
8: 原来他们家就是测我们超速，是完了就说不是想找个测小人啥的嘛，
6: 嗯嗯，
8: 完了鉴定下来我们也没超速，
7: 嗯，那不可能超速，那个速度明显搁那摆着呢，
6: 嗯，
8: 对，完了也没那个什么，也没分心驾驶，也没抽，也什么也都没有，都是正那啥的，
6: 嗯，
8: 对方那个摩托车就是那个电属于电瓶车吧，电瓶车但是它悬挂号牌了，
7: 嗯，
8: 是有这个号牌的，
7: 嗯。
8: 是一个16岁小孩驾驶的，
7: 嗯
6: 嗯，
8: 他是为了躲避从胡同里穿出右转上道的一个车吧，
7: 嗯，
8: 是他前边还有一个电瓶车，
6: 嗯，
8: 前边那个躲这个汽车，完了刹住了，他没刹住，后边小孩